0: 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1: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0: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2: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0: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澧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3: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你看这张图，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昆宏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0: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1、2、3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0000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4: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0: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赋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5: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新村、融合3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赋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0: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3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1.96收窄至1.81，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6: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7: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8: 15五规划纲要提出因地制宜深化港产城融合发展， 十五五开局之年，天津充分发挥港口优势，发展现代航运服务业，以港聚产，以产兴城，以城促港，为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今年以来，天津的机器人生产企业满负荷运转，平均每周至少有一批成品发往世界各地。这台完成调试的巨深智能重载运输车正在工厂里打包，一周左右就能从天津港装船起运。天津某机器人企业负责人任志勇：
9: 如果像过去航线少，由于航线就会延期半个月甚至一个月，天津港对全球的航线增加了很多，让我们给客户发货的时候就多了很多选择，及时交货率增加了。
8: 今年上半年，天津出口2266亿元，同比增长9.2%。新兴产业集群加速壮大，国际市场持续拓展，对港口物流的保障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天津启动港口物流链沿链专项行动，一方面精准了解企业需求，统筹航运公司新增加密业务量较大的南非、地中海等7条国际航线，并扩大在环渤海区域的内贸支线服务，将天津港集装箱航线总数提升到152条。另一方面，针对此前港口作业计划与海事动态编排脱节的情况，促进信息共享，推动联合值班，进一步压缩重点航线船舶平均等待时长。今年5月，天津市港产城融合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确立以港口带物流、以物流带经贸、以经贸带产业、以产业带城市发展主线，明确打造陆海联通双循环枢纽，强化临港先进制造支撑等5项重点任务，力争到2030年，滨海新区5大临港产业总产值达到6000亿元。天津市滨海新区副区长刘墨林。
10: 我们将持续推动传统临港产业向高端化、利索化、智能化升级，加快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推动港产城融合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迈进。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有关情况。据介绍，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前7个月，全国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上升3.9个百分点。地表水1至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增长2.4个百分点。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2类。生态环境部门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
11: 我们将全面落实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聚焦噪声污染、小微水体黑臭、重污染天气这样一些群众身边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开展一系列专项治理行动，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的全面改善，让人民群众对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效可感可及。
0: 通过系统治理，力争到2030年，全国 PM2.5 浓度达到27微克每立方米以下，水环境和水生态的优良水体比例指标提高到85%，完成8万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同时加强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支持200个左右城市开展无废城市建设，推动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显著提升，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8: 今年是我国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目前已基本建立起包括监测帮扶、产业就业帮扶在内的政策体系，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今年以来，我国监测帮扶机制有效运行，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更好地做到了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江西省借助数据建模和算法技术，升级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帮扶系统，13个行业部门与12家银行机构共享数据，精准识别出返贫致贫风险后，一户一测及时消除。产业帮扶持续向纵深推进，湖南麻阳龙生社区作为全省第4大异地搬迁安置区，创新探索安置区与产业开发区两区共建模式，定向培育箱包、服装、电子元器件等劳动密集型产业， 截至目前，周边产业园区已

0: 已入驻企业67家，带动社区1809名搬迁群众实现家门口就地务工。今年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目前脱贫人口务工规模已经超过了3200万人，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
1: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动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推动相关基础设施升级与前沿技术创新，持续完善空天地海一体化信息通信布局。重庆涪陵的一家化工企业是国家首批万兆光网试点项目。企业通过万兆光网结合 AI 算法开发的智能报警系统，能以毫秒级速率发送预警，并实时回传 8K 高清视频。目前重庆已经在园区、工厂、小区等多个场景部署这样的万兆光网试点项目。重庆市通信管理局信息通信发展处处长舒兵：
2: 万兆小机下载速率每秒超过9000兆比特，万兆园区内相关企业应用了万兆光网试点以后，单日货物分拣量提升30%。
1: 作为新一代通信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从2025年开展万兆光网试点，目前已建设136个试点项目。不仅是万兆光网，今年以来 5G 基站全面向 5GA 升级演进，支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具身智能等新兴产业连接需要。 6G 也在加快技术部署。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计划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支撑。同时，卫星互联网配套建设也在提速。国家星网低轨星座、千帆商业星座持续批量发射组网，手机直连卫星技术完成实测验证。下一步，国家将加速相关技术试验和标准体系构建，推动建设陆海空天一体化的全域通信底座。
0: 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昨天迎来突破性关键节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后劲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昨天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锚道及主缆的架设奠定基础。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
4: 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5项世界第一。
5: 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江苏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淮段昨天投产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国家管网集团建设项目管理公司江苏项目分部经理文运明介绍，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穿行于苏北水网地带，全线超90%线路途经水域，施工难度位居国内同类管道前列。
6: 我们创新采用定向钻加内滩连头加定向钻的组合穿越工艺，单段穿越长度约5.7公里，比计划提前12天打通了全线贯通的关键通道。
5: 连宜管道连淮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管道与已投运的日宜管道连通，将原油送达我国东部的核心原油枢纽宜征站，为江苏及长江沿线多家炼油炼化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料。
7: 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昨天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铁路西安局运输部高铁管理科科长江昌盛介绍，试运行期间，铁路部门将严格按照正式运营组织模式，逐项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等核心项目，保障后续安全开通。
8: 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正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

0: 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压缩至1小时以内，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1: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获悉，截至8月13号0时40分，三峡枢纽2026年通过量达1亿吨，其中三峡船闸运行5863闸次，通过船舶21562艘次，通过量9727.6万吨。三峡升船机运行2557箱次，通过船舶2590艘次，旅客44.6万人次。自2011年首次突破1亿吨大关以来，三峡枢纽年通过量已连续15年保持高位运行，持续为长江经济带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沿江地区民生物资保供及长江流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1: 两岸有戏2026年第三届两岸青少年戏剧技艺文化交流体验营昨天在厦门开营，来自台中、高雄、台北14所中学的台湾青少年与厦门、莆田两地师生共120余名代表，将在为期6天的行程里以戏为媒，以艺连心。据介绍，本次交流体验营围绕学戏、游戏、看戏、演戏4大主题开展系列沉浸式交流活动。活动组织两岸青少年走进厦门、莆田重点文化地标，深度体验非遗技艺、妈祖文化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在实景浸润、亲身参与中感悟中华文化魅力，夯实民族文化根基。台湾代表团团长洪长宁介绍，两岸有戏以戏曲为核心，多元艺术为辅，融合舞蹈、武术等内容更具吸引力。他表示，闽台文化本就一脉同源，极易引发青年共鸣，两岸互学互鉴能更好推动传统文化创新传承。
3: 真容龟溪2025捐龟彩塑特展昨天在山西博物院开展，此次展出的近30件彩塑由台湾中华人间佛教联合总会捐赠，展品时代从宋金时期至明清时期。2024年，台湾中华人间佛教联合总会向国家文物局捐赠一批泥制彩塑佛教造像，后由国家文物局划拨山西博物院永久收藏。2025年3月，这批文物正式入藏山西博物院。
2: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4: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2: 台北直播室，
5: 台北直播室，
4: 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6: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锦亮。近日，一款源自湖北土家族的特色小吃酱香饼在台湾南部掀起排队热潮，成为台媒热议的话题，不少台湾民众直呼这饼真香。这款小吃咸香中带着微甜与微辣，层次丰富，风味独特，迅速俘获了众多台湾食客的味蕾。台媒报道称，售卖酱香饼的摊商有一辆流动摊车，摆摊位置不定，但无论摆在哪里都是大排长龙。有人为这一口朝圣美味甘愿排队7小时，深夜时分仍有食客守候在摊前，只为一尝新鲜出炉的饼香。为了让更多食客吃到，店家也不得不采取限购措施，并将营业时间延长，但仍有顾客因食材提前售罄而遗憾离去。在酱香饼之前，不少大陆美食已经在岛内掀起风潮，充分体现两岸饮食文化跨越地域的共鸣。从麻辣烫的鲜香麻辣，串串锅的烟火气，到肉夹馍的酥脆醇厚，煎饼果子的丰富口感，再到黄焖鸡的浓郁酱香，大陆各种特色小吃早已融入台湾各地餐饮市场，成为街头巷尾的日常选择。岛内舆论指出，这些跨越海峡而来的风味正以独特的魅力重塑台湾餐饮风貌，掀起社会高度关注与讨论。有岛内网络平台统计，众多大陆美食中，酸菜鱼与螺蛳粉近年在台湾网络的讨论度名列前茅，他们分别以不同的路径在岛内走红。 前者由岛内业者从门市装潢风格、菜单设计、制作流程到服务模式，无不借鉴大陆连锁品牌的成熟经验，让酸菜鱼在台湾爆红。后者则凭借互联网短视频的破圈效应，即便在遭遇民进党当局以所谓统战等名义禁售后，依然是许多台湾民众的心头号，成为两岸饮食交融的别样注脚。从酱香饼前的长队到酸菜鱼、螺蛳粉等在岛内的持续流行，大陆小吃在台湾的传播轨迹本质上是两岸同源文化的自然流动。无论人为屏障如何设置，味蕾的记忆不会说谎。相似的口味偏好、共通的文化基因早已在历史长河中融入两岸同胞的日常。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锦亮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2: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1: 今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连日来韩国、德国等地举行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请听报道。
3: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
5: 第十四个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前夕，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
7: 전쟁이다시일어나게되면일본
8: 군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
5: 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6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
9: The memory of the so-called comfort woman.
8: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10: 美国国防部长13号表示，美军拥有足够资源对伊朗实施无限期的海上封锁，并可根据需要轮换部署在该地区的舰船。近日有消息称，随着美军林肯号航母海上部署即将满9个月，航母上的恶劣条件和水兵的精神压力已达到临界点。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正准备将华盛顿号航母部署到中东，以替换林肯号航母。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该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声明称，随着更多伙伴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队将把中东地区的攻击无人机能力整合为统一的多域多国威慑力量。伊朗最高领袖顾问13号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另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方面关于船只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纯属谎言。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发布声明，驳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普岛（日本称泽桌岛）发表的相关言论，称这番言论对日本所有邻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都构成负面影响。普京13号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日本方面就此提出强烈抗议。
10: 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当地时间12号夜间到13号凌晨，俄军使用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在多瑙河上的两座港口。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表示，乌军当天凌晨袭击了位于俄罗斯西南部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的一大型炼油厂，袭击引起大火。
1: 也门胡塞武装13号

好说，该组织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的一座炼油厂。此外，也门政府军一名消息人士13号透露，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也门东南部哈德拉毛省一处政府军基地，造成至少3名士兵死亡。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曲飞、郑博，代表责任编辑杜传、尔雅、旭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
2: 您好，各位听友，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郑博。
3: 您好，我是果晶。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这个暑期，数千名台湾青年跨越海峡，走进大陆的互联网大厂、科创企业、田间地头或城市街巷。他们不再是走马观花的过客，而是带上工牌坐在工位参与项目的实习生。当实习从一场短暂的两岸交流活动变成一段真正的职场历练，台湾青年眼中的大陆和过去有什么不一样？我们就相关话题邀请时事评论员梁永春先生为您做深入解读。
3: 大陆多策并举，夯实统一根基，拉近两岸民心。绿营频频设限阻隔交流，却难挡岛内民意。震慑台独，大陆都有哪些手段？倒行逆施，民进党当局又将付出何种代价？就相关话题，节目中请两岸嘉宾展开详细解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2: 这个暑期，数千名台湾青年跨越海峡，走进大陆的互联网大厂、科创企业、田间地头和城市街巷。他们不再是走马观花的过客，而是带上工牌坐在工位参与项目的实习生。当实习从一场短暂的两岸交流活动变成一段真正的职场历练，台湾青年眼中的大陆和过去有什么不一样？今天我们就相关话题邀请时事评论员梁永春先生展开深入解读。您好，梁先生。
4: 郑博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梁永春。
2: 我们注意到啊，七月以来形势丰富的两岸青年交流活动如火如荼，精彩纷呈，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跨越海峡，共赴青春之约，共绘青春画卷。今年暑期来大陆实习的台湾青年当中，不少人已经不满足于看一看转一转，而是希望进入真实的工作场景，甚至参与一些项目。那么梁先生，从短期参访到深度职场融入，这种转变背后反映了台湾青年怎样的心态变化？
4: 的确，今年暑期的两岸青年交流活动呢，出现了这样一个新现象，那就是来大陆实习和学习 AI 等新技术的台湾青年更多了。往年台青利用暑假来到大陆呢，主要是领略大好河山，感受传统文化，探亲访友寻根，那这些活动当然都很有意义了。今年在往年的基础上呢，又多了一个项目，那就是他们很多台湾青年呢来到大陆当实习生啊。比如说今年浙江省为台湾青年开办了六大主题的研习营，其中就包括安排台青去浙江的一些数字工厂、创新企业进行学习和实习。上个月上海开办的同源音符2026海上会研修营呢也是这样，台湾青年来到上海呢，不但可以参加棒球等活动，而且可以参加 AI 赋能实训体验课。那么这些活动项目呢，不是我们拍脑袋想出来的，而是各地职能部门在事先征求台湾青年意见的基础上推出的。也就是说，利用暑假来大陆实习，这是很多台湾青年自己的期待和选择。那么对于台湾青年来说，首先这是个合情合理的选择。由于民进党当局的错误政策，当前台湾的社会经济发展遇到了很多问题，特别是青年世代在职业发展上缺少机会。根据民进党当局自己公布的统计数据，当前台湾24岁以下青年的失业率超过 11%， 这个比例就很高了。30岁以下的青年月薪中位数只有 3.1 万元新台币。如果再去掉极少数高薪岗位，我们就可以看出，当前台湾30岁以下的年轻人这个月薪能够达到3.1 万元新台币的还是少数，大多数人是达不到这个标准的。那么 3.1 万元新台币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月工资还不到大陆的人民币7000元。即使是被普遍认为属于高薪岗位的 AI 工程师，在台湾现在起薪也只有4万元新台币，在大陆这样的薪资水平也是很低的。另外台湾的房价很高，对年轻人很不友好， 据统计，近十年间，台湾的平均月薪只上涨了 22.1%， 而房价指数呢，却涨了 44.5%。 所以说，高房价、高失业、低工资，这样的状况呢，就让台湾青年感到苦不堪言。而反观大陆呢，近年来 AI 技术以及 AI 赋能传统产业都获得了迅猛发展。比如我们刚才提到的浙江，它的 AI 产业发达程度可以说是令人惊叹。浙江省不仅有我们熟悉的阿里巴巴呀、宇树科技、深度求索这样的一些巨头级企业，那么更有大批 AI 赋能的中小微企业。上个月举办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有十分之一的参展企业都来自浙江。那么全国很多其他省份的情况也都和浙江相类似，都是把 AI 技术以及利用 AI 技术赋能传统产业作为一个战略性的发展方向。那么这就为年轻人创造了大量就业和创业机会。台湾的年轻人，特别是面临求职压力的年轻人，在岛内得不到他们需要的机会和薪资，那就会自然而然地把目光投向大陆。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合情合理的选择。而我们呢，也正是顺应了广大台湾青年的这个需求和呼声，才利用暑期为他们提供了实习和研学的机会。这是第一点，我说他们这是一个合情合理的选择。其次呢，对于台湾青年来说呢，这又是一个一举多得的选择。利用暑期来大陆的科技企业实习研学，既能丰富知识提升技能，又能更加深入的了解大陆企业大陆社会，也能丰富自己的社会阅历，还能更好的结交大陆的朋友，建立人脉关系。那这种锻炼当然是全方位的。对于广大台湾青年来说，这种实习式研学比以往的游历式研学更深入，也更扎实，更能强化专项能力，对个人素质的提高是全方位的，可以说机会难得。另外呢，对台湾青年来说呢，这还是一个面向未来的选择。有很多利用暑假来大陆实习研学的台青，都希望以后能在大陆找到好的就业和创业机会，得到更大的发展。那么参加这种实习活动，显然就是他们实现梦想的一个重要跳板。今天的实习是为了将来能在大陆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2: 是的，在大陆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蓬勃发展，持续激活经济创新动能，并创造新的就业岗位。福州市近日发布支持建设海峡青年发展型城市的第三批措施，其中也专门提出以算力消费券支持台青用 AI 赋能微短剧、直播电商等新业态。那么梁先生，您觉得这些新产业新业态为台湾青年实习就业提供了怎样的成长空间呢？
4: 我们常说的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啊，就是指以 AI 技术为核心的科技产业，以及通过人工智能加模式对传统产业进行的深度改造，既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制造业，也包括电商直播、共享经济，还包括各种创新型的服务业产业。那么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加持，企业的用户画像可以更清晰，产品定位可以更准确，服务项目可以更加精准到位，生产效率和效益也更加彰显。那这些都是我们近年来持续开发的重点领域和战略方向。截至去年，大陆的三新经济增加值已经占到 GDP 总量的将近1/5，可以说三新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当中最有活力的部分。那么它本身就是以年轻人为主体的一个事业，从业主体是年轻人，服务对象呢，主体也是年轻人。所以说三新经济的发展就为包括台湾青年在内的两岸青年都提供了重要的机遇和巨大的成长空间。国家统计局把三新经济呢分为九大类别，我们可以对照着看一看啊。第一类是现代农林牧渔业，包括智慧农业、有机农业等等。那台湾在这方面是有一定基础的，那么有这方面技能和经验的台青完全可以在这个领域大有作为。那么第二类呢是先进制造业，比如工业机器人、高端医疗器械等等。那在这些领域呢，台湾青年也是可以大展身手的。另外还有互联网与现代信息技术服务，比如大数据、云计算等等。有现代生产性服务活动，比如金融服务、人力资源服务等等。还有新型的生活性服务，比如在线医疗、智慧养老等等。那么广大台湾青年可以对照着我讲的这些条目，结合你自己所学专长想一想，是不是自己在大陆也可以在相关的领域大有作为。那大陆的市场体量之庞大，技术迭代之迅猛，都远远的超过了台湾地区。 我就举一个自己身边的例子啊，2016年我去台湾参访的时候，台湾地区的移动支付业务还远远没有发展起来，而当时我在北京呢，平时出门兜里已经不用带现金了，买什么都可以是用手机来扫码支付。当时我在台湾市场上买东西，很多摊主呢都接受我用微信来付账。他们对我说啊，大陆这个微信啊用起来很方便。现在台湾地区的移动支付呢终于也发展起来了，而大陆呢已经有了更强的数字化应用产业。那这就是两岸之间在 AI 应用领域的一个真实差距。所以对于台湾青年来说，必须来大陆才能真正体验到新产业、新业态啊、新商业模式的这种先进的形态。及早融入大陆产业链，不仅有助于他们当前的实习，而且有助于他们今后的创业、就业和职业的发展。
2: 嗯，是的，大陆近日推出公益性综合服务平台台青一家，民进党当局表示将采取屏蔽或封锁措施，这本是为台湾青年搭建数字化桥梁，打通求学、实习、就业、交流的信息通道，顺应台湾青年现实需求的暖心之举，却遭到民进党当局无端抹黑攻击。那么梁先生，您怎么看民进党当局这种一边制造信息壁垒，一边又怕台青看见真实大陆的矛盾心态呢？
4: 其实我对民进党当局的这种做法已经是见惯不怪了。这帮人心里阴暗，所以他们眼中的世界永远都是阴暗的。他们对大陆充满敌意，所以他们看到的大陆这些所作所为都是充满危险的。他们生怕台湾青年看到祖国大陆蓬勃发展的真相，所以才会像这样毫无底线的对大陆进行抹黑和攻击。但是说到头，假的就是假的，民进党的谎言永远也掩盖不了真相。民进党当局说，大陆推出台青一家平台是为了所谓拉拢台湾青年，是为了统战。这一点其实他们也算说对了。中华民族正处于伟大复兴的进程当中，我们就是要把海峡两岸的同胞紧紧团结起来，为实现民族复兴伟业，建立强大的统一战线，共同奋斗。我们热切地欢迎广大台湾青年加入这个统一战线，我们一起为这个伟大目标而努力奋斗，不好吗？祖国大陆推出的台青一家平台为台湾青年提供了更多在大陆实习和就业的机会，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嘛。台湾青年和大陆青年都是中国的青年，我们为自家子弟提供机会，帮助自家子弟发展，有什么错呢？民进党当局又说啊，大陆这么做就是为了拉拢台青。那么请问你们为台湾青年做了些什么呢？当他们需要找工作、需要合理的薪酬、需要创业发展的机会，你们满足了他们这些需求吗？没有啊。所以才会有那么多台青把目光投向大陆，他们在台青一家这个平台上得到了最需要的发展机遇。那么你们民进党除了对此抹黑污蔑，还做过什么有意义的事情呢？你们什么都没有做，所以你们根本就没有资格指责大陆。民进党当局又说，大陆推出台青一家平台是为了搜集台青的个人信息，是为了对台青所谓进一步施压。那么请问世界上哪一个求职平台不需要填写一些个人基本信息，比如说个人的姓名、联系方式这些？台湾地区的网络求职平台不是也需要这样做吗？那么民进党当局有什么资格拿这一点来片面的指责大陆呢？他们说啊，大陆要利用这些基础信息对报名注册的台湾青年进行所谓的施压，这可真是个笑话。你可以问一问在这个平台上注册的台湾青年，有谁被大陆怎么样的施压了？请拿出证据来，恐怕只有民进党和他们手下那些台独打手才会对参加两岸交流的台湾青年进行施压和恐吓吧。我们在岛内新闻里已经看到太多这样的案例了，民进党还好意思这么讲，他们就是典型的贼喊捉贼。
2: 是的，2025年来大陆的台湾青年达 168.4 万人次，占来大陆台胞总数的 34.4%。今年以来，尽管面临民进党当局更加不择手段的限制和恐吓阻挠，包括台青在内的台湾同胞到大陆的热情不减反增。2026年1至6月，台胞到大陆285万人次，同比增长 24.9%。 那么梁先生，在民进党当局不断设限阻挠的背景下，包括暑期实习在内的两岸青年交流为何反而持续升温呢？
4: 正是因为两岸青年都有非常强烈的交流交往的这样的意愿，那么这才让民进党当局呢感到恐慌，所以他们才要不断的对两岸青年交流设下重重限制，拼命加以阻挠。他们自称民主进步，实际的所作所为不是民主而是专制，不是进步而是倒退。 他们就是打着民主进步旗号的一群台独骗子。近年来两岸青年交流不断升温，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希望来大陆走一走看一看，希望在大陆能学到更多东西，也希望自己将来能够在大陆得到更多的创业发展的机遇。这不是因为大陆有什么勾魂大法，而是因为大陆在日新月异的向前发展，在张开双臂欢迎台湾同胞。我们非常愿意和广大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人共同分享发展机遇。那广大台青呢，也在大陆真实感受到了这种温暖和善意，实实在在的捕捉到了风口和机遇，所以他们才会自己做出选择。而民进党呢，只会专制弄权，只会搞阴谋搞欺骗，那么这就让台湾青年对他们越来越感到失望和讨厌。所以说，尽管民进党当局利用手中的行政权力对两岸青年交流活动不断的增设各种障碍，但是还是有越来越多的台湾年轻人设法绕开这些障碍，坚持来参加两岸青年交流。我们就看看最近几年的情况和数据啊。2023年台湾同胞来大陆的人数比上一年增长了 7.4 倍。2024年呢继续增长。台胞申请来大陆定居的人数已经超过了之前十年的总和。2025年呢两岸人员往来再创新高，同比增长了 23.6%。从目前情况来看呢，今年的统计数据还会继续增长。那么这就是台湾青年在用脚投票。而民进党当局除了对台青进行恐吓、阻挠和打击报复，什么也做不了。他们这么干完全是徒劳的，显得特别的苍白和无能。这只会让民进党离台湾民众的期望越来越远，也会让他们离自己的失败越来越近。
2: 好的，感谢梁永春先生的深入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1: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3: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据台媒报道，近段时间大陆对台工作环环相扣，和平统一工具趋向多元，在外交、海洋、法规及融合发展等方面同步推进对台工作。从持续巩固国际社会的一中表述，到台湾周边海域的行政执法，从增加涉台法律及制度工具，到深化福建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大陆正通过不同政策部门相互配合，逐步营造更有利于推进统一的内外条件。相关话题，下面请中国文化大学教授邱毅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刘匡宇先生展开详细解读。首先请问刘匡宇先生，台湾媒体认为大陆为两岸的统一创造了很多有利的条件，那么这些有利的条件都是什么？
5: 比如近期我们看到民族团结促进法，那么它实际上就更进一步的把包括港澳台同胞在内的全国各族同胞都更好的纳入到了我们的一个是民族团结，一个是国家复兴的一个叙事里边，为我们两岸的同胞携起手来去推动国家的统一提供更多的更充分的法治的保障。那么与此同时，这是我们看到在国内的部分，在国际社会我们对于一个中国原则这样一个框架的权威的维护，它的巩固，那么也在持续的收到各方面的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可喜的进展。比如我们看到很多国家，那么他们对于涉及到台湾的，比如像签证入境，像一些名称标识，像一些具体的表述语言，以及包括所谓的台湾相关机构它的这种迁出、降格甚至是关闭。那么同时我们看到在两岸交流融合发展方面，比如说我们看到最近对于便利两岸之间的人员交流往来，特别是台湾青年往来大陆，不管是交流学习还是说长期的工作融合发展，那么对于他们的入境，对于他们的生活，对于他们的这种就业求学各方面的一种保障，都是在不断的出台相关的措施。那么第三个方面我们值得关注的就是大陆近期在台湾东部相关的这种我们的近海海域，那么我们的相关的一个是既是包括 海警、海事等等多个部门协同的，我们既有执法，也有相关的科考行动，也有相关的海事的一个服务的一些活动。那么这里边，我觉得一方面是我们对于相关的海域它的一个主权管辖权的更进一步的明确，同时也是把这种权利落实到我们的具体的治理和管辖的实践当中。
3: 是的，请问邱毅先生，您认为创造的这些有利条件在岛内对于台独分子来说意味着什么？而岛内民众又是如何评价的？
6: 这让民进党非常的紧张，他把大陆的这些创造有利统一的条件视之为认知作战，把它统称为它就是统战的一环，想用这个方式来妖魔化、来污名化大陆苦心创造统一有利条件的努力。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信息的完备，台湾的民众也逐渐认清楚了事实所在，而对于大陆在创造两岸有利的统一条件的努力，那么也开始点滴在心头。我来举几个有用重要的点来做说明。大陆的经济，尤其科技产业快速蓬勃的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的领头羊。而这时候，整个大陆的经济发展与产业发展的机会也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之下，困在台湾岛内苦无发展机会的台湾的年轻人逐渐把大陆视为他们最主要的目标。那么再者，就与很多的渔民向我反映，他们说他们原来如果到钓鱼岛的海域或者到巴丹海域，常常会受到日本跟菲律宾海警船的打压、骚扰甚至逮捕。可是呢，打从大陆的海警船在这些相关的海域进行常态性的巡航以后，等于给了台湾渔民相当高程度的安全的保障，同时也使得台湾渔民的渔权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他们也是点滴在心头的。再者，台湾有很多的年轻人到海外去工作、去求学，而一旦遇到了天灾人祸的时候，他最后如果找上台湾在当地的办事处，根本得不到具体的协助，甚至他们的态度非常的冷漠而严峻。最后，他们如果找到了当地的大陆的大使馆或领事馆，常常会得到很多温暖的协助，这个也让他们非常的感谢。
3: 下面请教胡勇先生，接下来为进一步推动统一大业，还有哪些方向和空间值得我们去观察？
7: 以两岸的产业合作为例，那随着“十五”期间啊，大陆加快建设现代化的产业体系，那两岸的产业合作啊，也就不再局限于传统制造业、农业等领域，而是向新质生产力啊、数字经济啊、人工智能啊这些新的领域呢来进行延伸和拓展。比方讲，现在这个 AI 短剧啊非常火，观众啊非常多。那么在这方面啊，台湾呢拥有这种文化创意方面的优势。那么大陆呢在市场啊技术方面的优势啊很明显。那么两岸呢就可以强强合作，一起来开拓国际市场。再比方讲，在科技成果的转化这个方面啊，台湾在电子信息、精密制造等领域啊有很深厚的积累。那么大陆呢拥有的是一个超大规模的市场，还有非常丰富的应用场景，那两岸同样可以优势互补，这合作的空间是很大的。今年四月呢，大陆有关方面啊是发布了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那其中包括了便利两岸的人员往来，那么推动福建的沿海地区啊跟金门马祖呢来实现一个四通，还有呢就是为台湾的农渔产品啊输入大陆提供便利，以及支持两岸的影视产业合作，以及呢这个为两岸的青年交流啊来搭建更多的制度性的这样一些平台。那么这些措施啊在岛内啊是引起了非常热烈的反响，而且呢也取得了一些阶段性的成果。那我相信啊，接下来这个大陆有关方面呢在推动两岸交流、深化两岸融合方面啊推出的一些措施啊推出的一些政策呢只会越来越多，那么力度呢会越来越大，覆盖面呢会越来越广。那我想这也是为两岸的统一啊在创造有利的条件，那么去夯实啊两岸统一的物质和民心的基础。
3: 据台媒报道， 台监察机构近日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尽管民进党当局极力阻挠，近几年台湾学生赴陆交流的人数仍然大幅增长，绿营担心大陆对台统战有向下扎根的趋势。对此，岛内舆论表示，民进党当局就是惧怕岛内民众赴大陆看到真相，担忧其所谓抗中保台论述全面破产。邱毅先生，您觉得大陆在哪些方面一直吸引着台湾同胞？
6: 我来举几个特别吸引台湾的民众到大陆去的主要的几个点。第一个点，我要谈到的是，台湾这几年到大陆去求学跟学习的人数快速的增加，很多的家庭有意愿把儿女送到大陆去，因为大陆的求学环境要比台湾要来得更好，而毕业之后的发展的空间也更大。而台湾的年轻人呢，也向往到大陆去求学，到大陆去学习，尤其是你一定料想不到，增加的比例最高的竟然就是小学生。所以你可以从这里就看出了，大陆的求学环境那真的要比台湾好的太多了，也正规的太多了。第二个，大陆的科技产业，大陆的经济发展，尤其是 AI 产业，这几年快速发展，已经成为世界领头羊的角色。而台湾的年轻人受困在岛内，发展的空间有限，所以也苦无发展的机会，所以许多优秀的年轻人到大陆投身大陆的 AI 的科技产业，他们认为在大陆找机会、找空间、找市场是一个他们最重要的出路。第三个，大陆有非常丰富的旅游跟文化的资源，所以许多台湾的网红到大陆去观光、考察、交流、融合发展以后，他发现了这个大陆啊，根本不是民进党在台湾所宣传的那一套，他们才感觉到他过去受骗了。所以许多原来偏绿的网红到了大陆走了几趟以后，基本上他们的观念都发生了180度的转变。
3: 是的，民进党上台以来多次通过了限制的条令，加码限制两岸交流，甚至在岛内恐吓岛内民众来大陆是危险的。但这并没有阻止台湾同胞来大陆的热情。胡勇先生，这些相关的限制是不是形同虚设的？
7: 民进党当局这些限缩两岸交流的理由啊、依据啊、借口，其实根本是站不住脚的。比方讲，炒作所谓台湾居民在大陆的这个失联啊，这就是民进党当局在造谣、在抹黑，是在刻意的进行恶意的炒作。为什么呢？数据他自己会说话。那么据统计啊，2024年以来，累计已经有1170多万人次的台湾同胞呢，已经到访过大陆。仅今年上半年呢，就有285万人次的台湾同胞啊到大陆。那么还有人呢预测，到今年年底啊，就是今年2026年全年的话，到访大陆的台湾同胞的人次可能会接近600万人次的大关。那么可以试问一下，如果大陆啊真的像民进党当局说的那么危险的话，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多的台湾同胞到大陆来？那事实上，台湾同胞已经用脚投了票。那事实呢也一再的证明，只要不涉及到违法犯罪，那台湾同胞在大陆就是来去自由的，高高兴兴的来，那么平平安安的回去。民进党当局啊是乐此不疲的对统战来进行污名化，就是要抹黑两岸正常的交流活动，就是要恐吓打压参与两岸交流的台湾同胞、台湾民众。那么最后啊，民进党当局这样限缩两岸的交流啊，不仅不得人心，而且呢已经开始遭到反噬。那最近啊，台湾有关部门呢是公布了今年上半年台湾的出入境旅游的游客的这样一个数据。那么数据显示啊，今年上半年台湾游客出境游首次突破了1000万大关。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入境游客不到430万人次，出入境之间的逆差高达636万人次。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2: 由大美河山品中华文化，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去旅行节目，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首播时间呢是早晨的9点至10点，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傍晚的18点至19点。也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在手机端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直播内容。
2: 嗯，怎么收看我们的节目呢？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然后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还可以在我们的这个旅行账号啊，看到很多跟出去玩有关的各种精彩的短视频。
3: 没错，在这里啊，不管是我们的听众还是我们的观众，都是我们去旅行的宝。好了，让我们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吧。
2: 暑假出游，各位趣宝们可能都会有同感啊！这白天出门没走两步就浑身冒汗，
3: 是的。
2: 可是，一等到太阳落山，这暑气退下去大半，清凉的夜色呢就唤醒了城市的活力。全国各地的暑假的夜游项目现在也瞬间的热闹起来了。
3: 哎，你看，有人在江边吹着晚风散步，有人钻进夜市的摊边啊，是边挤边啃小吃。那还有人呢，专门蹲在郊外呢去看星星。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来聊一聊，你暑假里去过最有意思的夜游地是哪里呢？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最佳旅游最佳暑假夜游地。
2: 哎，那么别忘了我们的话题哈。那么先预告一下，我们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内容？今天呢为大家安排了跟着学长走四方，为您带来北固怀古，跟随台湾学姐周敏华走进镇江北固山。
3: 是的，在我们今天的走进博物馆里啊，我们一起来关注古代也有大冰箱，安徽博物院里有答案。
2: 两岸微旅行夜游动物园，让孩子和动物在月光下奇妙偶遇。
3: 是的，别忘了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就是最佳的暑假夜游地。那么评论区留言，我们为您准备了精美的奖品云朵杯，给行囊减负，让心情起飞。您可以随身携带云朵杯，哎，温暖您的旅途生活了。
2: 我们会随机抽取一位趣宝啊，作为我们今天互动环节的幸运儿。有任何问题呢，都可以在评论区找我们的小编去小行。我们的互动邮箱呢是 qlx@cctv.com。
3: 好了，有趣的旅行就从此刻开始吧。
4: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1: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

0: 方，学长
1: 凭着课本里的千古名句，成了今年暑期亲子研学的黑马旅行地。它就是辛弃疾写下“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的北固山。
2: 是的，北固山是镇江三山的风景名胜之一，以天下第一江山闻名于世。历代诗人墨客如沈括、苏轼、米芾、陆游、辛弃疾都在这里啊留下了千古传颂的名篇。
1: 从北固山俯瞰长江，当年梁武帝所惊叹的惊涛骇浪，如今已化作一片平静辽阔的江面。
2: 而就在这江山胜景之中，既流传着赔了夫人又折兵的千古笑谈，也矗立着一座让待嫁女儿对江梳妆的多景楼。
1: 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来自黄冈师范学院的台湾学姐周敏华走进北固山深处，去赴一场三国与江山的约会。
3: 在《三国演义》里，赤壁大战结束了以后，周瑜想要讨回荆州，就给孙权献了一条美人计，假装把孙权的妹妹孙尚香许配给刘备，好将刘备给骗到镇江扣为人质。没有想到诸葛亮早有准备，索性就让刘备将计就计，大张旗鼓地办了一场喜事，还拜托乔国老帮忙说些好话。最后吴国太在甘露寺亲自相看，一眼就觉得刘备气度非凡，而当场就认了这个女婿。一场阴谋反而弄假成真，最后造成了东吴赔了夫人又折兵。这个小说的情节写得非常的精彩，虽然情节是后世文学所加工的，但不就正是有了这段流传千古的佳话，才让甘露寺越看越有味道，仿佛当年的英雄相聚、红颜相见都曾真真切切地在这里发生过，而这里的一生一世也就充满着温柔的传奇与浪漫的色彩。在甘露寺的门前还有一块特别有意思的奇石，静静地立在这里，它就是北固山有名的狠石。这块石头的外形很像一只趴卧在地上的绵羊，所以当地人又叫它石羊。石羊的身形很圆润，没有尖尖的棱角，在长期的岁月下，表面上已经被磨得非常的温润而光滑了。相传当年曹操大军南下，气势汹汹，想要一举平定江东，而当年东吴的孙权就是坐卧在这块狠石之上，和刘备面对面的促膝长谈，以谋划着联手破曹的大计。结果这么一聊，便聊出了一场以少胜多的赤壁之战，而这块石头从此便有了一个名字，那就叫做狠石。一块普通的山石，却意外地见证了两大英雄共谋天下、联手御敌的重要关键时刻。千百年来，不论岁月如何的变迁，江山如何的更替，这块狠石始终都还是静静地守在这里。我们心想，它是否也正在等待着每一位想来聆听它曾经在历史上伴随着两位英雄豪杰的动人故事呢？在北固山的最高处，就是立在甘露寺背后的临江绝壁上，藏着一座多景楼。它的楼层并不高，只有两层，飞檐翘角，回廊绕楼一圈，四面都有窗，所以无论你站在哪儿，都能欣赏到不一样的风景。这座楼最早可以追溯到唐代，它的名字是取自于李德裕的诗多景悬窗拥，后来米芾干脆为他题写了一块牌匾，取名为天下江山第一楼，因为只要往栏杆边一站，万里长江就直接铺在脚下，浩浩荡荡地向东奔去，那视野真的是格外的辽阔。这座多景楼也曾经叫做象序楼，或者叫做梳妆楼，因为相传当年刘备来到东吴娶亲时，孙尚香就是在这座楼上梳妆打扮的。虽然这都是后人所编造的传说，但是我们站在这里看着窗

0: 外远处的江水和树影，脑海里却不由自主地去遥想着当年的红烛高照和雕梁画栋。一窗之外是金戈铁马的山国，但这一窗之内竟是待嫁女儿等待夫婿的柔情和浪漫。站在这多景楼上，手触摸着栏杆，感觉是温润的。向东望去，焦山就如同是一块碧玉似的浮在江心，向西远眺可以看见清秀而亮眼的金山，往下看则是浩瀚无比又很平静的长江，再向远处眺望又可望见天际相连。此刻我们便终于明白，为什么历朝历代总有许多的文人喜欢来此登楼赋诗了。原来这里的壮阔是难以形容的，它会不自主地让人有一种怀古忧思，有些感慨，而心中又莫名地会有一股诗意在酝酿和涌现，使我们自然而然地也和古代的诗文进行一串串的连结。如今多景楼下的庭院里已成了孩子们写生画画的最佳场地，许多小朋友在家长的陪同下，认真而又可爱的满怀元气地握着画笔，将眼前的天江一色、鼓楼风光全都细细地描绘在画纸上。孩子们的童心是充满天真和纯净的，在他们的眼里根本没有金戈铁马的往事，只有清风、江景、鼓楼和蓝天。多景楼的江景在孩子们的五彩画笔下全都已经画成绚丽无比的五颜六色，古老的山水遇上了纯真的童趣，便使得沉静的鼓楼江山也瞬间散发出一股蓬勃的生机。漫步在北固山的东吴古道，触摸着明代抵御倭寇的厚实城墙，欣赏着经历风雨却依旧傲骨犹存的千年铁塔，走进满载着三国传奇的甘露寺，再登上最宜赏景的多景楼，去凭栏远眺着一望无际的辽阔江面，而楼下的庭院中满是天真童趣的孩子们，正拿着画笔将鼓楼、江风、远山和云天给全都画成了五彩缤纷的模样。此时我们似乎已经读懂了北固山的江山沉稳，也遇见了孩子们用童趣的画笔将美好的未来给继续延续着，这是多么美好的历史承接画面啊，仿佛千年前的烽火和诗篇都在这一刻给画成了纸上最温柔的颜色了。
1: 刚才呢，我们听到了学姐周明华啊，带我们去北固山看一看那里的风景，也了解那里的人文历史。
2: 是的，
1: 今天和大家聊的是有关于暑期的最佳夜游地，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去旅行视频账号底下的这个评论区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
2: 没错，我们看到了趣宝叫做笑笑，他说啊，上周去了大唐不夜城，逛到十点，人还特别的多。不倒翁小姐姐的表演啊，挤了十分钟我才看上。晚风配着灯光，感觉真的是像穿越回了长安城啊！
1: 哎，这个确实是国内现在比较经典的一个夜游项目了。
2: 没错，
1: 去西安一定不能错过的。看到心柔也发来信息说呢，暑期我的最佳夜游地承德避暑山庄，还是自己的家乡美哈、啊。
2: 是的，
1: 说夜幕下的山庄湖水波光粼粼，那古建啊，尤其是烟雨楼，在灯光的映衬下更显魅力。那么来山庄体验夜晚会更加宁静的。
2: 没错，现在有很多的趣宝都已经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当中了，像野生探险家他说啊，带娃去了本地的博物馆夜游研学，孩子穿着小汉服跟着 NPC 呢找文物线索，回家之后啊连写了三篇日记，说哎呀太有意思了，
1: 这爸妈的目的也达到了是吧。
2: 没错，
1: 孩子开始写日记了，这也挺好、
2: 哎、
1: 练练作文。趣宝的青春公车啊，他也说啊，暑期呢去广东玩到晚上的九点，街上的店呢还全开着，沿着江边走一路吃双皮奶啊，还有鱼蛋，根本就停不下来呀。
2: 是的，那希望各位趣宝呢积极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那就是最佳暑假夜游地。好了，说这么多，一起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0: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1: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1: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2: 穿越千万年时光，你重现于世，荡气回肠。
3: 我现在呢，就是在三星堆遗址。
4: 著名的秦始皇陵
5: 马王堆画布名师，不可否认，2016年3月，
4: 海昏侯墓共出土文物20000多件。
6: 钟情马踏飞燕，这件国家级文物。
7: 翠玉白菜被人们称为招牌。
8: 探寻你华夏庚戌的源流，
2: 发掘你传世不朽的荣光，
8: 解密你巧夺天工的技艺，
2: 见证你国家宝藏的闪亮。走进博物馆，
8: 爱上博物馆。
9: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收看我们的趣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10: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大家收看更多我们精彩的短视频，在我们直播视频下方的甬道里有特别精彩的视频等待着您的点击。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暑假的最佳夜游地是哪里呢？也欢迎大家积极的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当中。
9: 吴昕依旧他说啊，在第二故乡广州生活了那么多年，推荐广州的珠江夜游。哎，你别说，我那年去广州的时候，因为我特别喜欢坐船，我也喜欢看夜景，所以呢我也去体验了一下珠江夜游啊，还是挺不错的。而且在游船上呢也有美食，还有一些文艺表演啊。我觉得在傍晚时分上码头的时候可以看到夕阳，然后一路往前驶呢就可以看到夜景，特别好，值得推荐。
10: 是，夜游的确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旅游方式了。我们又看到了趣宝叫做千金美女，她说啊，学校组织研学团预约了博物馆的夜间专场，有专门的老师呢带着做文物手工，同学们全程啊都没有人玩手机，最重要的是认认真真在做手工啊。
9: 趣宝萨克斯他说呢，去泉州夜游骑楼，木偶戏配上 AR 特效，老建筑一下子就活了，看完啊这个满脑子都是男音的那个调。
10: 是的，我们又看到了趣宝11456，他说啊，本来以为博物馆的夜游呢是哄小孩的，结果啊自己跟着 VR 游了一遍古画，站在画里看山水的感觉。他说我告诉您啊，我这辈子啊都是第一次来体验到这么神奇的感觉。
9: 这高温天里面呢，空调冷饮啊是咱们现代人的消暑标配，
10: 没错。
9: 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千百年前没有电没有空调的古人，他们怎么熬过这三伏天呢？带着这个疑问呢，我们的记者呢走进安徽博物院，一件件馆藏文物里还珍藏着老祖宗的清凉智慧，解开了古代的防暑密码。那我们一起来听安徽台记者孙林娟、合肥台记者周盼静发回的报道。
11: 在安徽博物院安徽古代文明展厅的夏商周时期展区，镇馆之宝吴王光剑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这件1955年出土于寿县蔡侯墓的青铜礼器被称为中国最早的青铜冰箱，它圆腹平底，两侧兽首耳精巧大气，器身布满纹饰， 安徽博物院讲解员张婉晶。
12: 它的内壁是有铭文信息的，一共是有竖着的八行五十二个字的铭文，铭文当中就记载这是吴王光给女儿舒姬的嫁妆，所以命名为吴王光剑。
11: 剑在古代是重要的水器，可以用来洗浴照面，但古人的智慧远不止于此，把冰块放进去它立马变身一台冰箱。安徽博物院讲解员张婉晶。
12: 尊否内部可以放入酒浆，将尊否放于剑内，在它的空隙处还可以加入冰块，这样一来人们在炎炎夏日便可以使用到纯美的冰酒。
11: 有人要问了，那时候的冰块又从哪来的呢？诗经中早有记载，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灵阴，大概的意思就是腊月凿冰，正月之后送到冰窖里保温。游客高女士，
13: 通过身边的器具来让她的生活水平进行一个提高，勤劳聪明，包括也有创新意识。
11: 有了冰饮，夏夜安睡同样有妙招。展品中的宋代三彩卧女抱额枕便是当年的夏日爆款寝具。该枕塑造一名侧卧女子，左手撑头，面带浅笑，右手抱额于胸前，身着绿衫，点缀黄花荷叶纹饰，姿态安详，光是看着就觉得凉快。安徽博物院讲解员张婉晶。
12: 银白釉面凝脂似玉，触之爽滑，夏日枕卧凉意缓缓漫开，消解暑气。浅翠绿釉仿如荷塘碧波，柔黄釉色似花间柔光。
11: 古人的消暑图景还不止这些，安徽博物院众多馆藏文物共同勾勒出一幅完整的夏日纳凉画卷，如景德镇窑青白釉柱子温婉，元代菱花形凤纹银果盒，一件件器物里处处藏着古人对清凉夏日的向往和智慧。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微信、
3: WeChat、
2: 微博、
3: Microblog、
2: 脸书、
3: Facebook、
2: Instagram，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4: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看收听我们的趣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白强。更多的精彩视频呢，大家可以收看我们直播视频下方的甬道里，有很多精彩的视频，请您点击收看。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最佳暑假夜游地是

0: 哪里呢？也欢迎大家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评论社区留言。
1: 嗯，去宝 S 一八七八他说呢，上周去凤凰古城做了苗疆少女的妆造。
0: 哦，
1: 晚上沿着沱江走，灯光映在水面上，哇，那拍出来照片根本都不用 P 的。
0: 是，我会发现现在有很多女孩非常喜欢去这个主题摄影的这样一个妆造的类型。哎，每一次去完之后呢，再翻一翻自己的照片，会发现留下许多美好的回忆啊。我们看到了去宝快乐宝贝，他说去杭州的文三数字生活街区玩了一整晚，声光互动的游戏啊，玩到嗨，连平时不爱出门的朋友，我告诉你都舍不得走啊。
1: 去宝，你看啦啦啦，山东博物馆暑期延时开放到7点，我下午赶过去逛一逛啊，然后看一看特展，时间刚好，完全不赶，体验感也特别的好。
0: 是的，那想问一问各位听友啊，白天咱们的逛动物园真的是不太稀奇，对不对？那么夜里的动物园是什么样？您想象过吗？你有没有想象过那些白天还在打瞌睡的动物晚上又在做什么呢？
1: 他精神起来了。
0: 对啊，这个暑期啊，天津动物园开启了夜场的模式，那么一系列新玩法呢，让家长和孩子收获更多的新奇体验。好了，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吧。

0: 傍晚七点，落日渐懒，天津市动物园却热闹起来。小浣熊有几根手指，狐獴又在忙活什么？在科普讲解员的带领下，20余组家庭开启了独具趣味的夜间动物园研学之旅。当地游客黄平。
1: 孩子特别喜欢动物，然后白天带过来有好几次了，但是看这些大型动物就基本上趴着睡觉，懒洋洋的。然后一看有夜游，想带他来看一眼。
0: 天津市动物园动物饲养中心副主任王建勇：
2: 夜行性动物呢，包括很多这个猫科动物，还有一些这个鼬科的，像浣熊之类的。这个夜行动物它是有特点的。第一呢，它的视力是非常发达的，它那个眼睛非常的大，也能聚光，就微弱的光它也能看得清楚。第二呢，它这个听觉是非常的灵敏的，也有助于它那个判断自己的环境啊，它判断它这个活动啊。第三呢，它的嗅觉也是非常的灵动，它可以就是通过气味可以闻到，周围环境的变化，可以预测到危险。
0: 这边有花豹隔着防护玻璃与游客对视，那边有斑鬣狗闻声而动，满眼好奇地打量四周。连平时白日里懒洋洋的狮子老虎也一改懒散模样，伏在暗中凝神观望，让游客们大饱眼福。当地游客孙畅。
3: 白天很多时候我感觉我可能都看不着它们，晚上能看到的挺多的。大型猫科动物好像就是感觉挺活泼，一直在那儿转圈圈，过时不时过来看我们一会儿。
0: 夜游动物园不仅能参观动物，小朋友们还能领取专属的小动物夜宵套餐，在专业饲养员的现场指导下，亲手投喂萌趣小动物。一众小家伙里，软乎乎的水豚，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卡皮巴拉，人气居高不下，治愈感十足。喂完小动物还不过瘾，小朋友们还能走进科普教室，听饲养员现场讲解蛇、蜥蜴等爬虫知识。胆子大的小朋友还能亲手触摸，挑战自我。天津市动物园经营管理科工作人员庞赛：
4: 我们首期夜游活动总共推出了5期，那这个活动呢也很受大家的欢迎，一经推出1个小时就全部抢光了。我们现在也正在研究是否能够常态化的展开夜游活动，让更多的游客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活动中来。
5: 好了，我们离开了能夜游的天津市动物园，接下来我们要去到的是四川广元。位于四川广元青川县的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啊，生机勃发，作为国内低海拔区域的野生动物园更正一下，作为国内低海拔区域野生动物遇见率最高的区域之一，当地持续完善生态管护举措，人与野生动物啊是和谐共处的场景频频上演。
6: 浓郁的山野生机如何变身热门暑期文旅亮点？生态优势又是怎样持续转化为富民发展动能呢？来听四川台记者邓岩、李慧娟的报道。
7: 这里我就闻见泥牛的味道了。泥牛就是牛没到，味道先到。哎，泥牛，哇，好多泥牛啊！
8: 哇塞，这么多！
9: 暑假已过半，位于四川广元青川县的唐家河景区迎来暑期客流高峰，特色夜观动物体验项目成为吸引游客前来打卡的核心亮点。唐家河景区夜观向导李先鹏：
7: 我们夜间的话就是用这个热成像，通过这个热感应来感应这个动物的位置，然后找到它以后用我们的这个微弱的电光看一下它。你每次来可能看到动物都不一样，夜观的话就是小几、中华斑羚是最多最多的，但是偶尔会刷新一些不固定的动物，比如说果子狸，还有黑熊，还有豪猪。能够看到最好的盲盒就是大熊猫。
9: 游客们借助热成像仪、专业观兽手电，沉浸式探索山野秘境。
10: 因为现在就是孩子们他成长的环境跟这些野生动物能够接触的机会其实是挺少的，所以我们也挺希望他能够更多的去看一下这个地球上的本来的面貌是什么样子的。
11: 晚上我们安排了夜观，看到了那个泥牛、小鸡、中华斑羚，还有一个果子狸。晚上就是带到小朋友那种好奇心去看，这种感觉是很不一样的。
9: 如今人与野生动物近距离相遇的和谐场景在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随处可见，这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依托一套科学完善的生态管护体系得以实现。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白熊坪保护站副站长贾飞德介绍，当地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管护体系，划定多条生态监测巡护样线，布设数百台红外相机， 实现野生动物全天候监测追踪，完成了从单一物种保护向全域生态系统保护的升级转型。
12: 以前我们的生态保护工作主要依靠那个人工巡护，覆盖面积有限嘛，现在就是通过科技赋能，智能监测设备24小时不间断工作，精准掌控野生动物的迁徙啊、繁衍，还有我们栖息地的变化，及时的发现生态问题，规避风险，让我们的保护工作更加科学、更加高效，也更加的精准。
9: 今年累月的深耕守护让唐家河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片区野生动物种群数量稳步增长，物种持续丰富，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稳定性持续提升。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工作人员赵树鹏：
13: 目前唐家河呢共有野生动植物3800余种，其中一级保护动物有25种，一级保护植物有3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野生动植物天然基因库。
9: 优质的生态资源持续转化为文旅发展优势，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本底，当地深耕夜观动物、自然岩穴、森林徒步等特色生态业态，稳步盘活生态文旅资源，实现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双向转化。唐家河景区营销运营负责人刘亚楠：
14: 在严格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的前提下，适度开发绿色运营生态文旅项目，通过特色的自然体验项目让游客亲近自然、感知生态，同时以文旅产业反哺生态保护，实现生态保护、文旅发展、乡村振兴互促共赢。
6: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趣旅行当中，今天和大家聊暑期夜游地。吴静发来信息说啊，暑假的时候可以到广州市荔湾区的永庆坊夜游，这里有骑楼有灯笼，拍照呢非常有国风感。
5: 是的，我们看到了趣宝极限运动爱好者阿强，他说啊，带着行动不便的奶奶呢去博物馆夜游，服务台呢直接借到了轮椅，工作人员呢还主动给我们指了平缓的路线，全程啊真的是特别的贴心。
6: 趣宝大脑虎他说啊，我们这边博物馆夜游的 VR 设备每次进场都要消毒、带小朋友玩完全放心，细节做得特别到位，
5: 真棒。哎，我们看到了趣宝老登登，他说啊，本来以为夜游呢就是看灯吃小吃，结果啊在豫园的夏日奇幻夜里啊，我们看到了国创动画动画的视听秀。哎，你知道吗，这个国风的氛围啊直接拉满，看完之后啊全家人都舍不得走了。
6: 大家可以继续把自己的夜游体验发送到央视频趣旅行啊，我们旁边的这个评论区啊，我们的小编呢也会和大家及时互动。
5: 好了，接下来一起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王菲的《红豆》。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

0: 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2: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2: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2: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2: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3: 有声的路书，移动的指南，乐游资讯全掌握，游玩体验线路多，旅游家，跨界家，这是旅行中的快乐家，乐游风向标。
4: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去旅行当中。大家好，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白强。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您去过的最佳暑假夜游地是哪里呢？欢迎各位去宝呢积极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当中。
4: 嗯，欣柔呢还在一直的非常卖力的在推荐自己的家乡
5: 成德。谁不说啊，你家乡好。
4: 他说成德暑期夜游呢，推荐大家可以来到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坝上草原。那虽然没有城市夜晚的那种灯光璀璨喧嚣热闹，但是有一些别样的体验啊，就是在晴朗的夜晚是可以看到繁星闪烁的，有的时候呢还可以看到萤火虫在眼前飞过，还能听到昆虫的鸣叫。
5: 是的，谢谢欣柔的推荐。不过此刻也正好是去坝上草原的最佳时节了。我们又看到了趣宝机械心跳，他说啊，上周呢在青岛的栈桥等夜浪，哎，晚上10点多啊，还能碰到赶海的大爷，跟着他呢捡了小半桶花蛤，回家煮了碗汤，哇，好鲜呐、啊，一口气就给喝光了。
4: 自己捡回来的，哇，那真的是做起来很鲜了。
5: 嗯，
4: 然后手机尾号是2433的哈、啊、一位朋友，
5: 哎，
4: 他说呢，就自己的亲历而言啊，最佳暑假体感舒适夜游地是春城昆明、凉都六盘水，还有就是北京的圆明园遗址。北京的圆明园晚上也可以去吗？这个我还真不太清楚，应该是现在我印象中可能是到傍晚的时分可能就闭园了、但是看夕阳应该是不错的。还有上海的外滩啊，外滩确实是经典的夜游地了，重庆的朝天门。
5: 是，我看到有很多的趣宝呢都讲述了自己夜游的一些情景。比如说你看趣宝 OK 嘛，他说啊，带闺蜜去重庆的南山看夜景，在山顶吹着风吃着冰粉，哎，脚下就是整片的山城灯火。你知道吗，那一刻我都觉得所有的烦恼都烟消云散了。
4: 是的，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那接下来呢，让我们进入乐游风向标啊。那么七子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啊？因为它的每一簇花序由七朵白色的小花簇拥成团而得名，是我国首批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也是中国特有的珍稀物种。1907年呢，英国植物学家在湖北兴山首次发现了七子花，但是此后的上百年里，原产地再也没有见到它的踪迹，一度被认为已经在湖北野外灭绝了。
5: 是的，2022年8月，与当年模式标本完全一致的七子花群落呢，在湖北西北部的南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被重新发现，意味着珍稀植物重现故地。眼下正值七子花的盛开花期。好了，让我们一起来跟随湖北台记者张向清、林中杰一起去深入保护区，探访这株失而复得的稀世之花。
6: 这有种里面完全没路的感觉。
7: 对。
8: 这得用路直接走，我们不是就不是搞皮卡过来。
6: 这是之前走路的印子是吧？
8: 对对对。
9: 但距离目的地还有半个小时的步行路程，这里已经是汽车能通行的最远的位置。
10: 进入南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深处，记者只能汽车步行，手机信号也逐渐消失， 可植被越来越密，脚下的苔藓也越来越湿滑，一切迹象都表明我们已经踏入一片人迹罕至的山林，这里就是七子花生长的家园。
7: 进入到这个七子花分布区了，这边就碎了。
9: 可以看到七子花已经纷纷迎来盛放期，清澈的溪水流淌在山间，各种颜色的蝴蝶在林中飞舞，怪不得我们要来到这里才能见到它。
10: 2022年，几名做资源本底调查的队员在南河保护区一处山脊边偶然发现了这簇小花。湖北南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邓正群说，七子花的再次现身轰动了整个植物学界。
7: 因为毕竟是个115年都没发现了，很惊奇。发现了后，湖北省也把它列为七幺种群保护，了解它的习性，观察它的无后期。
10: 为了守护好这一珍稀濒危物种，保护区成立专班进行数量调查，编制保护规划，并对发现的七子花逐一编号挂牌。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社会力量也加入守护行列。湖北南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员李顺全，
8: 每天都是6个小时以上，是不停地翻看看有任何都没有，给老百姓宣传教育，挂牌的不能破坏。
10: 广东省珠海市一家科普中心也长期致力于七子花的保护和宣传，负责人宗祖良说，这样的活动他们会一直坚持下去。
11: 我们志愿者活动呢，已经做了14期了，做科普工作啊，生态摄影呢，红香街的安装啊。也算是这个为七子花做了一些工作和努力。
10: 如今南河保护区内发现的七子花已超过5000株，保护区还联合华中农业大学采用硬枝扦插方式开展人工繁育，进一步扩大七子花的种群数量。湖北省林业局专家库成员、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研究员江明喜，
12: 充分表明湖北的生态环境逐步在变好，给这个湖北省的这种植物资源添加了一份宝贵的资料。因为它是中国的一个特有的单种属植物，保护好，为子孙后代留这么一些资源下来。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这里是去旅行，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白强。
0: 哎，今天和大家聊这个夜游是吧，很多朋友都在参与我们的节目，
1: 的
0: 像去榜我能赢，他就说苏州的平江路夜游啊，哎，这个也是个经典项目，
1: 哎，
0: 我也很喜欢。他说摇橹船晃在河面上，两岸的红灯笼映在水里，连说话都觉得要放轻声音了。
1: 没错，我们看到了去榜叫做蓝雨冲树，他说啊，我们这儿的江边夜市啊，最近开了后备乡市集，哎，蛮独特的。他说好多年轻人开着车呢，卖手作和冰饮，逛了一整晚都不觉得累。
0: 去宝海山也说，上周呢在长沙逛到凌晨一点，坡子街的店还排着长队，吃完小龙虾沿着湘江边走，晚风里全是烟火气呀。
1: 没错，我们今天感受到了不同的最佳暑假夜游地，给我们大家都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好了，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今天有哪几位啊，不是说哪几位，哪一位吧，哪一位我们的去宝获得今天的奖品呢？
0: 我们要恭喜一下心柔啊，也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了哈，发了很多非常高质量的信息，
1: 是的，
0: 分享了自己的家乡。那么请您把自己的央视频的网名、姓名、地址、电话、获得奖品的日期发送到 qlx@cctv.com， 我们的小编去小行会跟您联系发奖。也希望大家呢期待一下我们送出的云朵杯。
1: 是的，好了，各位听友，各位趣宝，今天的趣旅行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刘洋、白强，代表责任编辑嘉华，感谢您的收听。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聆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
1: 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呈现给您。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今天的节目来听相关报道。
1: 登录生活，一起聆听台湾音乐人阿良的分享，来听一听如果有台湾朋友到成都旅游，阿良会推荐哪些好玩好吃的，也欢迎更多的台湾朋友到成都走一走，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慢节奏与小确幸。
0: 今年上半年，全国科技型中小企业等信贷规模持续走高，科创金融增速大幅领跑各项贷款平均增速，交出了亮眼的科创赋能成绩单。上半年的科创金融势能如何持续放大，转化为全年产业升级韧性？科技攻坚产能迭代如何持续蓄力增效？财经帮帮忙，请听专题报道：金融筑基新智生产力，精准滴灌发展新动能。
1: 位于陕西省西安市的鄠邑区的蔡家坡村，不仅保留着古村的质朴肌理，更因为艺术与生活的深度融合，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村。日前啊，台湾设计师珍妮来到这里，被眼前的景象所深深震撼。艺术不再是遥不可及的展品，而是融入村民日常生活当中的烟火气。好了，今天的节目当中，一起来听她的分享。
2: 折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早，10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3: 求学、读书、找工作，
4: 方法、方向都掌握。
3: 追梦、圆梦、尽心力，
4: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0: 欢迎来到两岸好生活。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5: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加装的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如同眼睛和大脑，让传统机械臂升级为智能焊接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6: 使用了新一代的智能算法和设备后，我们提升到了一次碳酸合格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使焊接能力快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
5: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搭载人工智能体， 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

0: 资源匹配、项目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1: 广东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0: 六月初，两艘超大型邮轮在辽宁大连同时命名、同时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高效率建造、高水平交付，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2: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三个月的计划，两个人要两周以上的时间。 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0: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让工厂更聪明，决策更精准，协作更高效。如今我国超过30%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覆盖，人工智能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激活新的消费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3: 今年上半年，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 AI 电脑、AI 电视、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0: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15/5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4: 我们将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0: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到15/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0: 管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
1: 一语口中国，
2: 一家人，一国兴仁，一家德，一国兴德。家风正，则后代正，则源头正，则国正。家是缩小的国，国是放大的家。家风是中华文化的缩影，文明的延续。
3: 国以何处立？国是荣誉的意义，家是幸福的洋溢。
2: 一脉相承不可忘，家风家训在当代。

0: 留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直播，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2: 听众朋友，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跟着台青密心怡用颜色读懂了喜德的浪漫底色，今天啊，我们继续

0: 跟着密心仪的脚步走进喜德的烟火香气里，用舌尖好好来认识这座藏在大凉山里的美食宝藏县城。
1: 咱们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放到喜德这儿就是一方山水养出一口独一份的鲜。大凉山的高海拔晒足了太阳，昼夜温差又把甜味牢牢地锁在果肉里。高海拔山地虫害相对更少，种出来的水果天生就比别处多了几分甜。台青密心仪特别提到当地的水蜜桃，虫害少，甜度足，咬下去第一口是脆生生的爆汁，嚼到后半段呢，又慢慢地透出了糯叽叽的蜜香，连水果都藏着别处没有的层次。
0: 是的，很多人来四川吃惯了麻辣，却不知道啊，喜德的花椒呢藏着个独门的秘方。别的地方的花椒是麻的厚重，这儿的大红袍麻花椒里啊，它是麻香里裹着一层鲜灵的果香，哎，像刚刚剥完橘子的皮、柚子的皮蹭在指尖上那种淡淡的清香。说到这儿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台青密心仪的分享吧。
2: 来到一个地方，一定要先把自己的肚子给填满。然后呢，当地呢还有产很好吃的水蜜桃。然后因为同样的原因，是因为气候温差大，还有它的病虫害少，所以这里的这个水蜜桃，它的甜度就很高，它的水分也很充足。然后呢，它的口感呢是属于这种脆糯型的，就是咬下去是脆脆的，然后你回咬在嘴里的时候是糯糯的那种感觉，是不是很特别？那么我们既然

0: 这里的花椒，其实我们都知道四川就是花椒的产区，你看像汉源的花椒啊，还有金阳的青花椒啊，平昌的青花椒啊，它虽然是一种香料，但是在各个地方种的都有不同的香气跟这个味道。那我们今天来分享一下喜德县的花椒。特别奇妙的是，喜德县的这个大红袍花椒，它的香气很浓，除了有我们熟知的这种麻麻辣辣，然后的这种比较刺激的香味之外，它的香气里面还透着柚皮跟柳橙皮的香气。也就是说，当你入口之后，其实你尝到的除的是醇厚的麻辣，还有就是这种辛香味之外，然后你还可以品尝到一点点的果香，是不是特别奇妙？然后它的每一颗的颗粒都很饱满，所以当你把这个花椒放在菜上面，然后再用热油一淋的时候，哇，那一下子起来的香气让你觉得这道菜怎么样都好吃。所以我真的觉得特别幸福，走到凉山每一个县它都有每一个县的农特产品，然后这次来到喜德啊，我真的觉得喜德的这个宝藏好多啊。然后当然它的花椒油啊，花椒盐啊，放在牛排上面或者是放在意大利面上面啊，这种中西结合的餐点也很有风味。
1: 接下来啊，米欣怡还要给大家介绍喜德美食餐桌上的绝对的主角半细毛羊。走遍大凉山多个县城的米欣怡啊，每次提起半细毛羊都忍不住流口水。和别处的知名羊种有所不同啊，喜德的半细毛羊个头不大，肉质却带着恰到好处的韧性，最绝的是它的膻味特别的轻，几乎吃不出明显的羊膻味，哪怕是平时不爱吃羊肉的人也能够一口爱上。那我们继续来听他的分享。
0: 知道蜜小妹的朋友们都知道，其实我走凉山非常多的县，喜德县呢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也不能说特殊吧，就是说比较与众不同的一种产品，它叫做半细毛羊。你看像我们惠东有黑山羊，然后像布托有黑绵羊，然后简阳有大耳朵羊，那么我们喜德县它有半细毛羊。半细毛羊呢，它的特色呢就是，你知道我一边说都要一边吞口水，因为都觉得太好吃了，想起都觉得好吃。就是半细毛羊它的特色呢，就是它每一只都不会特别特别的大，然后呢但是它的肉呢是很有韧性的，然后它的煮法呢其实是不需要增加任何的调料，直接水煮开了之后，然后就下锅煮大概一个小时左右，那么呢加一点点的盐，加一点点刚刚我们说的带有柚子跟柳橙香气的花椒，丢个几颗进去之后，然后这个羊肉的这种香气就激发出来了。而这个半细毛羊有一个特色是它一点膻味都没有，就吃起来它很清爽，然后呢很鲜嫩，但是它没有半点的羊骚味。就可能对我这种平常比较不喜欢吃羊肉的朋友来说，那我就特别喜欢。而且重点是它不需要加任何的调味料，然后呢你喝那个汤的时候，你就喝到了这种一点点的牛奶的香气，然后这个羊肉又不会很肥，你可以吃到这种半筋半肉的这种感觉。那么呢因为喜德县它也有非常非常多的菌菇，什么球盖菇啊，鹿茸菇啊，猴头菇啊这些，所以说你在煮完羊肉之后，然后加一点这个菌菇，那这个羊肉汤就先上加先啊！我真的好想让很多朋友都来品尝一下喜德的美食。

0: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1: 跨过海峡，
2: 拥抱大陆，
1: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2: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
3: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来到我们今天的登陆生活。
4: 听众朋友，之前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带大家认识了台湾音乐人阿良，他带着对音乐的热忱，从宝岛台湾一路向西，最终呢，把自己的音乐梦想安放在了成都这座烟火与潮流共生的城市里。
3: 在成都，阿良呢一边追寻着自己的音乐梦想，跑演出赶通告，一边抱着吉他钻进了成都的小巷，在梧桐树下的小琴行落了脚，当起了孩子们的吉他老师。在成都的烟火气里，一边教音乐，一边积攒属于自己的音乐灵感。阿良说，这才是他眼里最踏实的追梦方式。
4: 没错，在和成都的小朋友相处的这些年里啊，他一边握着吉他拨片教和弦，一边慢慢地摸透两岸孩子学音乐的共同状态。从最开始不少家长带着考级的期待送孩子来上课，到现在呢，越来越多的人更愿意把吉他当成孩子相伴一辈子的小爱好。他亲眼看着成都的音乐氛围变得更松弛更鲜活。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阿良的吉他教室，听一听他的音乐故事吧。
5: 我在成都教吉他呢，学生年龄跨度挺大的，从小学阶段啊的小朋友一直到成人爱好者都有。在成都，很多的家长呢送孩子来学吉他是当做课后兴趣班，同时心里呢也会有考级的期待。小朋友白天在学校上完学校的课程之后呢，课后又再来学习乐器，有时候会觉得吉他好像是额外多出来的任务。不过近几年的家长慢慢转变了啦，越来越多人呢不只是想看重呢证书部分，更希望孩子呢学会吉他之后，像那个聚会啊出游啊都可以随时拿起来弹唱，也借着这样的方式呢多多锻炼胆量跟建立自信心。家长希望透过音乐呢帮孩子舒缓学业的压力，同时也鼓励孩子呢能够更融入这种群体生活。在我看来，考级只能算是学习路上的一个阶段性的认证。其实我一直认为吉他呢就像是音乐里的一把工具，一把武器，能不能发挥价值，其实重点就是看使用者如何弹奏，如何表达，能不能够完整的抒发内心的情绪，这个我觉得就真的比一张证书更加的重要了。考级呢有统一的标准，但是音乐的表达呢没有标准答案。有些孩子呢考级呢等级很高啊，却不敢即兴，不敢弹自己喜欢的曲子。那有的孩子呢没有参与考级， 却可以随时随地的抱着吉他啦，自娱自乐啦，分享音乐。那证书只是短暂的证明，但是学会吉他呢，带来这个音乐的感知呢，表达自我的能力，能够陪伴自己一生的这个爱好呢，其实才是最珍贵的收获。在台湾呢，有一些学校呢，普遍都有这个吉他社团，很多小朋友都会先在这个校内的社团呢，接触乐器之后呢，感觉自己已经有产生一些浓厚的兴趣，才主动找老师一对一学习课程，学习主动性会比较更强一点。目前教学当中

真的能够编出带有成都味道的曲子呢，小朋友第一次弹奏出来，一定会觉得特别的新奇。平时大多数呢，练习都是流行的歌曲，当弹出带有这种在地文化的旋律呢，他们会发现吉他，不只是能够弹网络歌曲，也可以演绎一下本土文化，成就感会更高。

0: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有料的财经资讯，有趣的财富故事，听到商业的现在和未来。财经帮帮忙，关注每一行。
3: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白强。4.15万亿元，同比增长20.1%。今年上半年，全国科技型中小企业等信贷规模持续走高，科创金融增速大幅领跑各项贷款平均增速，交出了亮眼的科创赋能成绩单。
3: 同时呢，科创直接融资持续扩容体制，上半年全市场科创债发行991只，规模近10,000亿元，全年有望突破20,000亿元，为硬科技企业研发创新、产能升级提供长期低成本资金。数据背后是科创动能持续释放，实体底盘不断夯实。
4: 上半年的科创金融势能如何持续放大，转化为全年产业升级韧性？科技攻坚、产能迭代如何持续蓄力增效？好了，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5: 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商业航天量产基地，作为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蓝星光域上海航天科技有限公司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 EPP 高集成轻量化星载激光通信终端，加速下线整装待发。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企业副总裁吴楠表示，
6: 是的，仰望星辰的征途从来离不开金融活水的稳稳托举。我们呢天然面临行业独有的发展难题，除了研发投入体量巨大、产业周期漫长的显著特征之外呢，我们的轻资产属性也非常凸显。传统融资对我们来说门槛很高，我们企业核心价值是专利技术、顶尖科研团队与量产产能，缺乏传统信贷所需的抵押担保物。那目前呢，从我们常熟量产基地扩建、千台级产线投产，到多轮股权融资的归集，还有上下游供应链结算、跨境业务收付、企业薪酬管理等等，以往单一信贷就无法覆盖企业集团化、产业化的复合经营诉求了，我们的优质科创资产也难以转化为融资信用。
5: 高强度的长线研发、数年的在轨验收周期，让商业航天这类硬科技企业长期面临投入周期长、资金回笼慢、轻资产难抵押的发展困境。传统信贷模式多侧重固定资产抵押，短期流动性周转难以匹配科创企业重研发、重迭代、长周期的成长规律。硬核科创企业手握前沿技术、优质订单和广阔市场，却一度受制于资金错配问题，制约产能释放和技术迭代速度。 今年6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5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7: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集中反映出了一大批硬科技企业现实的难处。针对高强度的研发节奏，我们配置了中长期的授信额度，以匹配它数年的技术研发节奏，缓解期限错配带来的资金压力。针对企业缺少实物抵押物的现状呢，我们运用了智慧资产贷，把企业的专利技术转化成了授信额度，以真正的实现资产变资产。除此以外，我们的服务不仅限于现代，我们建立了赛道经理人的这个合作的这个体系，把这个对产业的研判融入到授信评审中间，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我们努力做好企业的耐心资本。
5: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1.2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各地持续优化科技金融培育体系，引导长线资本深耕硬科技赛道，市场投早投小投硬科技氛围持续浓厚，信贷稳底盘，股权育潜力，资金互补联动，扭转了短期逐利的投资惯性，为超长周期硬核产业筑牢全周期资金保障。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指出，
8: 其实我们想的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有一句话叫科技是始于创新，但是它一定是成于金融。我们也发现了很多好企业，过去呢，它就跟树苗。

0: 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也通过阶梯式创投基金体系呢，培育耐心资本，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啊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1: 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双向发力，互补增效，让越来越多前沿赛道未来产业获得全周期资本滋养，让科技创新的每一次突破都有金融力量稳稳护航。金融赋能实体经济，既要精准浇灌产业升级，也要严守安全底线，净化市场生态。下半年金融监管坚持治乱、提质、固本同步推进，8月1日起正式落地的个人贷款新规，全面规范信贷收费，明示综合融资成本，整治隐性收费、违规挪用等乱象，推动个人信贷业务阳光合规、风险可控，监管坚持疏堵并举、标本兼治，持续规范行业秩序，夯实金融稳健运行根基，为实体经济夯实底盘，为全年经济稳增长积蓄充沛动能。

0: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1: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2: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
0: 质文化遗产。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1: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0: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3: 在秦岭北麓的渭河之畔，陕西省西安市鄠邑区的蔡家坡村，宛如一颗镶嵌在关中平原的明珠，以艺术为笔，田园为纸，绘就了一幅乡村振兴的壮美画卷。
4: 曾经的蔡家坡村曾经因为青壮年外流陷入了空心化的困境，转折始于2018年，由陕西省美术家协会提供的学术支持，西安美术学院关中艺术合作社再次启动了关中盲坝艺术节，以艺术唤醒乡村为理念，将传统农事节气与现代的艺术形式相结合，打造出了以盲坝为主题的乡村艺术品牌。
3: 作为来自台湾的设计师，陈妮在蔡家坡找到了强烈的共鸣。他发现这里的艺术实践与台湾的社区营造运动异曲同工，都强调在地文化的挖掘与居民参与。他感慨，艺术让蔡家坡的村民既保留了传统农耕的智慧，又拥有了现代生活的审美，这种平衡特别难得。我们一起来听他的分享。
5: 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珍妮，我踏进了位于秦岭北麓的蔡家坡村。当第一缕阳光洒在村口的彩虹步道上，我仿佛走进了一个会呼吸的艺术殿堂。沿着蜿蜒的村道漫步，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那些充满生命力的壁画。老房子的山墙上，一幅巨型的秦岭云海图正随风轻轻波动，画中的云雾似乎要与远山的真实云雾相连。转过弯，一栋粮仓改建的美术馆静静竖立，里面陈列的农民画用鲜艳的色彩讲述着田间地头的故事。最让人惊喜的是，连路边的石磨盘都被画上了俏皮的卡通麦穗，让这个古老的村庄处处洋溢着现代的创意。在村中心的露天广场，几个村民正在彩排节目，年过七旬的老婆脸上画着传统的秦腔脸谱，手中却挥舞着现代舞的红色绸缎。走进老教室改造的乡村书店，整面墙的村民手印画瞬间吸引了我的目光。书店主人是一位返乡创业的大学生，他为我特调了一杯秦岭云雾茶。在茶香中，他诉说着自己放弃城市高薪工作，回乡寻找艺术梦想的心路历程。艺术不该只存在于遥远的美术馆里，他指着窗外正在壁画前自拍的农妇，他应该生长在每一个烟吹升起的日常中。午后，我参观了村里声音艺术空间。这个由废弃院落改造的艺术空间里，挂满了各式各样的风铃。微风拂过柿子树下的陶制风铃，发出清脆的声响，

0: 枣木风铃则带着沉稳的回音，这些美妙的和声仿佛在演奏一首属于大地的交响曲。夕阳西下时，我坐在麦田观景台的秋千上轻轻摇晃，孩子们在彩虹桥上追逐嬉戏，他们的笑声随风飘向远方。眼前的这一切让我忽然明白了蔡家坡蜕变的秘密。当艺术融入日常，生活本身就成了最动人的创作。蔡家坡之行让我真切地感受到，艺术真的能让土地生长出希望的翅膀。
1: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白强、刘洋，责任编辑小鱼，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一飞，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历史回响，守望和平，硝烟远去，伤痕长存。从古至今，战争带来离别与苦难，和平永远是全人类共同的夙愿。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刀郎演唱的《永远的战士》。歌曲以军人视角诠释了战士的使命，通过高亢的旋律和质朴的歌词，展现了军人面对困难时的坚韧与牺牲精神，传递出强烈的家国情怀和集体荣誉感。

0: 那些花儿，以缅怀先烈、致敬英雄为核心主题，歌词质朴中藏着对历史的追思，能够穿透时空，勾起听者心底共鸣。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历史回响，守望和平。我是逸飞，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下面让我们在易烊千玺的雪花里，以纯净旋律触摸志愿军战士那段用热血温暖寒冬的历史印记。

旋律记录着过往的伤痛和勇气。陈奕迅演唱的《小孩不懂怕》是一首以反战为主题的公益歌曲。这首歌曲以战争为背景，通过生动形象的歌词揭示战争对平民的伤害，传递对和平的渴望。在歌曲中，让我们一起来听历史留下的痕迹。接下来，南征北战的生来倔强是一首融合爱国情怀与潮流音乐元素的作品，歌词传递从卑微到崛起的奋斗信念，呼应了当代青年的家国情怀。

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朴树的白桦林以苍凉而深情的旋律，将战争年代的别离与守望刻进时光的年轮。歌词隐喻了无数因战争消逝的生命。朴树通过这首歌展现了战争对个人命运的摧残，用自然景象的恒长反衬人世无常，引发听者对生命与爱情的深刻反思。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一飞，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历史回响，守望和平。那即将要听到的是吴京演唱的《风去云不回》。这首歌的歌曲旋律婉转柔和，吴京略带沙哑的嗓音满是故事感，突出了铁汉柔情的主题。

0: 爱戴演唱的《和平世界》是一首充满人文关怀与和平愿景的歌曲。歌曲以激昂的旋律，将对安宁的向往和珍视化作了跨越时空的永恒印记。歌词通过孩童视角探讨战争根源，感受到那穿越岁月的和平之愿。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历史回响，守望和平。欢迎持续锁定收听，继续分享的歌曲是纳乌科热演唱的《趁年轻》。歌曲采用说唱风格，作为电影《建军大业》的推广曲，这首歌以激昂的旋律和热血的歌词展现出年轻战士的奋斗精神。

孙子兵法是陶喆的一首代表作，融合了摇滚和民乐元素，节奏明快却不失厚重，恰似历史长河中智慧的流转与回响。歌曲通过隐喻手法探讨现代战争、资源争夺及环境问题，展现了对人类发展的反思。接下来来听到《坚强的人》，由张若昀演唱。他清澈而坚定的嗓音像穿透硝烟的光，精准勾勒出坚强者的模样。

孙楠的《想和你一样青春无畏》以激昂旋律将青年们为和平奋不顾身的模样化作永不熄灭的历史印记。歌曲旋律高亢有力，孙楠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像号角般唤醒热血，精准勾勒出青春在历史洪流中勇往直前的姿态。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一飞，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历史回响，守望和平。节目最后要送出一首电视剧《战长沙》的片尾曲《我会记得你》，是由霍建华与杨子共同演唱。歌曲中充满了对过往的怀念和对未来的期许，感受到那份穿越时空的铭记与敬意。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惠台措施及时发布，
1: 台海风云专家解读，
0: 融合发展第一现场，
1: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0: 坚守清旺清好两岸情缘。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
2: 浏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各位听友中午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我是郑博。
3: 中午好，我是曲飞。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重要使命，坚定不移贯彻八八战略，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3: 天津充分发挥港口优势，发展现代航运服务业，为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0: 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5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词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1: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山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0: 浙江

0: 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1: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0: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2: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0: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澧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3: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你看这张图，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昆宏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0: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0000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4: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0: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赋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5: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新村、融合3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赋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0: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3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1.96收窄至1.81，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6: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7: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8: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

0: 如果像过去航线少，由于航线就会延期半个月甚至一个月，天津港对全球的航线增加了很多，让我们给客户发货的时候就多了很多选择，其实交货率增加了。
1: 今年上半年，天津出口2266亿元，同比增长9.2%。新兴产业集群加速壮大，国际市场持续拓展，对港口物流的保障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天津启动港口物流链沿链专项行动，一方面精准了解企业需求，统筹航运公司新增加密业务量较大的南非、地中海等7条国际航线，并扩大在环渤海区域的内贸支线服务，将天津港集装箱航线总数提升到152条。另一方面，针对此前港口作业计划与海事动态编排脱节的情况，促进信息共享，推动联合值班，进一步压缩重点航线船舶平均等待时长。今年5月，天津市港产城融合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确立以港口带物流、以物流带经贸、以经贸带产业、以产业带城市发展主线，明确打造陆海联通双循环枢纽，强化临港先进制造支撑等5项重点任务，力争到2030年，滨海新区5大临港产业总产值达到6000亿元。天津市滨海新区副区长刘墨林。
2: 我们将持续推动传统临港产业向高端化、力所化、智能化升级，加快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推动港产城融合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迈进。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有关情况。据介绍，“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前7个月，全国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上升3.9个百分点，地表水1至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增长2.4个百分点。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2类。生态环境部门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
4: 我们将全面落实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聚焦噪声污染、小微水体黑臭、重污染天气这样一些群众身边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开展一系列专项治理行动，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的全面改善，让人民群众对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效可感可及。
3: 通过系统治理，力争到2030年，全国 PM2.5 浓度达到27微克每立方米以下，水环境和水生态的优良水体比例指标提高到85%，完成8万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同时加强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支持200个左右城市开展无废城市建设，推动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显著提升，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1: 今年是我国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目前已基本建立起包括监测帮扶、产业就业帮扶在内的政策体系，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今年以来，我国监测帮扶机制有效运行，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更好地做到了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江西省借助数据建模和算法技术，升级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帮扶系统，13个行业部门与12家银行机构共享数据，精准识别出返贫致贫风险后，一户一测及时消除。产业帮扶持续向纵深推进，湖南麻阳龙生社区作为全省第4大异地搬迁安置区，创新探索安置区与产业开发区两区共建模式，定向培育箱包、服装、电子元器件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截至目前，周边产业园区已入驻企业67家，带动社区1809名搬迁群众实现家门口就地务工。今年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目前脱贫人口务工规模已经超过了3200万人，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
3: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动新

0: 一带通信网建设，推动相关基础设施升级与前沿技术创新，持续完善空天地海一体化信息通信布局。重庆涪陵的一家化工企业是国家首批万兆光网试点项目，企业通过万兆光网结合 AI 算法开发的智能报警系统，能以毫秒级速率发送预警，并实时回传 8K 高清视频。目前重庆已经在园区、工厂、小区等多个场景部署这样的万兆光网试点项目。重庆市通信管理局信息通信发展处处长舒兵：
1: 万兆小子下载速率每秒超过9000兆比特，万兆园区内相关企业应用了万兆光网试点以后，单日货物分拣量提升30%。
0: 作为新一代通信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从2025年开展万兆光网试点，目前已建设136个试点项目。不仅是万兆光网，今年以来 5G 基站全面向 5GA 升级演进，支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具身智能等新兴产业连接需要。 6G 也在加快技术部署。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计划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支撑。同时，卫星互联网配套建设也在提速，国家星网低轨星座、千帆商业星座持续批量发射组网，手机直连卫星技术完成实测验证。下一步，国家将加速相关技术试验和标准体系构建，推动建设陆海空天一体化的全域通信底座。
2: 正午半小时带您听新闻观两岸，下面请听台海之声记者方黎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闽粤传真。
3: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4: 牵手青放青好，两岸情缘。
3: 闽粤传真。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闽粤传真。2026年暑期，黑猫两岸青年文旅基地的42名台湾大学生以职场新人的身份走进福建厦门集美，开启了一段充实而收获满满的实习旅程。这批参与新媒体方向实习的台湾大学生是首次来到大陆实习，带着对大陆发展的好奇与对新媒体专业的热忱，他们把镜头对准集美的街头巷尾，以年轻一代的独特视角挖掘和记录闽台同源文化的鲜活魅力。据悉，厦门集美将持续深化创新服务举措，不断完善两岸青年全周期服务体系，搭建更多高质量的交流实践平台。近日，厦门翔安国际机场工作区市政配套工程顺利通过竣工验收，为周边配套项目入驻及机场年底通航奠定坚实基础。请听报道。
6: 厦门翔安国际机场工作区市政配套工程位于翔安国际机场西侧工作区，是保障机场核心区运营及周边片区开发的关键基础设施工程。项目建设内容包括22条市政道路，总长度13.5公里，其中1条主干路、6条次干路、15条支路，同步建设1条排洪渠，并预留1条下经电力管廊，形成集交通、给排水、电力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立体化市政体系。厦门翔安国际机场工作区市政配套工程项目于2024年5月开工建设，历时26个月建成完工。中建三局厦门翔安国际机场工作区市政配套工程项目现场负责人赖青云介绍说。
7: 建设过程中呢，面临这个机场核心区等这个多项工程同步推进，地下管网呢纵横交错，地上结构交叉作业比较密集，交叉施工干扰问题穿我们整个项目的一个前周期，那个施工组织难度比较大。面对挑战呢，在我们机组对核心区的一个施工的一个统一部署下，还有在建单位厦门路桥组织这个各参建位提前谋划、动态管控，制定最优的一个交叉施工方案，最大限度的一个缩短关键线路，顺利的按节点完成各项工作。
6: 目前项目已完成道路、交通、综合管线、照明、绿化等全部专业工程施工，其中主干道为双向6车道，次干道为双向4车道，支路为双向2车道。
5: 石头厝是福建平潭的一大特色，依托海岛旅游发展热潮，一批散落乡间的老石厝正在悄悄改变。他们经过改造，变身民宿、咖啡厅、文创工坊等特色空间，盘活了闲置乡村资源，也让老旧石厝重焕生机。请听报道。
8: 在平潭关江村，一栋暖橙色墙体的十座民宿格外亮眼。民宿入口保留着一口平潭传统老水井，古朴的手动压水装置吸引不少游客驻足尝试。屋内原石墙壁与木质装修巧妙融合，典雅质朴又不失质感。民宿老板林美华：
9: 那我们家里呢，就是商量着把原有的老房子拿去改造成民宿，不想老房子慢慢荒废下来，让更多的游客能看到我们平潭比较特色的房子。
8: 沿着长江澳环岛路前行，一栋依海而建的十座咖啡馆成为不少游客看风车追日落的好去处。咖啡馆负责人王小明：
10: 本身这些都是平潭传统的老的石头房子嘛，结合这个老房子有一个能让客人停留下来休息的地方。其实很多人是冲着平潭的味道来的，反倒来平潭看到我们最原始最原生态的东西才是真正的珍宝贝。
8: 在北港文创村，一栋保留完整的原生态石厝化身葫芦手作房，屋内布局简单质朴，原木货架层叠而立，上面陈列着形态各异的葫芦工艺品，有手绘葫芦、手串、车挂、冰箱贴，兼具美观与实用性，吸引不少游客进店参观挑选。如今越来越多的平潭闲置老石厝通过改造升级，跳出荒废闲置的困境，以民宿、餐饮、文创等多元新业态亮相，既守住了海岛特色，又盘活了乡村闲置资源，让百年石厝在滨海风光中持续焕发鲜活生命力。
3: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4: 牵手青放青好，两岸情缘。
3: 闽粤传真。
5: 广东深圳加速建设五分钟社会急救圈，今年新增一批急救培训阵地，投放40000份免费急救培训名额，全域铺开急救科普工作。来听总台驻广东记者陈少伟、郑柱子的报道。
11: 近日，深圳市公众急救培训体系再度扩容升级，全市新增13家公众急救培训基地，5家公众急救培训教学点，共计18家急救培训新网点将陆续投入运营。在这些培训基地和教学点，参训市民反复练习胸外按压、人工呼吸、自动体外除颤仪等操作全流程。深圳市某篮球培训中心教练唐练：
12: 生活中的一些无常的发生的时候，我就可以去解决这些问题，然后我也会介绍我的朋友过来普及救助的知识，服务社会。
11: 与此同时，深圳同步推出40000个免费 CPR 心肺复苏术加 AED 自动体外除颤器急救认证培训名额，面向全体市民开放报名。从8月13号起，每周四至周日常态化开课，进一步织密全市应急救护网络，加速推进五分钟社会急救圈建设。深圳市急救中心培训导师、五分钟社会急救圈项目负责人徐静：
13: 反响非常好，就很快就爆满了。后续会全市各个基地都会陆续增加班次。
11: 参训市民、深圳市保安中心学生蔡于昂：
14: 刚开始会有点手忙脚乱的，但是练习之后就会要得心应手了。一是能增加人生的阅历，二是遇到有突发情况的话可以出一份力。
11: 数据显示，深圳目前公共场所布设 AED 有4.4万多台，万人拥有量位居全国第一。地铁全线432座车站配备1350台 AED， 公交出租车投放600多台流动 AED。截至2026年7月底，深圳市民利用 AED 现场施救969次，成功挽救229名突发急症群众生命。
0: 日前，龙台同心产业同行、龙台青年企业家产业对接交流活动在福建龙岩举办，两岸青年企业家、部分台商代表齐聚一堂，共叙乡情友谊，共商产业合作。请听台海之声记者梁家乐、陈少伟的报道。
3: 以通促龙，以惠促龙，以情促龙，
4: 扩大闽台交流，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第一家园
15: 活动现场，来自龙岩和台湾的优秀客商代表依次上台，围绕龙台产业融合、台青创业就业等主题做交流分享， 多位成功的前辈以掏家底的方式，把自身的试错案例和成功经验一一向年轻一辈讲述，并鼓励更多的台湾青年到祖国大陆各地多看、多问、多思考，寻找适合自己的发展方向。台湾客家总商会会长叶春荣。

0: 刚刚我也和两个年轻人讲，这个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好处。那现在如果两岸青年要来投资，先认识你自己，不一定一定要到这个大城市，你适不适合你？比如讲农产品，不一定是种种花做纯功能而已了哈。现在很多生物科技，有很多草药、中药提炼，甚至很多农产品可以做深加工，各方面我认为都很有机会啊。而且这个投资呢，还不会像到大城市，年轻人你一下出来要做大投资，有困难也有风险的啊。所以如果能借助地方天然的优势，这个很有机会啊。那我看你入来龙岩的竹子很多啊，将来竹子可以有大用啊。以前的观念是做纸而已，现在不是，竹子也可以做到衣服啊，也可以做到很多高科技的东西啊。就看两岸的年轻人来，先了解自己以后，再可以好好深入了解什么适合，有没有你需要的东西，我觉得这样才比较容易成功。
1: 全国台企联常务副会长韩银焕。
2: 那我们呢是希望岛内更多的青年人的话呢，到祖国大陆来走走看看，交流学习，然后呢再透过交流过程当中，认识呢中国大陆这些整个产业发展，还有包括呢社会的这个发展，在过程里面的话，感觉到自己的能力跟适合做什么东西，希望他们能够沉淀下来。那如果能够创业成功是最好。这里面的话，最主要就是从我们上从国台办到我们的省台办，还有包括我们地方市台办，都出台了很多的政策，协助与支持台青到祖国大陆来交流。包括今天我们这个活动也是一样，希望能够呢吸引更多的台青到我们的福建省，到龙岩这个地方来投资，来学习。
1: 在青年创业圆桌派活动中，两岸青年企业家围坐交流，畅谈创业思路，相关职能部门现场答疑解惑，精准对接企业需求。一位在台湾岛内和东南亚有过投资经历的青年台商罗振华，在交流后深有感触，他用经验形容此行所见所闻。
3: 我觉得这次感受挺好的，两岸青年的交流可以碰撞一些火花，交流其实就是一个碰撞，如果没有交流的话，我们看不到新的东西。那我们这次来看的一个客家部分的话，我觉得都蛮惊艳的。台湾已经取消了很多对于这边的一些历史的东西，那我觉得对于台青来看东西的话，对于历史社会甚至到这边的地点的东西，我觉得亲身历临的东西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们这次蛮惊艳的。因为本身我长期在台湾跟东南亚在经商，目前来大陆看到很多一些新的产业，尤其科技的一些智能化，那这一次来看到一些客家的文化，而且一种文创创新，还有一些智能的东西，甚至到机器人的东西，我觉得我们在需要的是一种科技带动，那让这些台湾年轻人来这边互相碰撞来交流。像这次看到新的产业园区，我觉得我们可以把产业再移回来这边，因为东南亚其实它的经济没那么稳定，从人力到电力其实都不稳定。我觉得大陆这边会成为一个未来很大的市场。
1: 龙岩和台湾两地地缘相近，血缘相亲，文缘相成。近年来，两岸青年企业家同心同向同行，交流交往交融，为推动两岸融合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龙岩市相关负责人在活动发言中表示，龙岩始终以最大的诚意拥抱台商，赋能台企。现有台资企业312家，彰平台湾农民创业园综合考评连续8年位居全国首位。凤凰里台报驿站等平台持续为台青到龙岩就业创业赋能护航，并向台湾青年发出诚挚邀请，依托两地资源优势，拓宽合作赛道，以青春之约凝聚融合之力，携手实现互利共赢。
4: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聚焦台海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郑博、曲飞，代表责任编辑方黎、尔雅，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聚焦台海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1: 梳理
0: 评述，
1: 权威
0: 有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两岸开讲。
2: 您好，各位听友，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郑博。
3: 您好，我是果晶。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这个暑期，数千名台湾青年跨越海峡，走进大陆的互联网大厂、科创企业、田间地头或城市街巷。他们不再是走马观花的过客，而是带上工牌坐在工位参与项目的实习生。当实习从一场短暂的两岸交流活动变成一段真正的职场历练，台湾青年眼中的大陆和过去有什么不一样？我们就相关话题邀请时事评论员梁永春先生为您做深入解读。
3: 大陆多策并举，夯实统一根基，拉近两岸民心。绿营频频设限阻隔交流，却难挡岛内民意。震慑台独，大陆都有哪些手段？倒行逆施，民进党当局又将付出何种代价？就相关话题，节目中请两岸嘉宾展开详细解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2: 这个暑期，数千名台湾青年跨越海峡，走进大陆的互联网大厂、科创企业、田间地头和城市街巷。他们不再是走马观花的过客，而是带上工牌坐在工位参与项目的实习生。当实习从一场短暂的两岸交流活动变成一段真正的职场历练，台湾青年眼中的大陆和过去有什么不一样？今天我们就相关话题邀请时事评论员梁永春先生展开深入解读。您好，梁先生。
4: 郑博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梁永春。
2: 我们注意到啊，七月以来形式丰富的两岸青年交流活动如火如荼，精彩纷呈，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跨越海峡，共赴青春之约，共绘青春画卷。今年暑期来大陆实习的台湾青年当中，不少人已经不满足于看一看转一转，而是希望进入真实的工作场景，甚至参与一些项目。那么梁先生，从短期参访到深度职场融入，这种转变背后反映了台湾青年怎样的心态变化？
4: 的确，今年暑期的两岸青年交流活动呢，出现了这样一个新现象，那就是来大陆实习和学习 AI 等新技术的台湾青年更多了。往年台青利用暑假来到大陆呢，主要是领略大好河山，感受传统文化，探亲访友寻根，那这些活动当然都很有意义了。今年在往年的基础上呢，又多了一个项目，那就是他们很多台湾青年呢来到大陆当实习生啊。比如说今年浙江省为台湾青年开办了六大主题的研习营，其中就包括安排台青去浙江的一些数字工厂、创新企业进行学习和实习。上个月上海开办的同源音符2026海上会研修营呢也是这样。台湾青年来到上海呢，不但可以参加棒球等活动，而且可以参加 AI 赋能实训体验课。那么这些活动项目呢，不是我们拍脑袋想出来的，而是各地职能部门在事先征求台湾青年意见的基础上推出的。也就是说，利用暑假来大陆实习，这是很多台湾青年自己的期待和选择。那么对于台湾青年来说，首先这是个合情合理的选择。由于民进党当局的错误政策，当前台湾的社会经济发展遇到了很多问题，特别是青年世代在职业发展上缺少机会。根据民进党当局自己公布的统计数据，当前台湾24岁以下青年的失业率超过 11%， 这个比例就很高了。30岁以下的青年月薪中位数只有 3.1 万元新台币。如果再去掉极少数高薪岗位，我们就可以看出，当前台湾30岁以下的年轻人，这个月薪能够达到 3.1 万元新台币的还是少数，大多数人是达不到这个标准的。那么 3.1 万元新台币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月工资还不到大陆的人民币7000元。即使是被普遍认为属于高薪岗位的 AI 工程师，在台湾现在起薪也只有4万元新台币。在大陆，这样的薪资水平也是很低的。另外，台湾的房价很高，对年轻人很不友好。据统计，近10年间，台湾的平均月薪只上涨了 22.1%， 而房价指数呢却涨了 44.5%。 所以说高房价、高失业、低工资这样的状况呢，就让台湾青年感到苦不堪言。而反观大陆呢，近年来 AI 技术以及 AI 赋能传统产业都获得了迅猛发展。比如我们刚才提到的浙江，它的 AI 产业发达程度可以说是令人惊叹。浙江省不仅有我们熟悉的阿里巴巴呀、宇树科技、深度求索这样的一些巨头级企业，那么更有大批 AI 赋能的中小微企业。上个月举办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有十分之一的参展企业都来自浙江。那么全国很多其他省份的情况也都和浙江相类似，都是把 AI 技术以及利用 AI 技术赋能传统产业作为一个战略性的发展方向。那么这就为年轻人创造了大量就业和创业机会。台湾的年轻人，特别是面临求职压力的年轻人，在岛内得不到他们需要的机会和薪资，那就会自然而然地把目光投向大陆。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合情合理的选择。而我们呢，也正是顺应了广大台湾青年的这个需求和呼声，才利用暑期为他们提供了实习和研学的机会。这是第一点，我说他们这是一个合情合理的选择。其次呢，对于台湾青年来说呢，这又是一个一举多得的选择。利用暑期来大陆的科技企业实习研学，既能丰富知识提升技能，又能更加深入地了解大陆企业、大陆社会，也能丰富自己的社会阅历，还能更好地结交大陆的朋友，建立人脉关系。那这种锻炼当然是全方位的。对于广大台湾青年来说，这种实习式研学比以往的游历式研学更深入，也更扎实，更能强化专项能力，对个人素质的提高是全方位的，可以说机会难得。另外呢，对台湾青年来说呢，这还是一个面向未来的选择。有很多利用暑假来大陆实习研学的台青都希望以后能在大陆找到好的就业和创业机会，得到更大的发展。那么参加这种实习活动显然就是他们实现梦想的一个重要跳板。今天的实习是为了将来能在大陆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2: 是的，在大陆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蓬勃发展，持续激活经济创新动能，并创造新的就业岗位。福州市近日发布支持建设海峡青年发展型城市的第三批措施，其中也专门提出以算力消费券支持台青用 AI 赋能微短剧直播电商等新业态。那么梁先生，您觉得这些新产业新业态为台湾青年实习就业提供了怎样的成长空间呢？
4: 我们常说的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啊，就是指以 AI 技术为核心的科技产业，以及通过人工智能加模式对传统产业进行的深度改造，既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制造业，也包括电商直播、共享经济，还包括各种创新型的服务业产业。那么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加持，企业的用户画像可以更清晰，产品定位可以更准确，服务项目可以更加精准到位，生产效率和效益也更加彰显。那这些都是我们近年来持续开发的重点领域和战略方向。截至去年，大陆的三新经济增加值已经占到 GDP 总量的将近1/5，可以说三新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当中最有活力的部分。那么它本身就是以年轻人为主体的一个事业，从业主体是年轻人，服务对象呢，主体也是年轻人。所以说三新经济的发展就为包括台湾青年在内的两岸青年都提供了重要的机遇和巨大的成长空间。国家统计局把三新经济呢分为九大类别，我们可以对照着看一看啊。第一类是现代农林牧渔业，包括智慧农业、有机农业等等。那台湾在这方面是有一定基础的，那么有这方面技能和经验的台青完全可以在这个领域大有作为。那么第二类呢是先进制造业，比如工业机器人、高端医疗器械等等。那在这些领域呢，台湾青年也是可以大展身手的。另外还有互联网与现代信息技术服务，比如大数据、云计算等等。有现代生产性服务活动，比如金融服务、人力资源服务等等。还有新型的生活性服务，比如在线医疗、智慧养老等等。那么广大台湾青年可以对照着我讲的这些条目，结合你自己所学专长想一想，是不是自己在大陆也可以在相关的领域大有作为。那大陆的市场体量之庞大，技术迭代之迅猛，都远远的超过了台湾地区。 我就举一个自己身边的例子啊。2016年我去台湾参访的时候，台湾地区的移动支付业务还远远没有发展起来，而当时我

0: 在北京呢，平时出门兜里已经不用带现金了，买什么都可以是用手机来扫码支付。当时我在台湾市场上买东西，很多摊主呢都接受我用微信来付账。他们对我说啊，大陆这个微信啊用起来很方便。现在台湾地区的移动支付呢，终于也发展起来了，而大陆呢已经有了更强的数字化应用产业。那这就是两岸之间在 AI 应用领域的一个真实差距。所以对于台湾青年来说，必须来大陆才能真正体验到新产业、新业态啊、新商业模式的这种先进的形态。及早融入大陆产业链，不仅有助于他们当前的实习，而且有助于他们今后的创业、就业和职业的发展。
1: 嗯，是的，大陆近日推出公益性综合服务平台台青一家，民进党当局表示将采取屏蔽或封锁措施，这本是为台湾青年搭建数字化桥梁，打通求学、实习、就业交流的信息通道，顺应台湾青年现实需求的暖心之举，却遭到民进党当局无端抹黑攻击。那么梁先生，您怎么看民进党当局这种一边制造信息壁垒，一边又怕台青看见真实大陆的矛盾心态呢？
0: 其实我对民进党当局的这种做法已经是见惯不怪了。这帮人心里阴暗，所以他们眼中的世界永远都是阴暗。

0: 毫无底线的对大陆进行抹黑和攻击。但说到头，假的就是假的，民进党的谎言永远也掩盖不了真相。民进党当局说，大陆推出台青一家平台是为了所谓拉拢台湾青年，是为了统战。这一点其实他们也算说对了。中华民族正处于伟大复兴的进程当中，我们就是要把海峡两岸的同胞紧紧团结起来，为实现民族复兴伟业，建立强大的统一战线，共同奋斗。我们热切地欢迎广大台湾青年加入这个统一战线，我们一起为这个伟大目标而努力奋斗，不好吗？祖国大陆推出的台青一家平台，为台湾青年提供了更多在大陆实习和就业的机会，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嘛。台湾青年和大陆青年都是中国的青年，我们为自家子弟提供机会，帮助自家子弟发展，有什么错呢？民进党当局又说啊，大陆这么做就是为了拉拢台青。那么请问你们为台湾青年做了些什么呢？当他们需要找工作，需要合理的薪酬，需要创业发展的机会，你们满足了他们这些需求吗？没有啊。所以才会有那么多台青把目光投向大陆，他们在台青一家这个平台上得到了最需要的发展机遇。那么你们民进党除了对此抹黑污蔑，还做过什么有意义的事情呢？你们什么都没有做，所以你们根本就没有资格指责大陆。民进党当局又说，大陆推出台青一家平台是为了搜集台青的个人信息，是为了对台青所谓进一步施压。那么请问世界上哪一个求职平台不需要填写一些个人基本信息，比如说个人的姓名、联系方式这些？台湾地区的网络求职平台不是也需要这样做吗？那么民进党当局有什么资格拿这一点来片面的指责大陆呢？他们说啊，大陆要利用这些基础信息对报名注册的台湾青年进行所谓的施压，这可真是个笑话。你可以问一问在这个平台上注册的台湾青年，有谁被大陆怎么样的施压了？请拿出证据来。恐怕只有民进党和他们手下那些台独打手才会对参加两岸交流的台湾青年进行施压和恐吓吧。我们在岛内新闻里已经看到太多这样的案例了，民进党还好意思这么讲？他们就是典型的贼喊捉贼。
1: 是的，2025年来大陆的台湾青年达 168.4 万人次，占来大陆台胞总数的 34.4%。今年以来，尽管面临民进党当局更加不择手段的限制和恐吓阻挠，包括台青在内的台湾同胞到大陆的热情不减反增。2026年1至6月，台胞到大陆285万人次，同比增长 24.9%。 那么梁先生，在民进党当局不断设限阻挠的背景下，包括暑期实习在内的两岸青年交流为何反而持续升温呢？
0: 正是因为两岸青年都有非常强烈的交流交往的这样的意愿，那么这才让民进党当局呢感到恐慌，所以他们才要不断的对两岸青年交流设下重重限制，拼命加以阻挠。他们自称民主进步，实际的所作所为不是民主而是专制，不是进步而是倒退，他们就是打着民主进步旗号的一群台独骗子。近年来两岸青年交流不断升温，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希望来大陆走一走看一看，希望在大陆能学到更多东西，也希望自己将来能够在大陆得到更多的创业发展的机遇。这不是因为大陆有什么勾魂大法，而是因为大陆在日新月异的向前发展，在张开双臂欢迎台湾同胞。我们非常愿意和广大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人共同分享发展机遇。那广大台青呢，也在大陆真实感受到了这种温暖和善意，实实在在地捕捉到了风口和机遇，所以他们才会自己做出选择。而民进党呢，只会专制弄权，只会搞阴谋搞欺骗，那么这就让台湾青年对他们越来越感到失望和讨厌。所以说，尽管民进党当局利用手中的行政权力对两岸青年交流活动不断地增设各种障碍，但是还是有越来越多的台湾年轻人设法绕开这些障碍，坚持来参加两岸青年交流。我们就看看最近几年的情况和数据啊。2023年台湾同胞来大陆的人数比上一年增长了 7.4 倍。2024年呢继续增长。台胞申请来大陆定居的人数已经超过了之前十年的总和。2025年呢，两岸人员往来再创新高，同比增长了 23.6%。从目前情况来看呢，今年的统计数据还会继续增长。那么这就是台湾青年在用脚投票。而民进党当局除了对台青进行恐吓阻挠和打击报复，什么也做不了。他们这么干完全是徒劳的， 显得特别的苍

0: 白和无能，这只会让民进党离台湾民众的期望越来越远，也会让他们离自己的失败越来越近。
1: 好的，感谢梁永春先生的深入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3: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据台媒报道，近段时间大陆对台工作环环相扣，和平统一工具趋向多元，在外交、海洋、法规及融合发展等方面同步推进对台工作。从持续巩固国际社会的一中表述，到台湾周边海域的行政执法，从增加涉台法律及制度工具，到深化福建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大陆正通过不同政策部门相互配合，逐步营造更有利于推进统一的内外条件。相关话题，下面请中国文化大学教授邱毅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刘匡宇先生展开详细解读。首先请问刘匡宇先生，台湾媒体认为大陆为两岸的统一创造了很多有利的条件，那么这些有利的条件都是什么？
4: 比如近期我们看到民族团结促进法，那么它实际上就更进一步的把包括港澳台同胞在内的全国各族同胞都更好地纳入到了我们的一个是民族团结，一个是国家复兴的一个叙事里边，为我们两岸的同胞携起手来去推动国家的统一提供更多的更充分的法治的保障。那么与此同时，这是我们看到在国内的部分，在国际社会我们对于一个中国原则这样一个框架的权威的维护，它的巩固，那么也在持续地收到各方面的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可喜的进展。比如我们看到很多国家，那么他们对于涉及到台湾的，比如像签证入境，像一些名称标识，像一些具体的表述语言，以及包括所谓的台湾相关机构它的这种迁出降格甚至是关闭。那么同时我们看到在两岸交流融合发展方面，比如说我们看到最近对于便利两岸之间的人员交流往来，特别是台湾青年往来大陆，不管是交流学习还是说长期的工作融合发展，那么对于他们的入境，对于他们的生活，对于他们的这种就业求学各方面的一种保障，都是在不断的出台相关的措施。那么第三个方面我们值得关注的就是大陆近期在台湾东部相关的这种我们的近海海域，那么我们的相关的一个是既是包括海警海事等等多个部门协同的，我们既有执法也有相关的科考行动，也有相关的海事的一个服务的一些活动。那么这里边我觉得一方面是我们对于相关的海域它的一个主权管辖权的更进一步的明确，同时也是把这种权力落实到我们的具体的治理和管辖的实践当中。
3: 是的，请问邱毅先生，您认为创造的这些有利条件在岛内对于台独分子来说意味着什么？而岛内民众又是如何评价的？
5: 这让民进党非常的紧张，他把大陆的这些创造有利统一的条件视之为认知作战，把它统称为它就是统战的一环，想用这个方式来妖魔化、来污名化大陆苦心创造统一有利条件的努力。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信息的完备，台湾的民众也逐渐认清楚了事实所在。而对于大陆在创造两岸有利的统一条件的努力，那么也开始点滴在心头。我来举几个有更重要的点来做说明。大陆的经济，尤其科技产业快速蓬勃的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的领头羊。而这时候整个大陆的经济发展与产业发展的机会也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之下，困在台湾岛内苦无发展机会的台湾的年轻人逐渐把大陆视为他们最主要的目标。那么再者，就与很多的渔民向我反映，他们说他们原来如果到钓鱼岛的海域或者到巴丹海域，常常会受到日本跟菲律宾海警船的打压

0: 骚扰甚至逮捕。可是呢，打从大陆的海警船在这些相关的海域进行常态性的巡航以后，等于给了台湾渔民相当高程度的安全的保障，同时也使得台湾渔民的渔权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他们也是点滴在心头的。再者，台湾有很多的年轻人到海外去工作去求学，而一旦遇到了天灾人祸的时候，他最后如果找上台湾在当地的办事处，根本得不到具体的协助，甚至他们的态度非常的冷漠而严峻。最后他们如果找到了当地的大陆的大使馆或领事馆，常常会得到很多温暖的协助，这个也让他们非常的感谢。
1: 下面请教胡勇先生，接下来为进一步推动统一大业，还有哪些方向和空间值得我们去观察？
2: 以两岸的产业合作为例，那随着十五期间啊，大陆加快建设现代化的产业体系，那两岸的产业合作啊，也就不再局限于传统制造业、农业等领域，而是向新质生产力啊、数字经济啊、人工智能啊这些新的领域呢，来进行延伸和拓展。比方讲，现在这个 AI 短剧啊非常火，观众啊非常多。那么在这方面啊，台湾呢拥有这种文化创意方面的优势。那么大陆呢在市场啊技术方面的优势啊很明显。那么两岸呢就可以强强合作，一起来开拓国际市场。再比方讲，在科技成果的转化这个方面啊，台湾在电子信息、精密制造等领域啊有很深厚的积累。那么大陆呢拥有的是一个超大规模的市场，还有非常丰富的应用场景，那两岸同样可以优势互补，这合作的空间是很大的。今年四月呢，大陆有关方面啊是发布了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那其中包括了便利两岸的人员往来，那么推动福建的沿海地区啊跟金门马祖呢来实现一个四通，还有呢就是为台湾的农渔产品啊输入大陆提供便利，以及支持两岸的影视产业合作，以及呢这个为两岸的青年交流啊来搭建更多的制度性的这样一些平台。那么这些措施啊在岛内啊是引起了非常热烈的反响，而且呢也取得了一些阶段性的成果。那我相信啊，接下来这个大陆有关方面呢在推动两岸交流、深化两岸融合方面啊推出的一些措施啊推出的一些政策呢只会越来越多，那么力度呢会越来越大，覆盖面呢会越来越广。那我想这也是为两岸的统一啊在创造有利的条件，那么去夯实啊两岸统一的物质和民心的基础。
1: 据台媒报道，台监察机构近日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尽管民进党当局极力阻挠，近几年台湾学生赴陆交流的人数仍然大幅增长，绿营担心大陆对台统战有向下扎根的趋势。对此，岛内舆论表示，民进党当局就是惧怕岛内民众赴大陆看到真相，担忧其所谓抗中保台论述全面破产。邱毅先生，您觉得大陆在哪些方面一直吸引着台湾同胞？
0: 我来举几个特别吸引台湾的民众到大陆去的主要的这个点。第一个点我要谈到的是，台湾这几年到大陆去求学跟学习的人数快速的增加，很多的家庭有意愿把儿女送到大陆去，因为大陆的求学环境要比台湾要来得更好，而毕业之后的发展的空间也更大。而台湾的年轻人呢，也向往到大陆去求学，到大陆去学习，尤其是你一定料想不到，增加的比例最高的竟然就是小学生。所以你可以从这里就看出了，大陆的求学环境那真的要比台湾好的太多了，也正规的太多了。第二个，大陆的科技产业、大陆的经济发展，尤其是 AI 产业，这几年快速发展，已经成为世界领头羊的角色。而台湾的年轻人受困在岛内，发展的空间有限，所以也苦无发展的机会，所以许多优秀的年轻人到大陆投身大陆的 AI 的科技产业，他们认为在大陆找机会、找空间、找市场是一个他们最重要的出路。第三个，大陆有非常丰富的旅游跟文化的资源，所以许多台湾的

0: 网红到大陆去观光、考察、交流、融合发展以后，他发现了这个大陆啊，根本不是民进党在台湾所宣传的那一套，他们才感觉到他过去受骗了。所以许多原来偏绿的网红到了大陆走了几趟以后，基本上他们的观念都发生了180度的转变。
1: 是的，民进党上台以来多次通过了限制的条令，加码限制两岸交流，甚至在岛内恐吓岛内民众来大陆是危险的，但这并没有阻止台湾同胞来大陆的热情。胡勇先生，这些相关的限制是不是形同虚设的？
2: 民进党当局这些限缩两岸交流的理由啊、依据啊、借口，其实根本是站不住脚的。比方讲，炒作所谓台湾居民在大陆的这个失联啊，这就是民进党当局在造谣、在抹黑，是在刻意的进行恶意的炒作。为什么呢？数据他自己会说话。那么据统计啊，2024年以来，累计已经有1170多万人次的台湾同胞呢，已经到访过大陆。仅今年上半年呢，就有285万人次的台湾同胞啊到大陆。那么还有人呢预测，到今年年底啊，就是今年2026年全年的话，到访大陆的台湾同胞的人次可能会接近600万人次的大关。那么可以试问一下，如果大陆啊真的像民进党当局说的那么危险的话，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多的台湾同胞到大陆来？那事实上，台湾同胞已经用脚投了票。那事实呢也一再的证明，只要不涉及到违法犯罪，那台湾同胞在大陆就是来去自由的，高高兴兴的来，那么平平安安的回去。民进党当局啊是乐此不疲的对统战来进行污名化，就是要抹黑两岸正常的交流活动，就是要恐吓打压参与两岸交流的台湾同胞、台湾民众。那么最后啊，民进党当局这样限缩两岸的交流啊，不仅不得人心，而且呢已经开始遭到反噬。那最近啊，台湾有关部门呢是公布了今年上半年台湾的出入境旅游的游客的这样一个数据。那么数据显示啊，今年上半年台湾游客出境游首次突破了1000万大关，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入境游客不到430万人次，出入境之间的逆差高达636万人次。那么其中的一个最重要的症结所在，就是民进党当局啊是拒不开放大陆游客赴台旅游。那么台湾的观光业啊可以说是叫苦不迭，对于民进党当局用政治来绑架两岸的观光旅游啊，可以说是怨声载道。
3: 好的，感谢两岸嘉宾的分析解读。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陪伴各位，也欢迎大家登录微博了，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今天的节目将会有新歌推荐和星级弯曲两个板块陪伴各位。那么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好歌曲，首先当然是进入我们今天的新歌推荐哈。当然也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了，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西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歌曲《贵的可以》是唱出了感情当中最深的代价了，以为还来得及说出口的话，一再延后兑现的承诺，在日常当中呢，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爱，最终都累积成了无法承担的重量了。而那场欠下的婚礼，终于让人明白，幸福从来不昂贵，是我们让它变得贵的可以。这首歌也是来自苏慧伦的演唱。继续新歌推荐，要听到的是本周推荐送出的20号歌曲，来自周深的演唱《如约》。

周深演唱的歌曲《如约》是以久别重逢为核心，探讨相遇与告别，传递陪伴的意义。周深用轻柔松弛的唱腔演绎，没有炫技，温柔包裹住遗憾与孤单的情绪，这也是他送给歌迷的礼物，道尽12年相伴的默契与心照不宣的共鸣。继续来分享好歌。

这首歌曲《背光的角色》是来自萧景红年少时期珍藏多年的 demo 了，也是他多年以来始终放在心里的压箱宝的作品。随着这次专辑制作，他重新打开当年的情感记忆，保留了歌曲最初的精神，将那些在人生和爱情当中始终默默站在背后努力却从未真正被看见的人物心境化作了这首《背光的角色》。接下来继续送出好歌，要听到的是本周的22号音乐作品，一起来听周传雄《烟雨平生》。

0: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西歌推荐，给你给你最好听。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陪伴各位。刚刚听到的这首《烟雨平生》的歌词是蕴含着对过往的追忆和对世事的感慨，表达了历经聚散起伏后趋于平和和释然的心境。在音乐表达上，这首歌是周传雄在中国风与流行音乐结合方面的一次尝试，其创作是融入了东方音乐元素以诠释歌曲的主题，歌曲也是营造出了秋日梧桐红叶般的宁静意境。接下来要继续送出的是本周23号音乐作品，一起来听萧忆情带来的《当年长安某》。琵琶弦上罗帐般

勾勒出了浪漫的古典爱情意境，旋律轻快婉转，是典型的国风抒情作品。听完了这首好听的歌曲之后，继续今天的新歌推荐，把好歌送到各位的耳边。

0: 黄雅莉是以温柔治愈的声线诉说心底的独白了，渺小从不等同于平庸，平凡的我们也拥有冲破桎梏照亮旷野的力量，不必追求万众瞩目的伟大，循着自己的心往前走，用喜欢的方式过完这一生，每个人都拥有独属于自己渺小却耀眼的灿烂。听完了这首非常有态度的音乐作品之后，要进入今天的星级湾区，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满含爱意的好歌曲。首先要听到的是郭靖带来的演唱《两个人的秘密》。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继续陪伴各位。进入今天的星级湾区，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呢，是满含爱意的好歌曲。首先听到的是郭靖的演唱《两个人的秘密》。这首歌是表达了从开始的懵懵懂懂，到两颗心的靠近，到最后的相依相偎。听完之后也是让人感觉非常有情节和画面感的一首音乐作品了。继续要送出许嵩带来的演唱《蝴蝶的时间》。

梁祝化蝶是千百年来人们传颂的爱情绝唱，可谓是家喻户晓，无论是诗词、戏曲、音乐、电影都不止一次的演绎这段故事。许嵩创作演唱的蝴蝶的时间不同于之前梁祝题材的音乐作品，

0: 也是独辟蹊径的化身蝴蝶，以蝴蝶的视角来回首那段经典传说。接下来要继续聆听张震岳带来的演唱《勇气》。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当时发行自己《秘密基地》这张音乐专辑的张震岳，算是唱出了所有20岁出头的男孩正在进行时的青春。爱情至上，理想主义，坦白直接，这些充满了荷尔蒙和多巴胺，拥抱自我和想象的表达，

0: 一弯相思苦，抬头月，涓涓如诉，触不到，只能与风同住。唯美的歌词，悠扬的旋律，搭配张靓颖丝滑清透的歌声，展现出了一生只爱一个人的深情爱恋。接下来要继续分享汪苏泷带来的创作演唱《我想念》。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汪苏泷对歌迷说过，谢谢他们在青春里选择了自己，自己呢会好好的爱乐迷，因为这也是他的青春。汪苏泷也不断的用很多的创作和演唱哈，践行曾经自己的承诺。继续来听单依纯带来。

想你时风起这首歌循序渐进地推出了歌中所蕴含的情感，深情悠扬的旋律搭配丝丝入扣的歌词，借由单依纯极富质感张力的深情演唱，也是让人过耳难忘。在今天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当中，陪伴大家分享了六首新歌推荐，在星级湾区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满含爱意的好歌曲，最后要送出的是李宗盛演唱的《鬼迷心窍》。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了。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曾经真的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于洋。
1: 大家好，我是黄倩。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0: 今天节目我们先来关注粤港澳大湾区，遇见博物馆带您去到珠海博物馆，从黄金宝藏伊犁波马古墓出土金银器展中感悟伊犁多彩历史人文。
1: 之后要去到深圳，听台湾画家周希伟用画布搭建起两岸文化心灵沟通的桥梁。
0: 文化探员带来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天播出《兰生幽谷石斛》下集。
1: 文化公开课来听《一字一世界》，解锁汉字承载的千年文明记忆。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2: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3: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4: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2: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5: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象。
2: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4: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6: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气的。
2: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7: 遇见博物馆。

0: 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具有重要意义。
1: 眼下由珠海博物馆和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博物馆联合主办的黄金宝藏伊犁波马古墓出土金银器展正在珠海博物馆展出，旨在让岭南观众在珠海就能直观地感受到草原文明的璀璨瑰宝。接下来跟着黄倩一起去了解。
0: 文化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新疆伊犁是古代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广东珠海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两地虽相隔万里，但同为中华文明对外交流的关键通道。这次展览的落地，也正是希望让岭南观众在珠海就能直观感受到草原文明的璀璨瑰宝，实现海陆丝路文化的跨域互嵌与互学互鉴。珠海博物馆陈列部主任张莹月介绍说，
2: 伊犁州博物馆他们拥有非常丰富的文物资源，像这次呢，他们就专门借了给我们镶嵌红宝石金面具，还有镶嵌红宝石金剑鞘，还有那个隋唐的一个金箔护臂等等16件套的一个文物在珠海博物馆这边展出，而且他们都是首次在珠海进行一个集中展出。同时呢，我们珠海博物馆就自己在展览陈列设计还有观众服务上面也是有我们自己的经验，双方呢共同策划了这次展览。可以说这次合作不仅是两馆之间的业务交流，也是一次海陆丝路的一个文化跨时空对话。像这次展览策展理念呢，我们就是追求一个学术深度跟公众温度的平衡。展览它是以波马古墓的考古发现为起点，以黄金面具为核心线索，层层递进地讲述了一个关于发现、工艺、谜题还有传播的故事。这次展览的亮点呢，我觉得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吧。一个是国宝级的一个文物，像镶嵌红宝石金面具也是首次在珠海进行一个展出嘛。然后第二点，我觉得是我们展览进行了一个文物跟非遗的双展联动，因为我们是两个展览同期举办的，像跟黄金宝藏同时举行的还有这个华彩和鸣伊犁少数民族共生与非遗华章这个展览，相当于就是观众既能够在看到这个草原的一个黄金文化的同时呢，也能近距离的感受到现在草原他们上的一个非遗民俗，看到就是伊犁现在各民族他们活在传承的一个文化瑰宝。第三点，我们觉得是对一些考古学的争议的点进行一个开放式的呈现，不给出一个唯一的答案，希望让观众看完这个展览之后自己能够进行思考。
0: 波马位于伊犁州昭苏县西南，地处天山山脉北麓的山前草原地带，南望天山汉腾格里峰，北倚伊犁河支流特克斯河。波马扼守天山峡谷，下塔冰岭道，是横贯欧亚的丝绸之路草原道的必经之地。波马周围沿天山北麓直至特克斯河两岸的草原上，分布着上千座古墓葬，大型墓群有上百座墓葬，小型墓群也有十余座或数十座，均为土墩墓或石堆墓，构成伊犁草原独特的人文景观。这次黄金宝藏伊犁波马古墓出土金银器展览共分为4个单元，每个单元互为支撑，层层深入，既满足观众观赏国宝的视觉期待，也兼顾历史科普与人文温度。4个单元的关键词就是发现、工艺、谜题与传播。珠海博物馆陈列部主任张莹月介绍说，
2: 第一个单元它的单元标题是波马宝藏横空出世，它讲述的是1997年波马古墓的发现与文物追缴的过程，重点是呈现了当时安英兴先生作为亲历者第一手的一个叙事，他接到了通知之后怎么样连夜赶路去到团场那边，然后团场的领导进行一个接待，并且对现场考古进行一个勘察等等的细节。这个单元主要是让观众直观地了解到一件国宝是怎么被发现的。那第二个单元是波马宝藏流光溢彩，这个单元是集中展示了波马古墓出土的一些精品，包括像镶嵌红宝石金面具、镶嵌红玛瑙壶柄金杯、镶嵌红宝石金盖帽等等的一些文物。当然对于不能来现场的一些文物，我们也在

0: 展板上进行了一个详细说明。那像这个单元呢，它就有两件代表性的展品，分别是这个镶嵌红宝石金面具，还有这个镶嵌红宝石金剑鞘。金面具呢，它的那个高是有17厘米的，宽是16.5厘米，重245.5克。然后它是根据这个墓主人的面容制作的一个覆面葬具，出土于新疆伊犁昭苏县波马古墓，现在就是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博物馆的一个重要的馆藏了。它也是国家的一级文物。这个面具呢，它展现了草原游牧民族的一个丧葬习俗，还有艺术风格，工艺上几乎集合了锤叠、嵌刻、焊接、镶嵌、抛光等等所有古代金银器制作手法。像面具呢，它是从中线分为左右两半，然后分别锤叠成型后再进行一个对合焊接，然后再以这个小柳钉柳合。最近的研究呢，也确认了像上面镶嵌的一个红宝石，它其实并不是传统意义上认为的红宝石，而是一种镁铝铁铝石榴石。然后像眉毛、眼睛和胡须等等的部位是用晶片跟这个宝石进行一个镶嵌的。胡须部分它原来是有39颗心形宝石，以鼻梁为界，向右侧有20颗，左侧有19颗，心尖全部朝下，就非常的漂亮。当然现在因为脱落了一些，然后就没有那么多，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这个嵌套的这个痕迹的。然后面具整体是非常栩栩如生的，对研究墓主人的真实容貌还有族属还有人种都有重要的一个参考价值。这件金面具之外，它还有一个金剑鞘，也非常的精美，它也同样是一件一级文物。像它一面是有纹饰，另一面是素面，有纹饰的一面呢，它是用很多细金珠点焊出宝石做，它这种金珠它的制作工艺也是非常复杂，它是要用吹的方式吹出来的，很细的一个金珠。像伊犁州博物馆他们官方推断，这个其实是隋唐时期的一个工艺。当然就随着不断的有一些新的发现，那业界的学者对此也是有一些新的评论吧，也欢迎观众朋友们到现场进行一个欣赏。
1: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新疆文物考古部门在伊犁开展了系列调查与发掘工作，在波马及相邻的夏特等地发掘了一批古墓葬，取得了诸多重要收获。但由于这批文物出土时遭到哄抢，墓葬遭到破坏，缺乏地层和墓主人身份的直接证据，留下了重重迷雾。波马金银器的年代与族属成为学界争论的热点，观点主要有乌孙说、月班说、西突厥说等。珠海博物馆陈列部主任张莹月介绍说，
0: 像第三单元呢，它的单元标题就是抽丝剥茧佛尘鉴金，其实就是关于它的那个年代呀，还有族属的一个探讨。比如说可能有的学者认为这个是乌孙，或者说月班，还有人认为是月支。像俄罗斯的一个学者叫阿尔金，他就觉得墓中发现带有菱形的一个军用箭头呢，它是在公元3到4世纪就在匈奴一带广泛使用的，而墓中出土的一些丝绸呢，是在东汉末年一个吐鲁番阿斯塔那里出土了一些古墓，找到也非常相似的一些展品，所以呢，他就推测可能是公元3到4世纪的一个文物。像我们国内的一个知名的考古学家王炳华，他就认为昭苏草原上呢广泛存在的这种土墩墓嘛，时代不可能晚于西突厥。然后像波马古墓的这种年代，他觉得应该是属于4世纪末到5世纪中期的一个月班。然后像伊犁州文物局还有中国人民大学的两位学者邓丽还有毕德广，他们就觉得这种土墩墓就是公元前1到5世纪的一个遗存，他们通过对出土的金银器进行一个对比研究，就觉得这些应该大体上是属于乌孙遗存。反正就是因为当时墓葬遭到了一个破坏，缺乏地层还有墓主人的一个身份的一个直接证据，所以呢，现在学界也是有一些争论。像这部分我们其实是将各种探讨我们都呈现在了展板上，然后观众朋友们可以根据这些探讨自己去思考一下，也可以有自己的一些新的想法。
1: 展览的第四单元为国宝出门去文艺室，讲述了金面具多次走出国门的故事，用轻松的叙事收尾，让观众感受国宝的魅力不分国界。张莹月表示，此次展览也特别注重让港澳台观众能够感受到中华文明的多样性。
0: 像珠海它是一座口岸城市，也是连接港澳的一个重要枢纽。然后我们也非常的重视我们的港澳台观众群体。像这些来自天山腹地的黄金文物呢，它不仅仅是新疆的瑰宝，更是整个中华民族共同的一个文化遗产。我们就希望通过这个展览，让港澳台的同胞们看到，无论是1000多年前的草原与中原的互动，还是今天陆上丝路跟海上丝路的一个呼应。中华文明始终是在各地区的交流互鉴中不断壮大的，尤其是对于生活在港澳台的年轻一代的人来说呢，这件金面具所代表的一个开放、包容、交融的精神，是我们共同的一个历史记忆，也是面向未来的文化底气。那像具体的展览的方面，我们也做了一些方面的努力吧。像在展览推介的方面，开幕式上呢，我们做了一些巧妙的一个安排。我们呢就邀请珠海市的幼儿园的孩子们表演了一个粤语情景剧《立夏童年诗韵岭南》，同时也邀请了伊犁州博物馆的老师们呢，带来了伊犁非遗的一个歌舞的展演，一个呢是岭南风情，一个是西域风情，然后在同一个空间里交相辉映。本身呢，它仅是文化因交流而多彩的一个生动诠释。然后在展陈设计的方面呢，这次展览虽然不大，属于一个小型展览，因此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精品展的一个展陈逻辑，就是以深色的展板配合重点的一个照明，让观众的视线呢聚焦于文物的细节本身。然后在文字的表达方面呢，我们也是力求深入浅出，既保持一个学术的严谨，又避免过于多的一个专业术语的堆砌。像这次有一些珍贵的展品没能展出的，比如像那个错金单耳银瓶，然后像镶嵌红宝石金盖罐，还有一些丝织品，因为丝织品它是非常的难以运输的。那么像这种展品呢，我们也在我们的展板上进行了一个详细的一个介绍，观众朋友们呢也可以通过观看介绍以及展板上高清的图片，然后进行一个了解。对于没有去过波马古墓的人来说呢，通过看这个展览，也能对这个波马古墓进行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认识吧。
1: 波马黄金宝藏既是草原工匠巧夺天工的手艺杰作，也是东西方文明在丝绸之路上交汇融合的生动见证。壶柄金杯上源自希腊罗马的酒神文化元素，植物当中来自西方的忍冬叶纹，以及金银器上融合了多种传统的装饰工艺，无不昭示着伊犁河谷并非文明边缘的边疆，而是多条文明大道的十字路口。不同的族群、信仰、记忆再次相遇、碰撞、交融，共同织就了丝绸之路的壮丽图景。张莹月表示，除历史文物外，展览同步精选非遗刺绣、非遗乐器、非遗木刻版画等非遗展品，全方位展现边疆各民族守望相助、交融共生的生动图景，为岭南观众铺展一幅真实立体、多彩动人的伊犁文化长卷。同时，为了增加与观众的互动体验，此次展览，珠海博物馆也推出了丰富的配套活动。
0: 像文创方面呢，我们一楼专门开设了伊犁文创商店，然后推出了像新疆小羊玩偶、薰衣草等等的系列产品，还有哈萨克族的刺绣特色冰箱贴、伊犁果丹皮，还有熏马肠等等的美食文创。那游客呢，也可以亲手来现场 DIY 新疆手工小羊玩偶。另外，我们还有就推出了专业讲解的一个服务。展览期间，观众可以在我们的讲解员还有专家志愿者的带领下，沉浸式来听这个展览的讲解。包括我们的展览呢，其实是有定时讲解，而且都是免费的。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社交体验活动，像博物馆的踏印体验室、模拟考古还有修复室呢，都会在展览期间开展多样化的一个文化体验活动，就配合这个展览，面向不同的年龄段推出不同的一个教育活动吧。观众朋友们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预约进行一个参与。然后这个展览呢，也是会持续到10月11号的，就欢迎大家来珠海博物馆体验。

彰显文明的力量。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我是于洋，
1: 我是黄倩。近日，璀璨中华，大美无疆2026周希伟深圳艺术展在深圳前海开幕。来自台湾的画家周希伟把对中华大地的热爱凝于作品之中，向粤港澳大湾区观众呈现一位台湾艺术家眼中的中华大地，也用画布搭建起两岸文化心灵沟通的桥梁。请听总台记者刘杰、陆伟、梁家燕的报道。
2: 本次展览是画家周希伟大陆巡回画展的第二站，展览没有选择专业的展厅，而是落地深圳前海棚顶时代大厦一楼大堂，周围来往的市民通过通透的落地玻璃就可以欣赏到展厅内色彩浓烈的画作，感受扑面而来的艺术气息。周希伟：
3: 你知道艺术家最喜欢一件事，就他的作品可以被别人看到。我来这里，第一个，我的画可以被深圳的朋友可以看得到，从外面就可以看得到，它是一个开放的、通透的，你喜欢就走进来。
2: 画家周希伟有着多重的身份，他是旺旺集团副董事长，也曾担任台北县县长，而绘画是他坚持多年的初心追求。这些年来，周希伟奔走于两岸之间，对祖国大陆的壮丽河山与厚重历史有着深切的体悟。他在此前的大陆行中曾表示，大陆的山川河流美不胜收，美到无法想象，而这份深厚的情感成为他艺术创作不竭的源泉。
3: 在5年前，我开始在大陆走进地方、走进乡间、走进山水的时候，我说：“哦，原来如此，原来我们古人的山水画是从这里取的景。”所以我看到大山大水、大江大河之后，我就非常的有感触。我可以到大陆来，走到每一个山河之间，我可以跟古人一样的去享受这个山水，然后用我的笔画出来。
2: 而在画布之上，他打破东西方绘画的壁垒，以油画为载体，却不用传统油画笔，改用中式山马笔作画，大量融入水墨的墨色基底，把东方写意意境和西方现代色彩技法融为一体。牡丹、莲花、垂柳、飞瀑，一幅幅作品取材中华风物，浓烈斑斓的色块之下，流淌的是中国人独有的审美与情怀。
3: 那我最荣幸的就是说，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有这么好的一个文化的基础，在这个好的基础之上，我能够创造这个时代中国人新的一个绘画的方式，跟新的绘画的一种表达，我觉得很满足也很开心。
2: 在周希伟的理解里，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绘画艺术本不该有森严的界限，中国的写意本质上就是东方的抽象艺术，他的创作不去刻意区分国画

0: 还是油画，根植于中华传统文化的记忆，再用现代艺术的语言向外表达。周希伟，
1: 尤其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历史太悠久了，太丰富了，太多元了，在这个时代我们应该要共同来创造一些新的艺术的表现。你看大唐盛世不是有它特有的艺术表现，那在这个时代呢，我们这种最兴盛的时代，我们应该有我们特有的艺术的表现。
0: 今年五月，璀璨中华大美吴江主题展览已经在北京展出，周希伟此前透露将在深圳布局工作室，此次艺术展落地深圳，正是他将这一构想化为现实的重要一步。深圳是两岸交流的重要窗口，不少台湾同胞在这里追梦扎根，周希伟也希望依托这片热土持续开展艺术创作，推动两岸文化双向奔赴，而不只是单向的观看与欣赏。他呼唤两岸艺术家携手共创，实现文化上的珠联璧合。周希伟，
1: 在中华民族这么璀璨的盛世的时候，我希望我们的文化是真正的璀璨，走到全世界。然后更重要的就是，在这个盛世，我们科技、我们经济这么强的一个盛世，我们的文化也应该有一个盛世。所以我愿意跟所有的艺术家一起来创作，两岸一起来努力，创造我们这个时代里面最强盛的文化，创造这个时代我们中华民族的真正的文化复兴。
0: 周希伟还提出过新富春山居图的构想，希望画作从台湾落笔，在大陆完成，用一幅跨越海峡的作品寄托两岸同心的美好愿景。一幅幅色彩澎湃的画作诉说山河之美，诉说血脉同源。这场艺术展不只是一次视觉欣赏，更是一次文化对话，它让两岸同胞在艺术当中读懂共同的文化根脉，感受同根同源的民族情感。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我是黄倩，
1: 我是于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0: 石斛属植物的生命力极强，它以消耗茎秆中的多糖延续生命，枯而不亡，即便采摘下来后放置一两年时间依然会发芽开花。
1: 石斛这味珍稀本草长久以来被人们视为补益上品，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古人就认识到了石斛的药用价值。2020年版《中国药典》收录了以霍山石斛、铁皮石斛、鼓槌石斛、流苏石斛为代表的多种石斛属植物的茎，作为石斛药材入药。
0: 昔日难得的珍稀药材，如今以药食同源的方式被制成健康膳食，端上百姓的餐桌。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天播出《兰生幽谷石斛》下集。

0: 这是一年之中最热的时期。韩邦星冒着酷暑来到野外，对霍山石斛高温下的逆境生长进行勘测。
1: 这个温度计啊，因为量程的问题，它已经爆表了，温度超过了42度。这个温度计量程50啊，显示地温48度，温度已经很高了。
0: 一年之中，石斛最适合生长的温度在15至25摄氏度之间，一旦超过35摄氏度，它便进入热休眠。
1: 石斛和人一样非常聪明，地温比较超过35度的时候，它就会进行一个热休眠。热休眠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自己免受高温的损害，同时这个热休眠也是为了让它有效物质的进一步合成积累。
0: 冬季，大别山区白雪皑皑，万物肃杀，唯有被白雪包裹的霍山米糊翠绿鲜嫩。为了抗御严寒，霍山米糊早已停止了生长，如北极熊一样进入了长达数月的休眠期。然而极致的气候使它们汇聚的功效物质更加突出。

为了验证霍山米狐较其他石斛所独具的抗寒性，韩邦兴教授做了一个速冻实验，模拟寒冷冬季环境，将霍山米狐放置在零下20摄氏度的冰柜里。24小时过去了，石斛已经完全被冻成了晶莹剔透的雕塑。接下来的解冻更是令人惊诧，随着温度的飙升，石斛开始解冻，

0: 五个小时后，冰冻后的霍山米糊依然鲜活清秀。与其他石斛相比，经受寒冷的逆境，有效成分的多样性和丰富程度较其他石斛要多些，因此其药性更加突出。
1: 温州市中药材行业协会会长宋先水，
2: 尽管它干掉了，它现在还在发芽，这个绿色的就是芽，那么更能说明铁皮石斛这个植物确实非常特殊，它的营养成分很高，活性成分很强。
0: 2300年前，当中国古人发现石斛的药用价值后，先是采取了和大多数中草药类似的晒干保存的方法。然而令人意外的是，石斛虽然繁衍极难，可一旦存活，它的生命力就会非常顽强，即便放置一两年后，石斛依然会发芽开花。它以消耗茎秆中的多糖延续生命，枯而不亡，坚韧地活着，这让古人相信它一定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长久以来，铁皮石斛具有的补益脾胃、降低血糖、滋阴降火等功效被人们所认可。风斗是石斛被制成螺旋状之后的新名字。古时采集石斛正值秋冬枫叶红时，便借了枫字，又因石斛的珍贵，往往用小容器斗来称量，故名风斗。制作风斗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保存石斛茎秆中的药物成分，制作过程复杂而苛刻，需几十年经验的老斛匠经历十九道工序，耗费数天之功。在温度的加持下，多余的水分被释放出来，茎秆中的多糖被保留下来，干燥的石斛可防止霉烂虫蛀，有利于长期保存。反复揉搓，卷成紧实的螺旋状，扭断茎秆里的植物纤维，使得石斛不再有复生的机会。
1: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胡江苗，
3: 通过风斗的方式，因为对表面蜡纸和纤维素进行了一个破坏，它在入药的时候呢，通过水煎也更容易让里面的功能物质啊，特别是多糖能够溶解出来。
0: 公元492年，医药学家陶弘景编著《本草经集注》，第一次记载了石斛的特征，使得今天的人们能够在野外找到古人真正的药用石斛。公元682年，药王孙思邈撰写的《千金一方》将石斛的道地产地第一次记录下来。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的古代医师对石斛不间断地进行探究，他们以天人合一独有的智慧开掘了这株小草的药用功能，使之成为亘古传奇，流芳百世。
1: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所长郭兰平，
4: 依托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开展了大量的科学研究，成功地解决了道地药材的拟境栽培，比如霍山石斛的成功的规模化的生产，对野生资源起到了一个保护作用。由于这个霍山石斛种植量上来了，那它价格更亲民。
0: 石斛产量逐年增加，成为老百姓吃得起的健康佳品。寓医于石，药食同源，石斛已经把传统中医药文化的精髓融入到了生活之中。清晨，年近七旬的刘和兰开始做石斛粉干。作为家族第三代非遗传承人，粉干里承载着100多年来家族的记忆。 相较于米粉，虽然原料相同，但粉干的制作工艺更为复杂，吃起来更有嚼劲。刘鹤兰的石斛粉干是在传统粉干基础上做了创新，他将道地的铁皮石斛磨成粉，融入米粉中搅拌均匀。由于铁皮石斛的加入，在多糖的作用下，揉好的米团经高温蒸煮，口感上清香黏糯，更加爽滑。为了保存，米团被压成条状，以便容易晒干。女儿刘冰清常常赶来帮忙，直到太阳落山才能完成一天的作业。

晒干的粉干已煮已炒，加上青菜、鸡蛋、肉末，一碗可口的炒粉干出锅。由于铁皮石斛的功效，这种粉干易于消化，特别适合老人孩子食用。作为第四代粉干的传承人刘斌清，不仅继承了这份家族技艺，还拓展开发了石斛西点，以石斛为介质，在食物上进行中西合璧的创新。软糯的石斛粉干、石斛点心、石斛面包一一面世。石斛给人们又带来了不一样的美食体验。

以石斛为食材的美食正在被厨师一一呈现。每到花季，是石斛花大量采摘的时候，石斛花也被开发利用，成为当地的特色食品。采摘下的石斛花完美地保留了花香，在烹煮下，花中的营养物质得到了有效的释放，翻腾的石斛花又一次绽放。西双版纳勐伦镇金钗石斛花还被当地傣族人称作淡花，被视为至高无上的太阳神，它成为馈赠亲友的礼品和祝福美好的象征。金钗石斛对治疗糖尿病具有一定的辅助作用。傍晚，傣族妇女伊饼在打理着自己的石斛花，这既是她的经济来源，也是她的精神寄托。全村人家家都种石斛。原本默默无闻的小草，在祖先们的遴选与取舍下，成为了悬壶济世的良药。中国人喜爱石斛，除了其珍贵的药用价值外，还发现这株小草拥有令中国人向往的气质，谦和与坚毅。石斛之所以流芳千载，源于中国古人的哲学智慧，将人与天地自然万物汇于一体，经过漫长的试验求证，成为中药宝库中的瑰宝。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是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书里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5: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我是于洋，
3: 我是黄倩。在文字尚未诞生的时代，原始人类就已经开始通过绘画描摹事物的形状，这些符号和文字的诞生有着密切的关系。当符号的使用越来越固定化、规范化、系统化和社会化，当符号和人们的语言之间产生了固定的对应关系的时候，文字便产生了。
5: 中华先民以木观物，以刀器形，山川草木、日月星辰，全部化作点画线条，凝聚在方寸之间。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字形的演变，更是中华先民对天地万象不懈的凝望与求索。一字一世界，我们一起来听重庆大学万曼璐教授从年字说起。
1: 对年来说，也就是下面一个人，上面一颗禾，这个字形的意义汇合。在古代，禾不仅指禾苗，而是谷类作物的统称，也就是庄稼。那人上有庄稼，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啊，这个字特别有画面感。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场景：暖融融的秋阳照耀在金色的稻田里，全村的壮年劳动力都在这里集体劳动，收割成熟的稻谷。割完一捆稻，人们就将它扛在肩上，迈着轻快的步伐交给负责打鼓的同伴。那个将稻谷扛在肩上的人，我们给他一个剪影，就像年字呢。所以啊，上禾下人的年最初就是为这个画面所造的字，它的本意就是收获。这是一个会意字，也是一个形声字。后来写着写着，人们在人的躯干上加了一个圆点作为装饰，为了书写便捷，小圆点儿又写成短横，变成了上禾下牵，就成了一个纯粹的形声字了。那我们说年最初的含义是收获，除了字形分析，还有没有别的证据呢？在上古汉语中啊，年表示收获的用法比比皆是。比如在甲骨文里，在占卜农事的时候，就会经常问：“有年，福其有年。”哎，这是甲骨卜辞常见的正反问。有年，福其有年的意思就是有好的收成吗？没有好的收成吗？这就是年表示收获的早期用法。稍晚一点的周朝呢，在《诗经·小雅·甫田》这首诗里，讲到粮食年年丰收，吃都吃不完。他说：“我取其陈，赐我农人，自古有年。”我取出那些陈米来给农人们吃，为什么呢？因为自古有年，陈米还没吃完呢，新米又收获了，所以新米先存起来，还轮不到吃它。一年又一年的丰收，让人们不用担心没饭吃。这些呀，都是年表示收获的例子。年字的本意是收获，那收获周期是多长呢？我们知道啊，主要的粮食作物在不同的温度条件下，成熟收获的周期会发生变化。比如在海南岛的气候条件下，水稻可以做到一年三熟甚至四熟。在长江中下游平原，粮食通常是一年两熟，而在周朝人主要生活的中原地区，粮食则往往 只能一年种植一季，一个成熟收获的周期就与自然的时间周期相重合了。周人的一年在《诗经》的《农事诗》里有详细的记载，比如《诗经》的《冰封七月》就说，周历的开始是冬天最冷的时候，一之日必播，二之日立列。周历的一月和二月约等于夏历的十一月、十二月，这个时候啊，是风吹得噼里啪啦，人冻得稀里哗啦。这时农事基本就没什么可干了，人们呢靠着提前准备好的厚衣服御寒就可以了。当然也可以趁着天寒地冻去凿一些大冰块放进冰窖里，以备天热了使用。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林荫，这是没有冰箱的古人从大自然获得的馈赠。等到天气稍微回暖，三之日于四，四之日举止。三之日是周朝历法的三月，约等于今天说的农历的正月。也就是说啊，正月就要把农具准备好了，锄头啊，耕田的犁啊，它们坏了要修好，钝了要磨好，一切都准备就绪，就等着二月举止，抬起脚迈出家门，到田地里边去耕种。
5: 从远古的刻画符号到成熟的古文字体系，古文字见证着中华民族历史脉络的变迁。汉字是当今世界唯一数千年来持续使用的字源性古典文字体系，横竖撇捺里藏着许许多多的智慧。
3: 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为您介绍了中国两个字，其中提到国的时候，我们了解到从周代到今天，国字的含义发生了很大变化。那么何尊上的祸字是如何演变成后来的国字呢？我们继续来听重庆大学万曼路教授的介绍。
1: 在周代跟在今天，国字的含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何尊铭文中被释读为国的字，它其实写作祸，在它的外面加上围框的国其实出现得很晚。何尊上的祸这个字的字形，它的右边很明显是一个戈，表示兵器，左边的中间呢是一个圈，其实也可以写成方形，表示一个区域。而在这个圈的上方和下方分别有一短横，说文解字说这一横表示地，这个解释不太可信。我们注意到经文里的祸还有一种复杂一点的写法，就是在左边的圈四周都各有一个短横，是不是很像把这个圈给围起来了呢？因此啊，这个横应该是用来表示分界线的。因此整体来看，左边的部分意思就是人居住在一个有明确界限的区域之中。后来嫌四根横线太繁复了，于是减省为上下两根横线。这种减省方式其实是很常见的，比如城郭的郭，它最初也是画出四面的城郭，后来简化为只有上下两面。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祸字被造出来，它表示的意思是人居住的有明确界限的区域，也许还有兵戈守护。那何尊的中祸意思就是人居住的中间的区域，它并不指我们整个的中国，也就是当时的天下，而是指天下之中，中原、洛阳。所以居住在封京、镐京，在当时就不能叫宅兹中国，迁都洛阳才是宅兹中国了。现在我们再回到祸字，我们说它最初造出来是用来表示人所居住的有明确界限的区域，可是后来它被借用去表示或者的意思了，那原来的含义怎么办呢？ 继续用或这个字吗？虽然也不是不行，但是啊，语言文字的使用中有一条规则，就是要尽可能的表意明确。如果这个字又表示或者，又表示有的人，还又表示区域，表示国都等等等等，那他身上的工作就太多了，而且很容易带来表意的含混，引起误解。那怎么办呢？就在原来的字形基础上，通常是用形声的方式再造新的字。因为读音相同相近啊，所以原来的字形呢就作为声符来表音，再加上一个形符来表意。那区域这个含义可以增加什么形符呢？或的造字字形，它左边的上下两横是表示界限，这个界限可以把四边都画出来。那如果这四条边都画出来，并且首尾相连，就会形成一个框。这个框我们读作围，是表示区域的一个偏旁。因此要凸显区域的含义，就可以再在原来的基础上去增加一个围，这样形成的新字就是国字了。这样的国字在西周中期就已经产生了，用法和或是没有区别的。这个含义的国，其实后世还有一些残留的用法，比如王维的诗歌《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这里的南国就是指南方的地区，南方的区域。但是我们看到啊，何尊上的中或虽然是把它按照字面翻译成了中间的区域，但是实际上它所指的是洛阳这个城，当时称为洛邑，邑就是城嘛。所以或表示的区域可以是东边西边这样比较广阔的区域，也可以是一个城墙围起来的小型区域，也就是一个城市，一个国都。国都城市往往有城墙围起来，刚好这个加了围的国字就给人有城墙的感觉。所以渐渐的，人们更加倾向于用国字来表示城市或者国都。而表示更大区域的字呢，在更晚些时候重新换了一个形符，土，它就变成了今天写的域字。为什么在或的基础上加上土来构成域呢？我们从早期的中或、东或这些表达已经可以看出啊，这个区域实际上就是土地、领土，因此加上土这个形符是很准确的。所以直到此时，我们看到国字都并不表示国家的意思。中国就是何尊的中或，表示中间的区域，甚至就是指在天下之中的洛阳城这个国都。

0: 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跟拜中华节目也告一段落了。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于洋黄倩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准时再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那就是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5: 大家好，我是孟云。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精彩的节目内容。
4: 广州博物馆策划推出了2026年度暑期研学季，安排了10大免费主题活动。
5: 接下来我们还会邀请您一起来欣赏内蒙古大草原的美丽，一切尽在今天的一文两厅院。马上进入今天的节目。
4: 台北市第一女子高级中学退休教师欧桂芝近日在湖北黄冈接受采访时说，虽然退休了，但是传扬中华传统文化经典的脚步不会停歇。
5: 今年的7月31日，欧桂芝正式告别执教30余年的讲台。8月初，他开启湖北之行。在湖北期间，欧桂芝带领台湾青年登襄阳仲宣楼，解读东汉文学家王粲创作的《登楼赋诗》，怀乡忧国、壮志未酬的复杂心绪，探访黄冈东坡赤壁等景区，品读北宋文豪苏轼谪居此地创作《赤壁赋》、《后赤壁赋》的传世名篇时的不同心境。
4: 欧桂芝认为，文史不分家，脱离实地与历史背景，古典文学只剩单薄文字美感，大陆先贤遗迹、传世典籍浩如烟海。他愿通过持续的文史探访，分享给更多的台湾年轻人。
5: 他表示，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仁者爱人，礼义廉耻，知行合一等理念，既为世人安顿内心，消除浮躁与迷茫，提供精神滋养，也为个体修身立世、待人处事指明正道，更为化解分歧对立、构建和睦世界贡献智慧。
4: 欧桂芝开通了视频号，解读经典文史，著书补充台湾课纲中消失的经典篇目。在湖北期间，丈夫拍摄了她探访文化遗迹以及解读文史的视频。欧桂芝介绍，这些视频也会发到视频号上。
5: 公交车上陌生人的鼓励，网络上的加油留言，送书寄信。

0: 老去，天道好还，人文幸得绵延。最后，欧桂芝引用学术大家钱穆的一副对联与同行者共勉，坚信中华文明薪火会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1: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2: 欢迎您锁定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奉送的一文两厅院。听众朋友，今年暑假广州博物馆策划推出了2026年度暑期研学季，安排了10大免费主题活动，聚焦广州红色文化、岭南文化、海丝文化，参与者们品读潜藏在山水深处、字里行间的城市韵味。今天我们聚焦暑期研学季当中的海丝文化。
0: 广州博物馆宣教部蔡鹏杰说，2026年度暑期研学季其中的清代广州人的一天主题研学活动，围绕广州博物馆正在展出的海丝门户文物里的清代广州，安排了多项活动。
3: 广州呢，它作为中国2000多年从来没有关闭过的通商口岸啊，它呢在我们这个海上丝绸之路这样一个重要节点城市里面都是比较突出的啊，所以呢，我们暑期的10大研学活动里面呢，我们也专门开发了一项关于海丝文化主题的啊，主要是一项啊，叫清代广州人的一天主题研学活动。那么这个呢，它是依托于我们最近在展出的海丝门户文物里的清代广州啊，这个呢是在我们广州博物馆的专题展厅里面展出的。这个展览呢，它主要是依托我们近代的一些著名的照片啊和这个图像啊，比如关于通草画呀啊，关于我们近代的这个岭南绘画呀等等啊，那么呢，我们以这样一些文物元素为主题，然后呢，来带大家去了解广东尤其是在明清时期呢，作为中国这样一个海上丝绸之路的门户的这样一个独特的地位。那么在这样一个展览过程中间呢，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呢明清以来珠江地区的这个航运的发展我们著名的广州十三行所做的这样一些外贸活动还有我们传统的一些百工技艺，关于我们岭南的采茶和这个非遗，以及呢我们粤剧的一些相关的这个文化特色我们这个呢是我们这个展览所带给我们的一些信息。所以呢，我们依托这样一个临时展览呢，我们专门开发了关于清代广州人的一天主题研习活动就是我们广大的学员们呢，可以通过领取手册然后呢了解这个展览，解锁这个展览里面给大家所布置的一些谜题。那么我们通过这样一个观看展览呢，我们一个一个的谜题去解开然后呢，我们可以逐步的勾勒出我们整个这样一个清代广州人他从一早上起床开始一直呢到他晚间休息这个过程中间，他是怎样开展一天的这样一个工作和生活的那么他遇到了哪些具有我们广州特色的生活元素。
4: 通草画的题材内容是非常丰富的，是外国人了解东方世界的一个很直观的媒介那在清代广州人的一天主题研学活动当中，描绘了岭南地区哪些的市井风情和民间风物呢？
3: 文物里的清代广州里面呢我们最有代表性的呢，其实就是我们当时这样一个外销画，这个通草水彩画为代表的这样一些这个代表性的文物。当时海上丝绸之路，我们说贸易的这个主要的一些商品呢，除了我们熟知的像丝绸、茶叶、瓷器，这些都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些大众商品。其实呢，当时还有一种能够反映出我们这个岭南地域特色的这样一种外销画那么呢，以这样一个通草画为特点。所以呢，我们看到外销画这样一个文物呢，其实它是满足了西方人呢对于东方世界的一种想象。在外销画里面呢，可以看到当时呢广州这个珠江两岸商贸景象船舶云集，客商往来，在这个外销画里面呢，都有很多一些这个关于商贸主题的外销画，这是一类。第二类呢，就是关于我们岭南地区的这个独特的，称为我们岭南植物花草类的这样一种这个主题研学，其中我们有一些是专门带领大家去观察我们岭南地区的这个原生花卉的。我们看墨园花呢，被称为英雄花因为它红艳似火，而且呢显得很有辨识度所以很多通草花呢是表现这个墨园花的。 还有一些呢是我们岭南地区的月季啊，月季呢它有四季平。

0: 安和这个和平幸福的这样一种吉祥的寓意。这个一般在画月季的时候呢，它是沿用了我们中国传统的一些绘画的技法，同时呢又吸收了一些这个西方画植物的一些技巧，所以呢它既有这个艺术性，也有这个写实性。啊，第三类呢就是我们广州地区的这个市井往事类的啊，比如说我们在很多的这个外销的通草画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啊，有些画作呢表现的是当时这个广州街上的一些小商小贩啊，比如说有些是专门卖花的，他们从城市郊区啊，如何呢一清早上挑着这个担子啊，那么满城的这样一个花卉呢，挑到这样一个广州市区去售卖，广东人比较熟悉的啊叫当花箩啊，当花箩就是当时呢。广州的一些大户人家呢，啊，那么为了啊享受这样一种购花的乐趣呢，他一般都进行这样一个专门的预定，啊，就有点类似于我们今天的私人定制。下单之后啊，要求这个相关的一些花贩呢，根据我的要求去挑选一些著名的这样一个花卉，用珠江上的这个船舶呢运过来。这个一般在广东地区称为当花箩，在一些外销通的画里面呢，它也绘画了这样一些主题。这些画面呢，它主要是用来外销的。啊，就是相当于是这个当时的一些工艺品啊，就是我们比如说西方人呢，他在买了一些丝绸啊，买了一些茶叶呀，啊，买了一些瓷器之后呢，哎，我还想了解一下广东地区它啊，像中国它有没有一些这个特色的工艺品啊，啊，那么这个工艺品里面啊，能不能反映出他们啊日常的一些生活啊，啊，于是呢，这个外销通草画就应运而生。
1: 世人皆知广州是千年花城，却很少有人知道这座城市四时花开，香满一城的浪漫。早在清代，就顺着海上丝绸之路，惊艳了整个西方。在18到19世纪，欧洲人热衷园艺花草。当他们从来华传教士的描述当中得知，中国人的花园不仅建筑布局别具风格，还布置了他们没见过的各种植物的时候，一些好奇狂热的欧洲人便心向往之。
2: 在没有照片的年代，通草画是反映东方风物景象的珍贵载体。一张张满载花城春色的通草画，随广州13行商船出海远航，抵达欧洲各国。柔软细腻的通草纸极适合表现花瓣轻盈的质感，花叶深浅的层次。岭南画师融合中西技法，用西式光影显现花朵立体形态，用中式审美保留花草自然意趣。
3: 他们是闪耀的领域大咖，万众瞩目。
4: 音乐是时间的艺术，其实现在我们完全可以把音乐做成时空
5: 87年的
4: 的。
5: 时候上那个中央台的春晚，那个时候是非
6: 音
5: 常非
6: 乐的
5: 常
6: 乐
5: 激
6: 者，
5: 动的心情。
6: 他是通过音乐来给人给予教化的。
7: 我觉得昆曲的这希望在年轻人。
3: 他们更是平凡的世人，一如你我，有着最真切的欢笑和眼泪。
8: 觉得我已经离开阿姐夫很远。
9: 费玉清，哎呀，就是你本人呢、啊。我们一直觉得可能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10: 当时觉得这个现象呢还不是很好，就是说不一定要每个片都写歌，因为写了歌出来也不一定非得叫你努力唱。
11: 这歌声一唱出来啊，满场的老兵哭啊哭啊，你想。
3: 在这里，打开心扉，畅谈理想、奋斗和骄傲；在这里，吐露心声，倾诉挫折、无奈和失意。释放话语的磁力，聚合岁月的能量。A 咖，月时光。
2: 大草原的美是一种雄壮的美，它美得令人震撼。当您置身其间，感受着天地的博大与壮阔，会发现自己是如此的渺小。虽如此渺小，但却被这无边无际的天地温柔地包容着。而阴山脚下的敕勒川，正是敕勒部族世代繁衍生息的故土。敕勒先民逐水草而居，把对家园的眷恋融入到了这首《敕勒歌》中。
1: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是他们眼里的大草原，也是他们心底的大草原。这首小诗只有简单的27个字，但带给我们的情感体验却无比震撼。那么这首《敕勒歌》究竟蕴藏着怎样的魅力呢？我们能够从字里行间品读出作者怎样的深情呢？一起来听中国人民大学朱子辉副教授的分享。
12: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 献牛羊。要注意这首诗，它是换韵的。这首诗呢，分成前和后两个部分，前面一部分呢，压的是赏声韵，而后面一部分呢，天苍苍，野茫茫，啊，献牛羊，它压的是啊平声韵。这个都是我们在诵读的时候需要注意的。那这首诗大家一看啊，很简单啊，只有27个字，但是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评价啊，声誉非常高。金代有一个著名的诗人叫元好问，他有一组诗叫《论诗绝句30首》，啊，把中国历史上历代的有名的诗人以及他们的一些代表作品都逐一做点评，而且专门写了一首诗来评价《敕勒歌》：慷慨歌谣绝不传，穷庐一曲本天然。中州万古英雄气，也道阴山敕勒川。啊，大家看啊，元好问在这里用了很多词语来评价《敕勒歌》，说它慷慨，这是一个特点；说它天然，这又是一个特点；而且还说这首诗里充满了一种英雄之气。所以我们接下来呢，就结合元好问的这个评价，一起来读一读《敕勒歌》。首先，《敕勒歌》这个敕勒，它是中国古代北部一个少数民族的名称。那么，《敕勒歌》就是说它是敕勒族的民歌。那这首歌呢，你看一上来说“敕勒川，阴山下”。以一种非常饱满的热情来歌颂他们所生活的这个土地，啊，他们生活在哪呢？这个敕勒族啊，他生活在敕勒川。敕勒川在哪里呢？在阴山下。阴山我们今天很清楚，在内蒙古中部啊，有一条高大的山脉，啊，一直绵延到我们今天河北的北部，啊，非常长。那具体的这个敕勒川在什么地方呢？今天学者啊，为此争论不休，有各种看法，啊，有的人说这个敕勒川在今天的山西的朔州，啊，也有人说呢，在今天的内蒙古的阴山地区，啊，还有人说是今天的内蒙古的土默川平原。但是我们以文学的角度来解读这首诗呢，这些问题我认为可以不必太较真。我们主要抓住的是诗人用了阴山这样一个词语，这样一个意象，它带给我们什么样一种审美的感受，它给这首诗注入了一种什么样的情感力量，这是我们文学要追寻的目的。这首诗一上来啊，交代了敕勒川的地点是在哪，在阴山下啊。如果我们有丰富的联想的能力的话，现在在你的脑海里就展现了啊一幅非常磅礴的壮阔的气象。敕勒川在阴山南部的某个山脚下，这个气象就很壮阔壮美，这就是阴山这个词语的力量。那么这里面敕勒川这个川字也要做一点交代。川呢，在我们汉语里啊有两个意思，它本来是一个象形字，像河水的流动的样子，所以释名里面解释这个川呢，川者川也，川地而流也，河流都是穿过平原穿过土地而流动，所以这样理解的话，敕勒川就是敕勒河的意思。那么川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平川平原，就是敕勒平原。那到底哪一种解释更好呢？我个人认为，如果我们结合这首诗天似穹庐笼盖四野，这个野平原原野，后面说野茫茫平原原野，好的诗歌啊，它前后的意脉都是贯通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啊，更好的是应该把敕勒川理解为敕勒平原，敕勒川阴山下，啊，这个开篇气象就不凡，非常的壮阔。接下来呢，写道：天似穹庐，笼盖四野。一放眼望去，无边无际啊，没有什么遮挡物。那么这里诗人用了一个比喻，他用什么呢？他用穹庐来比喻这个天空的形状。穹庐是什么呢？穹字啊，上面一个洞穴的穴，下面一个宫，这是一个会意字啊。这个洞穴啊，像宫一样的，怎么像宫一样呢？就是中间高啊，两边低。庐就是房子的意思嘛。这种房子呢，中间是啊拱形的啊，这样的一种房子，那我们都知道，它就是游牧民族啊经常生活居住的
13: 圆顶帐篷。
12: 诗人用穹庐来形容天空的样子。像我这样的一个南方的汉族人，你读起来啊，一种什么感觉呢？因为你没有在穹庐里生活过，你就觉得很新奇。哎，这个穹庐到底是一种什么房子？哎，我们觉得很新奇。但是如果作为北方的这些少数民族，这些游牧民族，他们天天都和穹庐打交道，那诗歌里出现了穹庐这样一个常见的意象，他们唱这首歌的时候，他们读这首诗的时候，就感到无比的亲切。结合我们刚才讲的敕勒川，阴山下的敕勒川，现在写天像穹庐一样，这里面就饱含着这个诗人呐、对家乡的热爱，对这片土地的深情啊。天似穹庐，笼盖四野，这个天呐、茫茫无际，无所不包。他们不仅生活在那个小的穹庐里面，他们还以天地为穹庐，这种把人放置到整个大自然当中的这种感觉，天人合一，这种境界真的十分的让人向往。
13: 经过文本解读，不难发现，天似穹庐并非凭空生发的文学想象，而是根植于游牧民族真实的生活经验。穹庐就是草原牧民居住的毡帐，日日居于穹庐之下的先民抬眼仰望浩渺天宇，才生发出天地如巨帐笼罩四野的独特感受。
1: 那么诗歌当中的穹庐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接下来让我们跟随内蒙古师范大学考古学系的索明杰老师和书本旅行团的成员走进西拉木人草原，一探究竟。
14: 这个蒙古也叫穹庐，北朝名爵就敕勒川，天似穹庐，说的就是这个东西。蒙古包是按哈纳去看它的大小。
15: 哦，
14: 咱们现在这个蒙古包是四个哈纳，你看哈纳接口在那儿。
16: 这个。
14: 对。
16: 嗯。
14: 它是折叠的，那我们可以把它合起来。
16: 嗯。
14: 拆卸啊，装卸都是很方便的。我曾经搭这个蒙古包啊，一天搭过48个蒙古包。
16: 哦。
14: 所以搭起来的速度也是很快的。
16: 它这个哈纳不是要接吗？
14: 嗯。
16: 那两个哈纳接的时候，它是不是用蒙古族传统的一些绳结的方式？
14: 对。绳结是什么呢？就用这个皮绳。
17: 蒙古包由陶脑、哈纳和门等几部分组成。陶脑就是天窗，可以打开。哈纳是交叉形式的构件，它构成了蒙古包的墙体框架。通过哈纳的拼接和拆分，蒙古包可以自如地搭建和拆分，在哈纳的外面蒙上毛毡，形成一个密闭而保暖的空间，就是游牧民族的家了。书本旅行团走出蒙古包，来到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不远处的一群牛羊正在安静地吃草。书本旅行团发现，1000多年过去了，眼前的牧场并不像敕勒歌唱的那样。
14: 最后一句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那会儿的草那是特别高的，现在啊，因为比起当时北朝北魏时期要干旱一些，所以这里的草还没有那时的高了。现在一般情况下稍微雨量好一些，这里的草都能达到膝盖以上。这样的话，这像这些羊要走进去，咱们就基本上看不见了。
17: 虽然看不见高高的牧草，但草原上的风 依然吹得呼呼。

0: 作响，大家吹着风，跟着羊群在草地上信步走去，仿佛在追溯一段逝去的岁月。那首时光留下的牧歌就在耳边清晰地回响起来。
1: 春夏秋冬有四季牧场，在冬季牧场要选定一个非常好固定的地方，比如说背风的，冬天还比较温暖的，而且一到春天就开始转场，转场的时候就开始拉上车，带上自己的穹庐，这就是现在的蒙古包，选择一个水源也比较好的，也要向阳的，因为向阳的地方草容易绿嘛，草刚刚长起来，羊啊牛啊就可以吃了，但是因为草刚刚长起来直接吃完了，所以夏天我们要转场，所以就开始顺着河寻找下一个夏季的牧场，就在那里生活上一个季度，到秋天的时候再迁到另一个牧场。
2: 四季轮回中，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遵循自然的生长规律，使草原得到休息。那么生活在敕勒川一带的草原民族，在长期的游牧生活当中创造出了怎样的文明呢？接下来索明杰老师将带领我们跟随书本旅行团到内蒙古博物院寻找他们的文明印记。
3: 敕勒川草原出的金印，游牧三要素是什么东西呢？是首先有大量的金印，还有是说呢大量的马具，马是它的发家的起点，必备的生产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它要对马进行细致的艺术化装饰，所以游牧民族的马具车具是非常发达的。第三个是什么呀？发达的武器。就因为它有发达的武器，所以人非常少的情况下也可以征服四方，所以它的冶金技术是自古以来是它的长项。咱们看匈奴的牌石和敕勒的金银器，匈奴的这个牌石是全部是凶猛动物，虎啊狼啊，它的动物是什么呢？鹿啊马呀、所以敕勒人是性情比较温柔，所以他写诗啊艺术啊是非常发达。
0: 在辽阔的敕勒川草原上，曾经生活着匈奴、鲜卑、柔然、敕勒、突厥等游牧族群，他们在历史长河中虽然也有过相互对抗，但更多的是相互交流和相互融合，最终形成了一个民族融合的大家庭。敕勒曾经有多个名称，据《魏书》记载，高车初号为迪利，北方以为敕勒，诸夏以为高车、丁陵，故其人号引声长歌。迪利、敕勒、丁陵这几个名字都是音译而来，只有高车可以让我们了解到敕勒人擅长制造高大的车子，据说他们制造的车子轮子直径可达一米多。此外他们还擅长引声长歌，所以才流传下千古绝唱《敕勒歌》。
4: 一件件出土的金银器、马具、兵器与高大车辆，让我们得以窥见敕勒族群真实的物质生活。他们既善于冶锻造器、制作高车，又喜爱引声长歌。来自草原的真挚情感化作了千古流传的歌谣。苍茫草原孕育出游牧族群的生活，也养出了动人的文学。
2: 诗文是历史的载体，山河是活着的读本，一首敕勒歌留存着北方游牧民族的故土记忆。阴山脚下的敕勒川承载着先民的生存理想，水草丰美，牛羊繁盛，便是他们心目中美好的生活图景。漫长的岁月中，生活在这片草原的众多游牧部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走向共生发展，共同构筑起多民族共居的家园，书写下中华民族灿烂的历史篇章。

0: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3: 发呆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6: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7: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8: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

0: 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1: 第96集，冰火两仪眼。唐三道破独孤博身中剧毒，独孤博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吃惊，下意识地说了这样一句：你怎么知道？唐三的描述简直如同亲眼所见一般，这可以说是独孤博最大的秘密，哪怕是他最亲的孙女独孤雁都不知道。此时从唐三口中说出来，又怎么能让他不吃惊呢？独孤博此时眼中杀机大盛，冰冷的杀意仿佛要将唐三穿透似的。封号斗罗的实力实在是太强了，从独孤博身上释放出的杀气宛如实体一般撞击在唐三的胸前。唐三喷出一口鲜血，一连倒退三步才能勉强站稳。蓝银草在独孤博的杀机压迫下骤然释放，就连他的外附魂骨八蛛矛也从背后直接伸展开来，释放出极其凶狠的气息，护住唐三的身体。
2: 啊，果然有些门道。
1: 独孤博此时已经冷静下来，他本以为凭借自己实质化的杀气击杀一个不过30级出头的魂师再容易不过，却没想到唐三竟然顶住了他的杀气，虽然口吐鲜血，但看上去并没有受到重创。这样的体魄显然不是30级魂师应该拥有的。
2: 让老夫看看，这就是伤了我宝贝孙女的武魂。
1: 独孤博身形一闪，已经来到唐三面前，抬手向他抓去。蓝银草自行飘动，唐三身上的第一魂环骤然闪亮，发动第一魂技缠绕。
3: 坚韧的蓝银草在唐三的全力施为之下疯狂地缠向了独孤博，瞬间就将独孤博的身体缠了个结实。但恐怖的一幕出现了，那些蓝银草刚刚缠上独孤博的身体便如同冰雪一般消融了。没错，就是消融，就像雪落在火上，没有半分停顿，甚至没能让独孤博抬起的手迟缓片刻。下一刻，独孤博的大手已经抓在了唐三的肩膀上。独孤博的手很有力，抓在唐三的肩膀上就像铁箍一般。唐三背后的八蛛矛下意识的同时刺出，带着尖利的破空声刺向独孤博，紫光勃发，剧毒已经全面启动了。
2: 什么？
3: 独孤博有些惊讶，以他的实力不需要真正碰上，身体已经能够感受到八蛛魔攻击的强度，与之前的蓝银草相比真的要强太多了。绿光瞬间从独孤博身上扩散，也不见他用出自己的武魂，八蛛矛刺在绿光之上只是荡起八圈碧绿色的涟漪，却怎么也无法深入其中。
2: 原来如此，竟然是外附魂骨，难怪燕燕打不过你。
3: 独孤博恍然大悟，看着唐三的八蛛矛，眼中不禁流露出贪婪的目光。一股冰冷的魂力从唐三肩头上的大手处传向他的身体，唐三顿时觉得全身一阵麻痹，所有的魂力都无法再次提聚。那股冰冷的气流瞬间行遍他的全身，令他宛如掉入冰窖一般。尽管唐三天赋惊人，不但实力是同辈中顶尖的，还拥有丰富的战斗经验和冷静的头脑，但在实力的绝对差距面前，这些都没有任何作用。在独孤博的魂力面前，别说是反抗，唐三此时连一根指头也无法移动。
1: 独孤博显然一点也没有把唐三看在眼里，随手一甩把他扔到地下，有些失望地说：
2: 可惜了，居然融合了，不然这小子倒是送给老夫一份大礼。
1: 独孤博目光灼灼地盯着唐三，就像在看一件稀世珍宝一般，贪婪之光疏隐疏现。
2: 唉，老夫不得不承认，你比我孙女甚至比玉天恒那个小子都强。13岁，30级以上的魂力，外附魂骨，剧毒，可惜，真是可惜了。
1: 由于实力差距实在太大，独孤博并没有封住唐三的魂力。唐三挣扎着再次从地上爬起来，冷冷地说道，没想到我竟然会死在一个使用垃圾毒的老怪物手中，可惜，真是可惜了。独孤博双眼中冒出宛如毒蛇般冰冷的光芒，
2: 你是想让老夫立刻杀死你吗？杀你对老夫来说就像捏死只蚂蚁那么简单。不过老夫不会急着杀你，人面魔蛛掉落的魂骨有点意思，老夫会把你魂骨中的所有毒素都逼出来，然后再慢慢地杀掉你。
1: 唐三眼中流露出一丝强烈的不甘，他知道哪怕他用出自己最新制造出来的暗器，在这个老怪物面前也不会有一点机会。面对这样的对手，除非唐三能够学会暗器白解上排名前3的暗器，否则的话结局只会是死亡。他不甘心，因为唐门的绝学他还没有全部学会，更没有在这个世界上调制过唐门的剧毒。他不甘心，因为他甚至没有修炼自己那第二武魂的机会。对于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他甚至比对当初的唐门有更多的留恋。来到这个世界后，唐三终于接触到了外面的世界，此时此刻有太多太多的留恋。看着唐三眼中不甘的光芒，老怪物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2: 不甘心是不是？啊，这样的眼神老夫曾经在无数人眼中看到过。老夫最喜欢的就是扼杀这种不甘。或许给你几十年时间，你真有超越老夫的可能。不过现在你已经没有这个机会了。你不是说老夫的毒是垃圾吗？可你依旧要死在老夫手中。
1: 唐三淡淡地说，这才是我最大的不甘。如果给我时间，哪怕不用武魂，我依旧可以将你置之死地。你这种垃圾的毒功根本就是狗屁不通，不但把自己练得人不人鬼不鬼，还会疑惑后代，真是垃圾中的垃圾。
2: 你说什么？
1: 独孤博的情绪突然变得激动起来，他手臂一伸，竟然瞬间延长，一把捏住了唐三的脖子，将他拉到了自己的面前。这一次唐三甚至连反抗都没有，只是冷冷地看着独孤博。虽然他呼吸困难，但还是勉强说道，
4: 你以为自己会有好结局吗？你身上的症状会不断恶化，最终导致死亡。虽然我现在还不明白你是如何克制这种剧毒的，但你无非是吃过什么天才地宝，而那些天才地宝不可能帮你一辈子。过不了几年，就算你不被毒死，也要被毒素反噬带来的痛苦折磨死，你会比我死得更惨。
1: 独孤博眼中闪烁着阴晴不定的光芒，唐三此时说的正是他现在最大的痛苦。在强大的实力背后，他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折磨，每一次发作都令他生不如死，那种痛苦根本无法用言语。

0: 独孤博终于丢下面子，他忍不住问道：
1: 你能解老夫身上的毒？
0: 唐三淡淡地说：
2: 即使能解，我也不给你解，你只会比我更惨而已。杀了我吧，你自己或许已经不怕死，毕竟人活七十古来稀嘛，就可惜你那如花似玉的孙女恐怕撑不了你这么长时间。
3: 她也未必有你这样的毅力来忍受逐渐增强的痛苦，她的毒只会发作的比你更猛烈，因为她从娘胎开始就被这种毒素浸染了。
0: 为了生存，唐三开始做最后的努力。当初在第一次见到碧灵蛇魂师独孤雁的时候，从独孤雁的外貌上他就有所怀疑，因为据他所知，在这个世界上并没有独孤雁那种发色和眼眸的颜色，再加上后来独孤雁使用的碧灵蛇毒，他就更加确定了。今天见到独孤雁的爷爷，唐三肯定了自己的判断。独孤雁虽然继承了他爷爷的武魂，拥有强大的能力，但同时也继承了毒素的反噬作用。唐三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事实，哪怕是独孤博这样的孤傲之辈也无言反驳。独孤博松开手，任由唐三从自己手中滑落，冷冷地看着他。
1: 你凭什么让老夫相信你能够解除老夫身上的剧毒？
0: 唐三这次索性不再站起来了，就那么盘腿坐在地上。
2: 我需要向你证明吗？反正你要杀我，你这种人活在世上也只是祸害，我要是救了你不过是助纣为虐罢了。
0: 正如唐三所说的那样，独孤博可以不在意自己的死活，却不能不在意自己孙女的未来。独孤雁刚刚20岁，有美好的未来，更何况在独孤雁之前他已经品尝过失去亲人的滋味了，他绝对不想让同样的情况再次出现在自己面前。独孤博一生玩毒，可单单对自己身上的剧毒无可奈何，他做过无数次的尝试，换来的却只是更大的痛苦。脸上阴晴不定之色渐浓，独孤博缓缓地将双手背在身后，说话的语气变得缓和了几分。
1: 听燕燕说，你叫唐三对吧？
0: 唐三昂首，
2: 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不错。
1: 哼，一个13岁的小毛头，还大丈夫。行了，老夫也不和你废话。如果你真的能够解除老夫和燕燕身上的毒，那么老夫不但可以不杀你，而且还可以答应帮你做3件事，3件不触及老夫底线的事。
2: 你不杀我，就像你刚才说的一样，我凭什么相信你啊？你想杀我不过是举手之劳而已，你这种人恩将仇报我也不觉得意外。
0: 独孤博愣了一下，他没有想到眼前这个看上去才10几岁的少年竟然会如此的难缠，他不禁怒道：
1: 你也不打听打听老夫独孤博的名声？虽然老夫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什么好人，但却非常遵守承诺，还从来没有人敢如此藐视老夫的诚信。
0: 唐三闭上双眼，
2: 这只是你自己的空口白话而已，除非你发下毒誓，否则的话我是不会相信你的。
0: 独孤博眼中凶光爆闪，险些就要忍耐不住了，但一想到自己的孙女，他终究还是强行将怒气压下。
1: 可以，只要你能证明你可以解除我们的毒，老夫就发这个誓。
0: 生机终于来临了，唐三暗暗松了一口气，后背的衣服却已经湿透了。只要是人都会怕死，唐三也不例外， 他不想没有任何价值的死去。唐三站起身，收回背后的八蛛矛。
2: 你想让我如何证明？
0: 独孤博收敛眼中的凶光。
1: 如果你用毒的能力比老夫更强，老夫就相信你。
0: 在独孤博的潜意识中，对唐三充满了不信任，毕竟面前这个少年才13岁而已。一个13岁的孩子，在用毒的造诣上，难道能和浸淫此道几十年的自己相比吗？但唐三的话正好击中了他的命门，而且说起他身上的症状来分毫不差。面对这样的机会，独孤博也不得不试一试了。杀不杀唐三对他来说没什么关系，就算唐三天赋再好，想要达到能够威胁他的程度，也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几十年之后，他恐怕已经老死了，那还有什么可怕的？如果唐三真的能够解毒，尤其是解除自己孙女身上遗传的剧毒，对于独孤博来说，这才是最重要的。唐三双手摊开，无奈地说：
2: 我什么东西都没有，我怎么证明用毒能力比你更强啊？
0: 独孤博冷冷地说：
1: 这个好办，这里是老夫的地盘，各种药物皆有种植，你想要什么自己去找就是了。老夫给你一天的时间，一天之内你自行配置各种解药，一天之后老夫会对你下3种毒，只要你能用自己配置的解药顶住老夫下的毒，就证明你有给我解毒的资格，否则的话你就去死。
0: 一天之内配出所有解药，这听起来时间似乎很充裕，可实际上毒药有千万种，每一种都有自己的特性，独孤博这种玩毒的大师所下的毒更不会普通了。要在一天的时间之内配置出能够顶住他所下的毒的解药，这样的难度绝对是巨大的。在独孤博想来，唐三一定会和自己讨价还价，争取更多时间。但是唐三的回答令他有些惊讶，甚至让他对唐三增强了几分信心。
2: 好，带我去你的药铺，一天之内不要来打扰我。
0: 唐三掸掸身上的尘土，从容地答应了独孤博的要求。独孤博上下扫视了唐三一眼，转身向着洞穴外走去。
1: 跟我来。
0: 出了洞穴，唐三才发现这是一大片茂密的森林，而他们此时所在的位置正是森林中一座高约500米的山丘下。此时因为是夜晚，他无法看到外面太多的景色。独孤博如履平地一般顺着山路向上攀登，看上去似乎走得很慢，但他每一步都迈出在10米开外，而且每一步的距离都极其均匀，整个人在登山的过程中就像垂直上升一般。唐三赶忙提聚魂力跟在独孤博背后，他当然不会以为出了洞穴就能够逃离，在封号斗罗面前想要逃走，那不过是个笑话而已。很快，唐三在独孤博的带领之下来到了山顶上。
2: 啊！
0: 到了这里，唐三不禁被眼前的地势吓了一跳，面前竟然是一个倒锥形的山坳，他们所在的山顶是这山坳的边缘之地，滚滚热气从山坳之中冒起。热气十分湿润，还带着几分硫磺特有的味道。唐三忍不住惊讶地问：
2: 这里有温泉？
0: 独孤博瞥了他一眼：
1: 小子，懂得倒多。
2: 我总不至于连温泉的味道也不知道吧？你这药铺，难道是在温泉边缘？哼，这倒是个好地方。
0: 温泉本身并不适合滋养植物，因为其中蕴含的矿物质实在是太多了，但有些特殊的植物不一样，它们需要的正是温泉中的矿物质以及热量。据唐三所知，有不少种带着剧毒的植物都是如此。

0: 夫来。
1: 独孤博身形一展，直接从面前漆黑的看不到底的山边跳了下去。因为浓雾和夜晚的关系，再加上悬崖十分陡峭，只是眨眼之间，独孤博的身影就消失在了水雾之中。
2: 他在故意为难我吗？
1: 唐三眼中闪过一丝傲然。
2: 独孤博，如果你以为这样就能难住我，那你可想错了。
1: 紫光在背后闪动，八蛛矛再次释放而出。唐三没有像独孤博那样腾身跳下，而是让八蛛矛中靠下的两矛同时向下探出，噌的一声插入山壁之中。紧接着，八根蛛矛轮流发力，带着唐三紧贴山壁向下疾行。八蛛矛凭借它的锋利，再加上蛛腿的特性，可以无视地面上绝大多数的地形。这种陡峭的山壁或许能够难住别人，却难不住八蛛矛。独孤博落入山中之时，心中不禁有些得意。
0: 小子，你不是骄傲得很吗？老夫倒要看看你怎么下来。要是你逃走了，就证明你也只是个懦弱的小辈而已。
1: 当然了，如果唐三真的跳下来，独孤博是不会让他受伤的。凭借独孤博的实力，接住唐三只不过是轻而易举的事情。看到唐三表现出的冷静和实力，独孤博对这个少年已经越来越有兴趣了。从唐三的身上，独孤博看到了不同于普通少年的成熟，还有一种特质，那就是运筹帷幄。
3: 半晌没有看到唐三跳下来，独孤博不知道为什么，他觉得有些失望，心中刚想着这不过也是个懦弱的孩子时，却见一道身影正快速地顺着山壁下来。以他的视力，自然不会看不清那身影的情况。
0: 哦，外附魂骨还能这么用？
3: 独孤博眼中闪过一丝惊讶，但他并没有多说什么，只是看着唐三背后的八蛛矛飞速律动。有紫极魔童在，在夜色中，唐三的视力并不比独孤博差多少。唐三并没有看向独孤博，而是将目光投向了面前的山谷。令他有些惊讶的是，这山谷内的温泉和他想象的并不一样。温泉面积并不大，却分成两块。椭圆形的水潭中，温泉水的颜色竟然分别是乳白和朱红。更奇异的是，他们虽然在同一个水潭之内，却泾渭分明，彼此之间互不侵犯，始终保持在一个位置。那滚滚而上的水蒸气直到山口的位置才徐徐散去。唐三看着眼前的这一幕，身体因为激动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这是……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天的一文两厅院就到这里，主持人谈论孟云，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一文两厅院，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我们下期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星的蛋，
4: 他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3: 什么想法？我是我自己的表达。这么特立独行，从乱常里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3: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6: 音乐是速度。
7: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6: 是角度。
8: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
6: 意是态度。
9: 云不忘啊，云又忘啊，这盛世每一天。
3: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6: 欢迎进入
10: 潮流最前线。

耳边听到的这首开场歌来自易烊千玺的演唱《山花》。山野繁花既然生长，不刻意迎合喧嚣，少年沉静的声线裹着淡淡的怅惘，以山花比喻未宣之于口的隐秘情愫，在山林留白里藏着终将消散的柔软回忆。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这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山水入画，风物清欢。山有灵秀，水含清韵，落笔成画，入曲成歌。好的，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婉转动听的旋律当中邂逅独属于东方的山水诗意。

黄莺演唱的《不要慌，太阳下山有月光》，曲调舒缓恬淡，以日暮青山、星月漫山为意象，借山林昼夜更迭劝慰人心。山河自有时序起落，温柔的唱腔抚平了焦虑，于山水时序里获得内心安稳的力量。好的，之后听到的是赵赵带来的《珊瑚之约》，旋律温润悠远，歌曲将竹海、孤舟、流云尽数融进了歌声里，借一场珊瑚邀约完成心灵的远行，教会我们在山水之间安顿内心，在慢下来的时光里读懂人间安稳。

毛不易带给您的山月不眠，钢琴铺垫静谧的氛围，山间明月长夜高悬，静静见证世间百态，低沉细腻的声线勾勒空山月夜的清寂画面，月色半山，道尽独处山水间安然悠远的心境。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山鹰和蓝花花》，这是经典陕北民歌的融合改编曲目，多声部层层铺展，层次丰富。歌曲柔合了山林飞鸟和山野民俗意象，山野生灵跃然曲中，空灵的和声描摹出林间鲜活的生机，让传统的民歌重新焕发了生机，也是尽显山野风物原生态的灵动之美。

0: 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
4: 潮流最前线。

梁凡带给您的《家在山海间》，以辽阔的旋律铺展秦澳相依的山海轮廓，醇厚的声线裹着烟火的温度，把一衣带水的故土眷恋妥帖安放在漫过暗线的潮声里。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这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山水入画，风物清欢，山有灵秀，水含清韵，落笔成画，入曲成歌。好的，亲爱的听友，让我们继续在婉转动听的旋律里邂逅独属于东方的山水诗意。

思南带给您的一首唯美的古风歌曲《一指山河》，弦乐铺展水墨的意境，一指笔墨绘尽万里山河，方寸之间收纳天地盛景。清冷细腻的唱腔搭配婉转的编曲，以文会山，以曲载景，满是落笔山河的雅致诗意。好的，之后送出的是慕寒的演唱《山水画意》，一首纯美的古风单曲，曲风温润清雅，句句描摹了水墨山水画卷，青山流水，云雾层叠，尽数入歌，温润的古风唱腔氛围感十足，沉浸式勾勒出东方山水写意美学，意境悠然绵长。

耳边听到的这首歌《寥寥青山剑》是朱星东演唱的一首古风禅意歌曲，编曲清淡留白，历经世事浮沉再回望，唯有青山静静伫立。歌曲以青山的恒定比喻本心的笃定，沉稳通透的声线唱出了在山水禅意里看淡纷扰安然自洽的旷远心境。

耳边听到的这首禅意国风歌曲呢，《青山白云》，来自戴荃的创作演唱，民乐编曲清雅淡泊，青山为伴，白云为邻，归隐山水，不问俗世的喧嚣，淡然的唱腔勾勒出太湖山水间的隐逸山居图景，在清风山野间寻觅内心的平和。好的，亲爱的听友，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许嵩的创作演唱《山水之间》，古韵婉转，歌词满是山水隐逸的意境，看淡功名利禄纷争，偏爱山林清风闲适，于水墨山河间寻一份内心的清静。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山水入画，风舞清欢。好的，这一时段最后听到的是陈俊彤带来的《咏山赋》，编曲大气典雅，以赋咏叹群山巍峨风骨，群山屹立千载不倒，借山势的磅礴比喻坚韧的品格，铿锵的唱腔送山之品格与山水咏叹间传递出沉稳坚定。

精神力量。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鸡蛋，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好的，亲爱的听友，不要走开，稍后的流行也沉淀，1997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曾经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庄心妍带给您的带着梦想去旅行，旋律温柔坚定，劝勉人们挣脱日复一日的刻板生活，怀揣憧憬奔赴远方。

赵雷带给您的我们的时光，自由松弛的民谣旋律描绘了一群伙伴结伴远行的惬意，海风落日山野为伴，在结伴旅行中恣意欢笑，留住滚烫鲜活的年少时光。

爱旅行的人，来自张韶涵的演唱。爱旅行的人心底永远保有一份纯粹，穿越山林雨林，历经风霜雨雪，在一路见闻里抚平情绪的伤痕，以一路的阅历丰盈自己的内心，活成不被世俗困住的自己。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朴树的演唱《平凡之路》，走过山河湖海，跨过跌宕起伏，才读懂旅途终极的答案归于平凡。漫长的行路终会与自己和解，所有的奔波跋涉都是为了接纳生活原本朴素的模样。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许巍带给您的《旅行》，这是一首经典的公路民谣，将人生比作一场无尽的旅行。青山、晚霞、归鸟，皆是沿途的风物；相聚与离别，皆是常态。在漫长的行路中，看淡得失，收获随性自在的心境。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剧蛋之流行也沉淀，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人生一程，边走边悟，让我们一起在旅途中读懂行走的意义。

陈绮贞带给您的旅行的意义，文艺民谣叩问旅途的本质，打卡无数美景，收藏各式的纪念品，但终究要明白，旅行不只为了逃离，更是一场自我的审视，厘清内心的执念，读懂离别与牵挂的真谛。好的，亲爱的听友，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毛不易的演唱《旅行家书》。

刘瑞琦带给您的梦境旅行，把浪漫幻想化作一场梦境的漫游，无需奔赴真实的山海，在梦里与心上人遨游银河，俯瞰潮汐，沉浸式体验一场专属于两个人甜而不腻的梦幻旅途。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单依纯的演唱《爱的奇幻旅行》，跨越山海，穿梭星际的浪漫旅程，爱意不受空间边界的束缚，如同一场奇幻的探险，携手穿越秘境，奔赴专属于彼此的约定，让爱情随旅途一路生长。

袁亚维带给您的旅行中忘记，一段伤感的疗伤之旅，带着回忆独自远行，在一路云雾与风景中慢慢释怀过去，试着放下执念与遗憾和解，让孤单的旅途完成一场自我救赎。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剧淡之流行也沉淀，这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人生一程，边走边悟，旅途终有停靠的时刻，但人生的行走永不停歇。好的，节目的最后，我们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刘若英、黄立行的演唱《分开旅行》，以异地旅行来探讨亲密关系，短暂的分开，奔赴不同的目的地，并非感情的落幕，而是留给彼此空间审视内心，合适的距离才能看清真心，守住长久的情感连接。也愿您往后余生，既有奔赴远方的勇气，也有驻足沉思的清醒，走好属于自己的每一段人生路。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不见。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4: 由大美河山品中华文化，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去旅行节目，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白强。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首播时间呢是早晨的9点至10点，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傍晚的18点至19点。也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在手机端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直播内容。
4: 嗯，怎么收看我们的节目呢？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然后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还可以在我们的这个旅行账号啊，看到很多跟出去玩有关的各种精彩的短视频。
5: 没错，在这里啊，不管是我们的听众还是我们的观众，都是我们去旅行的宝。好了，让我们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吧。
4: 暑假出游，各位趣宝们可能都会有同感啊，这白天出门没走两步就浑身冒汗，
5: 是的。
4: 可是，一等到太阳落山，这暑气退下去大半，清凉的夜色呢，就唤醒了城市的活力。全国各地的暑假的夜游项目，现在也瞬间的热闹起来了。
5: 哎，你看，有人在江边吹着晚风散步，有人钻进夜市的摊边啊，是边挤边啃小吃。那还有人呢，专门蹲在郊外呢去看星星。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来聊一聊，你暑假里去过最有意思的夜游地是哪里呢？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最佳旅游最佳暑假夜游地。
4: 哎，那么别忘了我们的话题哈。那么先预告一下，我们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内容？今天呢为大家安排了跟着学长走四方，为您带来北固怀古，跟随台湾学姐周敏华走进镇江北固山。
5: 是的，在我们今天的走进博物馆里啊，我们一起来关注古代也有大冰箱，安徽博物院里有答案。
4: 两岸微旅行夜游动物园，让孩子和动物在月光下奇妙偶遇。
5: 是的，别忘了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就是最佳的暑假夜游地。那么评论区留言，我们为您准备了精美的奖品云朵杯，给行囊减负，让心情起飞。您可以随身携带云朵杯，哎，温暖您的旅途生活了。
4: 我们会随机抽取一位趣宝啊，作为我们今天互动环节的幸运儿。有任何问题呢，都可以在评论区找我们的小编去小行。我们的互动邮箱呢是 qlx@cctv.com。
5: 好了，有趣的旅行就从此刻开始吧。
6: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7: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4: 有一座藏在镇江的小山，凭着课本里的千古名句，成了今年暑期亲子研学的黑马旅行地。它就是辛弃疾写下“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的北固山。
5: 是的，北固山是镇江三山的风景名胜之一，以天下第一江山闻名于世。历代诗人墨客如沈括、苏轼、米芾、陆游、辛弃疾都在这里啊留下了千古传颂的名篇。
4: 从北固山俯瞰长江，当年梁武帝所惊叹的惊涛骇浪，如今已化作

0: 一片平静辽阔的江面。
1: 而就在这江山胜景之中，既流传着赔了夫人又折兵的千古笑谈，也矗立着一座让待嫁女儿对江梳妆的多景楼。
0: 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来自黄冈师范学院的台湾学姐周敏华走进北固山深处，去赴一场三国与江山的约会。
2: 在《三国演义》里，赤壁大战结束了以后，周瑜想要讨回荆州，就给孙权献了一条美人计，假装把孙权的妹妹孙尚香许配给刘备，好将刘备给骗到镇江扣为人质。没有想到诸葛亮早有准备，索性就让刘备将计就计，大张旗鼓地办了一场喜事，还拜托乔国老帮忙说些好话。最后吴国太在甘露寺亲自相看，一眼就觉得刘备气度非凡，而当场就认了这个女婿。一场阴谋反而弄假成真，最后造成了东吴赔了夫人又折兵。这个小说的情节写得非常的精彩，虽然情节是后世文学所加工的，但不就正是有了这段流传千古的佳话，才让甘露寺越看越有味道，仿佛当年的英雄相聚、红颜相见都曾真真切切地在这里发生过，而这里的一生一世也就充满着温柔的传奇与浪漫的色彩。在甘露寺的门前还有一块特别有意思的奇石静静地立在这里，它就是北固山有名的狠石。这块石头的外形

又叫做狠石，一块普通的山石，却意外地见证了两大英雄共谋天下、联手御敌的重要关键时刻。千百年来，不论岁月如何的变迁，江山如何的更替，这块狠石始终都还是静静地守在这里。我们心想，他是否也正在等待着每一位想来聆听他曾经在历史上伴随着两位英雄豪杰的动人故事呢？在北固山的最高处，就是立在甘露寺背后的临江绝壁上，藏着一座多景楼。它的楼层并不高，只有两层，飞檐翘角，回廊绕楼一圈，四面都有窗。所以无论你站在哪儿，都能欣赏到不一样的风景。这座楼最早可以追溯到唐代，它的名字是取自于李德裕的诗《多景悬窗拥》。后来米芾干脆为他题写了一块牌匾，取名为《天下江山第一楼》，因为只要往栏杆边一站，万里长江就直接铺在脚下，浩浩荡荡地向东奔去，那视野真的是格外的辽阔。这座多景楼也曾经叫做向旭楼，或者叫做梳妆楼，因为相传当年刘备来到东吴娶亲时，孙尚香就是在这座楼上梳妆打扮的。虽然这都是后人所编造的传说，但是我们站在这里，看着窗外远处的江水和树影，脑海里却不由自主地去遥想着当年的红烛高照和雕梁画栋。一窗之外是金戈铁马的三国，但这一窗之内竟是待嫁女儿等待夫婿的柔情和浪漫。站在这多景楼上，手触摸着栏杆，感觉是温润的。向东望去，江山就如同是一块碧玉似的浮在江心。向西远眺，可以看见清秀而亮眼的金山。往下看，这是浩瀚无比又很平静的长江。再向远处眺望，又可望见天际相连。此刻我们便终于明白，为什么历朝历代总有许多的文人喜欢来此登楼赋诗了。原来这里的壮阔是难以形容的，它会不自主地让人有一种怀古忧思，有些感慨，而心中又莫名地会有一股诗意在酝酿和涌现，使我们自然而然地也和古代的诗文进行一串串的连结。如今多景楼下的庭院里已成了孩子们写生画画的最佳场地，许多小朋友在家长的陪同下，认真而又可爱的满怀元气地握着画笔，将眼前的天江一色、鼓楼风光全都细细地描绘在画纸上。孩子们的童心是充满天真和纯净的，在他们的眼里，根本没有金戈铁马的往事，只有清风、江景、鼓楼和蓝天。多景楼的江景在孩子们的五彩画笔下，全都已经画成绚丽无比的五颜六色。古老的山水遇上了纯真的童趣，便使得沉静的鼓楼江山也瞬间散发出一股蓬勃的生机。漫步在北固山的东吴古道，触摸着明代抵御倭寇的厚实城墙，欣赏着经历风雨却依旧傲骨犹存的千年铁塔，走进满载着三国传奇的甘露寺，再登上最宜赏景的多景楼，去凭栏远眺着一望无际的辽阔江面，而楼下的庭院中满是天真童趣的孩子们，正拿着画笔将鼓楼、江风、远山和云天给全都画成了五彩缤纷的模样。此时我们似乎已经读懂了北固山的江山沉稳，也遇见了孩子们用童趣的画笔将美好的未来给继续延续着。这是多么美好的历史承接画面啊，仿佛千年前的烽火和诗篇都在这一刻给画成了纸上最温柔的颜色了。

0: 刚才呢，我们听到了学姐周明华啊，带我们去北固山看一看那里的风景，
1: 嗯，
0: 也了解那里的人文历史。
1: 是的，
0: 今天和大家聊的是有关于暑期的最佳，
1: 感觉真的是像穿越回了长安城啊！
0: 哎，这个确实是国内现在比较经典的一个夜游项目了，
1: 没错，
0: 去西安一定不能错过的。看到欣柔也发来信息说呢，暑期我的最佳夜游地承德避暑山庄，还是自己的家乡美哈、
1: 是的，
0: 说夜幕下的山庄湖水波光粼粼，那古建啊，尤其是烟雨楼，在灯光的映衬下更显魅力。那么来山庄体验夜晚会更加宁静的。
1: 没错，现在有很多的趣宝都已经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当中了，像野生探险家他说啊，带娃去了本地的博物馆夜游研学，孩子穿着小汉服跟着 NPC 呢找文物线索，回家之后啊连写了3篇日记，说哎呀太有意思了。
0: 这爸妈的目的也达到了是吧，
1: 没错，
0: 孩子开始写日记了，这也挺好、练练作文。趣宝的青春公车啊，他也说啊，暑期呢去广东玩到晚上的9点，街上的店呢还全开着，沿着江边走一路吃双皮奶啊，还有鱼蛋，根本就停不下来呀。
1: 是的，那希望各位趣宝呢积极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那就是最佳暑假夜游地。好了，说这么多，一起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0: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1: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1: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2: 穿越千万年时光，你重现于世，荡气回肠。
3: 我现在呢，就是在三星堆遗址祭祀区，著名的秦始皇陵。

0: 我是白强，欢迎大家收看更多我们精彩的短视频，在我们直播视频下方的甬道里有特别精彩的视频等待着您的点击。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暑假的最佳夜游地是哪里呢？也欢迎大家积极的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当中。
1: 吴昕依旧他说啊，在第二故乡广州生活了那么多年，推荐广州的珠江夜游。哎，你别说，我那年去广州的时候，因为我

0: 们怎么熬过这三伏天呢？带着这个疑问呢，我们的记者呢走进安徽博物院，一件件馆藏文物里还珍藏着老祖宗的清凉智慧，解开了古代的防暑密码。那我们一起来听安徽台记者孙林娟、合肥台记者周盼静发回的报道。
1: 在安徽博物院安徽古代文明展厅的夏商周时期展区，镇馆之宝吴王光剑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这件1955年出土于寿县蔡侯墓的青铜礼器，被称为中国最早的青铜冰箱。它圆腹平底，两侧兽首耳精巧大气，器身布满纹饰。安徽博物院讲解员张婉晶，
2: 它的内壁是有铭文信息的，一共是有竖着的8行52个字的铭文，铭文当中就记载这是吴王光给女儿舒姬的嫁妆，所以命名为吴王光剑。
1: 剑在古代是重要的水器，可以用来洗浴照面，但古人的智慧远不止于此，把冰块放进去，它立马变身一台冰箱。安徽博物院讲解员张婉晶，
2: 尊否内部可以放入酒浆，将尊否放于剑内，在它的空隙处还可以加入冰块，这样一来人们在炎炎夏日便可以使用到纯美的冰酒。
1: 有人要问了，那时候的冰块又从哪来的呢？诗经中早有记载，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灵阴，大概的意思就是腊月凿冰，正月之后送到冰窖里保温。游客高女士，
3: 通过身边的器具来让她的生活水平进行一个提高，勤劳聪明，包括也有创新意识。
1: 有了冰饮，夏夜安睡同样有妙招。展品中的宋代三彩卧女抱额枕便是当年的夏日爆款寝具。该枕塑造一名侧卧女子，左手撑头，面带浅笑，右手抱额于胸前，身着绿衫，点缀黄花荷叶纹饰，姿态安详，光是看着就觉得凉快。安徽博物院讲解员张婉晶，
2: 银白釉面凝脂似玉，触之爽滑，夏日枕卧凉意缓缓漫开，消解暑气，浅翠绿釉仿如荷塘碧波，柔黄釉色似花间柔光。
1: 古人的消暑图景还不止这些，安徽博物院众多馆藏文物共同勾勒出一幅完整的夏日纳凉画卷，如景德镇窑青白釉柱子温婉，元代菱花形凤纹银果盒，一件件器物里处处藏着古人对清凉夏日的向往和智慧。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微信、
3: WeChat、
2: 微博、
3: Microblog、
2: 脸书、
3: Facebook、
2: Instagram，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4: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看收听我们的趣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白强。更多的精彩视频呢，大家可以收看我们直播视频下方的甬道里，有很多精彩的视频，请您点击收看。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最佳暑假夜游地是哪里呢？也欢迎大家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评论社区留言。
4: 趣宝 S1878 他说呢，上周去凤凰古城做了苗疆少女的妆造，
5: 哦，
4: 晚上沿着沱江走，灯光映在水面上，哇，那拍出来照片根本都不用 P 的。
5: 是，我会发现现在有很多女孩非常喜欢去这个主题摄影的这样一个妆造的类型。哎，每一次去完之后呢，再翻一翻自己的照片，会发现留下许多美好的回忆啊。我们看到了趣宝快乐宝贝，他说去杭州的文三数字生活街区玩了一整晚，声光互动的游戏啊，玩到嗨，连平时不爱出门的朋友，我告诉你都舍不得走啊。
4: 趣宝你看啦啦啦，山东博物馆暑期延时开放到7点，我下午赶过去逛一逛啊，然后看一看特展，时间刚好，完全不赶，体验感也特别的好。
5: 是的，那想问一问各位听友啊，白天咱们的逛动物园真的是不太稀奇，对不对？那么夜里的动物园是什么样，您想象过吗？你有没有想象过那些白天还在打瞌睡的动物晚上又在做什么呢？
4: 他精神起来了。
5: 对啊，这个暑期啊，天津动物园开启了夜场的模式，那么一系列新玩法呢，让家长和孩子收获更多的新奇体验。好了，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吧。

0: 傍晚七点，落日渐懒，天津市动物园却热闹起来。小浣熊有几根手指，狐獴又在忙活什么？在科普讲解员的带领下，20余组家庭开启了独具趣味的夜间动物园研学之旅。当地游客黄平，
1: 孩子特别喜欢动物，然后白天带过来有好几次了，但是看这些大型动物就基本上趴着睡觉，懒洋洋的，然后一看有夜游就想带他来看一眼。
0: 天津市动物园动物饲养中心副主任王建勇，
2: 夜行性动物呢，包括很多这个猫科动物，还有一些是个幼科的，像浣熊之类的。这个夜行动物它是有特点的，第一呢，它的视力是非常发达的，它那个眼睛非常的大，也能聚光，就微弱的光它也能看得清楚。第二呢，它这个听觉是非常的灵敏的，也有助于它那个判断自己的环境啊，它判断它这个活动啊。第三呢，它的嗅觉也是非常的灵动，它可以就是通过气味可以闻到周围环境的变化，可以预测到危险，

0: 那边有花豹隔着防护玻璃与游客对视，那边有斑鬣狗闻声而动，满眼好奇地打量四周。连平时白日里懒洋洋的狮子老虎也一改懒散模样，伏在暗中凝神观望，让游客们大饱眼福。当地游客孙畅：
1: 白天很多时候，我感觉我可能都看不着它们，晚上能看到的挺多。大型猫科动物好像就是感觉挺活泼，一直在那转圈圈，时不时过来看我们一会儿。
0: 夜游动物园不仅能参观动物，小朋友们还能领取专属的小动物夜宵套餐，在专业饲养员的现场指导下亲手投喂萌趣小动物。一众小家伙里，软乎乎的水豚，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卡皮巴拉，人气居高不下，治愈感十足。喂完小动物还不过瘾，小朋友们还能走进科普教室，听饲养员现场讲解蛇、蜥蜴等爬虫知识。胆子大的小朋友还能亲手触摸，挑战自我。天津市动物园经营管理科工作人员庞赛：
2: 我们首期夜游活动总共推出了5期，那这个活动呢也很受大家的欢迎，一经推出1个小时就全部抢光了。我们现在也正在研究是否能够常态化的展开夜游活动，让更多的游客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活动中来。
3: 好了，我们离开了能夜游的天津市动物园，接下来我们要去到的是四川广元。位于四川广元青川县的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啊，生机勃发，作为国内低海拔区域的野生动物园更正一下，作为国内低海拔区域野生动物遇见率最高的区域之一，当地持续完善生态管护举措，人与野生动物啊是和谐共处的场景频频上演。
4: 浓郁的山野生机如何变身热门暑期文旅亮点？生态优势又是怎样持续转化为富民发展动能呢？来听四川台记者邓岩、李慧娟的报道。
5: 这里我就闻见名流的味道了
6: 啊！
5: 名流就是牛没到，味道先到。哎，名流，哇，好多名流啊！
6: 哇塞，这么多！
7: 暑假已过半，位于四川广元青川县的唐家河景区迎来暑期客流高峰，特色夜观动物体验项目成为吸引游客前来打卡的核心亮点。唐家河景区夜观向导李先鹏：
5: 我们夜间的话就是用这个热成像，通过这个热感应来感应这个动物的位置，然后找到它以后用我们的这个微弱的电光看一下它。你每次来可能看到动物都不一样，夜观的话就是小几、中华斑羚是最多最多的，但是偶尔会刷新一些不固定的动物，比如说果子狸，还有黑熊，还有豪猪。能够看到最好的盲盒就是大熊猫。
7: 游客们借助热成像仪、专业观兽手电，沉浸式探索山野秘境。
8: 因为现在就是孩子们他成长的环境跟这些野生动物能够接触的机会其实是挺少的，所以我们也挺希望他能够更多的去看一下这个地球上的本来的面貌是什么样子的。
9: 晚上我们安排了夜观，看到了那个羚羊、小鸡、中华斑羚，还有一个果子狸。晚上就是带到小朋友那种好奇心去看，这种感觉是很不一样的。
7: 如今人与野生动物近距离相遇的和谐场景在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随处可见，这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依托一套科学完善的生态管护体系得以实现。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白熊坪保护站副站长贾飞德介绍，当地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管护体系，划定多条生态监测巡护样线，布设数百台红外相机，实现野生动物全天候监测追踪，完成了从单一物种保护向全域生态系统保护的升级转型。
10: 以前我们的生态保护工作主要依靠那个人工巡护，覆盖面积有限嘛，现在就是通过科技赋能，智能监测设备24小时不间断工作，精准掌控野生动物的迁徙啊、繁衍，还有我们栖息地的变化，及时的发现生态问题，规避风险，让我们的保护工作更加科学、更加高效，也更加的精准。
7: 今年累月的深耕守护让唐家河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片区野生动物种群数量稳步增长，物种持续丰富，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稳定性持续提升。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工作人员赵树鹏：
11: 目前唐家河呢共有野生动植物3800余种，其中一级保护动物有25种，一级保护植物有3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野生动植物天然基因库。
7: 优质的生态资源持续转化为文旅发展优势， 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本底，当地深耕夜观动物、自然研学、森林徒步等特色生态业态，稳步盘活生态文旅资源，实现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双向转化。唐家河景区营销运营负责人刘亚楠：
12: 在严格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的前提下，适度开发绿色运营生态文旅项目，通过特色的自然体验项目，让游客亲近自然，感知生态，同时以文旅产业反哺生态保护，实现生态保护、文旅发展、乡村振兴互促共赢。
4: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趣旅行当中，今天和大家聊暑期夜游地。吴静发来信息说啊，暑假的时候可以到广州市荔湾区的永庆坊夜游，这里有骑楼，有灯笼，拍照呢非常有国风感。
3: 是的，我们看到了趣宝极限运动爱好者阿强，他说啊，带着行动不便的奶奶呢去博物馆夜游，服务台呢直接借到了轮椅，工作人员呢还主动给我们指了平缓的路线，全程啊真的是特别的贴心。
4: 趣宝大脑虎他说啊，我们这边博物馆夜游的 VR 设备每次进场都要消毒、带小朋友玩完全放心，细节做得特别到位，
3: 真棒。哎，我们看到了趣宝老登登，他说啊，本来以为夜游呢就是看灯吃小吃，结果啊在豫园的夏日奇幻夜里啊，我们看到了国创动画动画的视听秀。哎，你知道吗，这个国风的氛围啊直接拉满，看完之后啊全家人都舍不得走了。
4: 大家可以继续把自己的夜游体验发送到央视频趣旅行啊，我们旁边的这个评论区啊，我们的小编呢也会和大家及时互动。
3: 好了，接下来一起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王菲的《红豆》。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4: 有声的路书，移动的指南，乐游资讯全掌握，游玩体验线路多，旅游家，跨界家，这是旅行中的快乐家，乐游风向标。
5: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去旅行当中。大家好，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白强。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您去过的最佳暑假夜游地是哪里呢？欢迎各位趣宝呢积极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当中。
5: 嗯，欣柔呢还在一直的非常卖力的在推荐自己的家乡
6: 成德。谁不说俺家乡好？
5: 他说成德暑期夜游呢，推荐大家可以来到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坝上草原。那虽然没有城市夜晚的那种灯光璀璨喧嚣热闹，但是有一些别样的体验啊，就是在晴朗的夜晚是可以看到繁星闪烁的，有的时候呢还可以看到萤火虫在眼前飞过，还能听到昆虫的鸣叫。
6: 是的，谢谢欣柔的推荐。不过此刻也正好是去坝上草原的最佳时节了。我们又看到了趣宝机械心跳，他说啊，上周呢在青岛的栈桥等夜浪，哎，晚上十点多啊，还能碰到赶海的大爷，跟着他呢捡了小半桶花蛤回家。

0: 煮了的碗汤，哇，好鲜呐、啊！一口气就给喝光了，
1: 自己捡回来的，哇，那真的做起来很鲜了。
0: 嗯，
1: 然后手机尾号是2433的哈、啊、一位朋友，
0: 哎，
1: 他说呢，就自己的亲历而言啊，最佳暑假体感舒适夜游地是春城昆明、凉都六盘水，还有就是北京的圆明园遗址。北京的圆明园晚上也可以去吗？这个我还真不太清楚，应该是现在我印象中可能是到傍晚的时分可能就闭园了、uh-huh. 但是看夕阳应该是不错的。还有上海的外滩啊，外滩确实是经典的夜游地了，重庆的朝天门。
0: 是，我看到有很多趣宝呢都讲述了自己夜游的一些情景。比如说你看趣宝 OK 嘛，他说啊，带闺蜜去重庆的南山看夜景，在山顶吹着风吃着冰粉，哎，脚下就是整片的山城灯火。你知道吗？那一刻我都觉得所有的烦恼都烟消。

0: 得名，是我国首批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也是中国特有的珍稀物种。1907年呢，英国植物学家在湖北兴山首次发现了栖子花，但是此后的上百年里，原产地再也没有见到它的踪迹，一度被认为已经在湖北野外灭绝了。
1: 是的，2022年8月，与当年标本完全一致的栖子花群落呢，在湖北西北部的南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被重新发现，意味着珍稀植物重现故地。眼下正值栖子花的盛开花期。好了，让我们一起来跟随湖北台记者张向清、林中杰一起去深入保护区，探访这株失而复得的稀世之花。
2: 这有种里面完全没路的感觉。
3: 对。
4: 这得用路直接走，我们不是就不是搞皮卡过来，
2: 这之前走路的印子是吧？
4: 对对对。
5: 但距离目的地还有半个小时的步行路程，这里已经是汽车能通行的最远的位置。
6: 进入南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深处，记者只能汽车步行，手机信号也逐渐消失，可植被越来越密，脚下的苔藓也越来越湿滑，一切迹象都表明，我们已经踏入一片人迹罕至的山林。这里就是栖子花生长的家园。
7: 进入到这个栖子花分布区了，这边就碎了。
5: 可以看到栖子花已经纷纷迎来盛放期，清澈的溪水流淌在山间，各种颜色的蝴蝶在林中飞舞，怪不得我们要来到这里才能见到它。
6: 2022年，几名做资源本底调查的队员在南河保护区一处山脊边偶然发现了这簇小花。湖北南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邓正群说，栖子花的再次现身轰动了整个植物学界。
7: 因为毕竟这个115年都没发现了，很惊奇。发现了后，湖北省也把它列为需要重新保护，了解它的习性，观察它的无后期。
6: 为了守护好这一珍稀濒危物种，保护区成立专班进行数量调查，编制保护规划，并对发现的栖子花逐一编号挂牌。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社会力量也加入守护行列。湖北南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员李顺全，
8: 每天都走弄个小时以上，是不同地方看看有人为何都没有，给老百姓宣传教育，挂牌的不能破坏。
6: 广东省珠海市一家科普中心也长期致力于栖子花的保护和宣传，负责人宗祖良说，这样的活动他们会一直坚持下去。
9: 我们志愿者活动呢，已经做了14期了，做科普工作啊，生态摄影啊，红外相机的安装啊。也算是这个为栖子花做了一些工作和努力。
6: 如今南河保护区内发现的栖子花已超过5000株，保护区还联合华中农业大学采用硬枝扦插方式开展人工繁育，进一步扩大栖子花的种群数量。湖北省林业局专家库成员、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研究员江明喜，
10: 充分表明湖北的生态环境逐步在变好，给这个湖北省的这种植物资源添加了一份宝贵的资料，因为它是中国的一个特有的单种手植物，保护好，为子孙后代留这么一些资源下来。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这里是去旅行，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白强。
0: 哎，今天和大家聊这个夜游是吧，很多朋友都在参与我们的节目，像去榜我能赢他就说苏州的平江路夜游啊，哎，这个也是个经典项目，
1: 哎，
0: 我也很喜欢。他说摇橹船晃在河面上，两岸的红灯笼映在水里，连说话都觉得要放轻声音了。
1: 没错，我们看到了去榜叫做蓝雨冲树，他说啊，我们这儿的江边夜市啊，最近开了后备乡市集，哎，蛮独特的。他说好多年轻人开着车呢，卖手作和冰饮，逛了一整晚都不觉得累。
0: 去宝海山也说，上周呢在长沙逛到凌晨一点，坡子街的店还排着长队，吃完小龙虾沿着湘江边走，晚风里全是烟火气呀。
1: 没错，我们今天感受到了不同的最佳暑假夜游地，给我们大家都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0: 我们要恭喜一下心柔啊，也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了哈，发了很多非常高质量的信息，
1: 是的，
0: 分享了自己的家乡。那么请您把自己的央视频的网名、姓名、地址、电话、获得奖品的日期发送到 qlx@cctv.com， 我们的小编去小行会跟您联系发奖。也希望大家呢期待一下我们送出的云朵杯。
1: 是的，好了，各位听友，各位趣宝，今天的趣旅行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刘洋、白强，代表责任编辑嘉华，感谢您的收听。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前方记者及时追踪，
2: 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活动陆续登场，我现在在新闻现场为您报道，
1: 真实报道，客观评价，
3: 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追求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
1: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两岸观潮，两岸观潮。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两岸观潮节目，我是王坤。
5: 大家好，我是谢然。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4: 应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将访华。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重要使命，坚定不移贯彻八八战略，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4: 天津充分发挥港口优势，发展现代航运服务业，为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5: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有关情况。
4: 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提升2.4%，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
5: 今天的海峡军事为您关注：台军吹嘘铺路爪，雷达6分钟预警，开战即是活靶子。
4: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5: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将于8月16号至23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5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八八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请听报道。
6: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磁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八八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八八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7: 八八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山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八八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6: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 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一成。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8: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6: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一对一迭代为三对一，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9: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6: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澧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农业

0: 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1: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0: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赋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2: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新村、融合3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赋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0: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3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 1.96 收窄至 1.81， 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3: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4: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5: 15/5规划纲要提出因地制宜深化港产城融合发展。15/5开局之年，天津充分发挥港口优势，发展现代航运服务业，以港聚产，以产兴城，以城促港，为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请听报道。
6: 今年以来，天津的机器人生产企业满负荷运转，平均每周至少有一批成品发往世界各地。这台完成调试的巨深智能重载运输车正在工厂里打包，一周左右就能从天津港装船起运。天津某机器人企业负责人任志勇：
7: 如果像过去航线少，由于航线就会延期半个月甚至一个月，天津港对全球的航线增加了很多，让我们给客户发货的时候就多了很多选择，及时交货率增加了。
6: 今年上半年，天津出口2266亿元，同比增长9.2%。新兴产业集群加速壮大，国际市场持续拓展，对港口物流的保障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天津启动港口物流链沿链专项行动，一方面精准了解企业需求，统筹航运公司新增加密业务量较大的南非、地中海等7条国际航线，并扩大在环渤海区域的内贸支线服务，将天津港集装箱航线总数提升到152条。另一方面，针对此前港口作业计划与海事动态编排脱节的情况，促进信息共享，推动联合值班，进一步压缩重点航线船舶平均等待时长。今年5月，天津市港产城融合发展15/5规划正式发布，确立以港口带物流，以物流带经贸，以经贸带产业，以产业带城市发展主线，明确打造陆海联通双循环枢纽，强化临港先进制造支撑等5项重点任务，力争到2030年，滨海新区5大临港产业总产值达到6000亿元。天津市滨海新区副区长刘墨林：
8: 我们将持续推动传统临港产业向高端化、力缩化、智能化升级，加快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推动港产城融合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迈进。
9: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有关情况，请听报道。
0: 据介绍，15/5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前7个月， 全国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

0: 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上升 3.9 个百分点，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 86.5%， 同比增长 2.4 个百分点，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生态环境部门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
1: 我们将全面落实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聚焦噪声污染、小微水体黑臭、重污染天气这样一些群众身边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开展一系列专项治理行动，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的全面改善，让人民群众对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效可感可及。
0: 通过系统治理，力争到2030年全国 PM2.5 浓度达到27微克每立方米以下，水环境和水生态的优良水体比例指标提高到 85%， 完成8万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同时加强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支持200个左右城市开展无废城市建设，推动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显著提升，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2: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 424.2， 同比提升 2.4%， 日均业务量约 5.5 亿件。请听报道。
3: 眼下甘肃瓜州蜜瓜相继上市，在瓜州县金峰蜜瓜产销专业合作社种植基地，邮政揽收车辆在现场等待打包好的蜜瓜装车发运。合作社监事赵景田告诉记者，
4: 他们不光提供专用的防震防晒包装，还组织助农直播带货，线上订单稳定，增收也有了保障。
3: 在瓜州县各景区，特色摊位一字排开，品类丰富的蜜瓜整齐摆放，不时有游客品尝选购。为了方便游客寄递，快递企业在当地热门景区景点、高速服务区布设专属收寄服务点，实行运费优惠政策。一家特产店负责人江玉说，
5: 很多游客尝完蜜瓜之后都想邮寄给亲朋好友，现在顺丰直接在摊位集中设立了收寄点，不用我们县城送货，现场就能打包直发。
3: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行业持续发力细分领域，不断激活内需增长动能。
6: 紧扣以旧换新、农产品上行、文旅赛事、毕业邮寄等特色服务场景，持续下沉服务网络，畅通流通渠道，通过定制化、精细化服务，满足市场多元消费需求，带动市场规模稳步拓展，日均业务量约 5.5 亿件，为畅通经济循环、激活民生消费筑牢坚实流通保障。
3: 七月台风引发多地强降雨，防汛保通保畅压力加大，快递企业依托灵活的网络调度能力、智能化技术装备以及成熟的应急处置经验，积极投身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寄递渠道的民生保障价值充分凸显。王月涵说，
6: 快递企业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通过快件前置分流、调整运输线路、强化在途动态监控、开展车辆网点隐患排查，不时让作业人员安全与快件完好，充分发挥无人仓、无人机、无人车等技术装备优势，快速恢复仓储配送能力，有效满足重点区域激增的寄递服务需求。
7: 今年暑期档电影持续热映，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93亿，2026年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50亿。当前档期供给丰富，类型多元，多地不断拓展观影新空间，电影加丰富活动热力十足。请听报道。
8: 暑期档国产新作与重磅进口片接力登场，档期后劲持续释放。本周二，文牧野执导、沈腾主演的现实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式登陆院线。
9: 穿上这身衣服，
10: 龙餐馆就是你们的家。
11: 进发了啦！
12: 这回出去挣了钱，你是不是也？
8: 故事讲述了厨师徐福远赴异国，在中餐馆里做饭谋生，遭遇了战火硝烟的磨难，表达普通人在乱世中的抉择与坚守。影片跳出传统叙事框架，以美食为纽带，探讨和平、人性与普通人的生存意义。
13: 很快就回来了，
14: 人家好好吃饭啊。
15: 嗯，你也是。
8: 好好吃饭是片中反复出现的一句台词，也是最核心的表达。导演文牧野表示，
16: 好好吃

0: 慢其实是一个人最朴实的一个诉求。比如在咱们和平的国家，比如说我们跟家里打个电话，好好吃饭，它是一个特别不容易被注意到的一句问候，但是在那边好好吃饭就变成一个特别强烈的诉求。
1: 超前点映开启后，影片就开始收获观众好评。
2: 整个题材是一个反战的题材，然后看到之后触动是比较大的，现场有很多的朋友都在流眼泪。
3: 文牧野电影一直都是这样，就让人就是很感动。
1: 值得关注的是，欢迎来龙餐馆采用 IMAX 特制拍摄，除了大量实景拍摄，真实还原的中东城市景观更让观众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凭借反战加美食的独特叙事收获良好口碑，上座率与票房稳步走高，成为暑期档下半场国产片主力。进口片方面，蜘蛛侠崭新之日持续长线输出，克里斯托弗·诺兰的史诗巨制《奥德赛》登陆全国 IMAX 影院。此外还有《逃出绝命街》《不想失去你》《我想留在你身边》《怒之杀》《大唐妖探》等多部影片已定档。电影市场持续火爆之余，光影流量还在持续转化为消费潮流。湖北武汉举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把观影场景搬到城市户外，电影加非遗、电影加美食等新业态成为激发消费潜能的经济增长点。武汉市青山区委副书记、区长王永胜介绍，
4: 通过打造电影加融合消费新模式，市民游客有了丰富的消费体验，商圈商户有了真金白银的收入，文化流量实实在在转化成了城市发展的增量。借助本次嘉年华，青山区也拓展了夜经济、体验经济的消费新场景，商文旅融合的城市效应不断释放。
5: 光伏组件铺满全球，工业机器人走进工厂，智能驾驶加速落地，这三条代表中国新质生产力的黄金赛道，如今在创业板拥有了专属行情标尺。深交所近期集中推出创业板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三条主题指数，每一条精选50家龙头科创企业，为机构和普通投资者打造细分赛道标准化配置工具。至此，三条聚焦新质生产力的创业板主题指数上线时间表将全部落定。创业板光伏指数于今天正式亮相，此前创业板智能驾驶指数、创业板机器人指数已经落地。一边是千亿级产业集群扎根创业板，一边是超2000亿规模指数产品蓄势引流，一套完整的产业资本对接体系正在成型。那么三条细分指数落地究竟会给硬科技企业、资本市场和普通投资者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请听报道。
6: 如果把创业板比作培育科创企业的创新苗圃，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就是三棵早已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经过多年深耕培育，这三大赛道在创业板沉淀出规模惊人的产业底盘。比如其中，创业板机器人企业在深交所同类企业市值占比过半，妥妥扛起整机核心零部件产业的半壁江山。过去投资者想要布局这三大赛道，只能在上千只股票里逐个筛选，很难完整捕捉整条产业链成长红利。而当下全新发布的三条主题指数，就像给三条产业链各打造了一只透明的投资篮子，每条指数严格筛选赛道内市值大、交易流动性佳的50只创业板个股，覆盖全产业链上下游，一站式囊括细分龙头。三条指数如何锚定产业特色，搭建样本框架呢？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指数业务部市场经理丁聪介绍，
7: 创业板在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这几个细分领域已经培育发展了一批代表性公司，市值分别达到了6000亿元、14000亿元和7000亿元。其中机器人领域的上市公司在深市同类公司中市值占比超过了50%。这次发布的三条主题指数聚焦创业板市场的特色产业优势，在各自业务领域里分别选取市值大、流动性好的50只创业板股票作为样本股，从多个维度来反映创业板优质创新的特色。
6: 丁聪表示，14日正式上新的创业板光伏指数聚焦光伏产业的核心领域。
7: 创业板光伏指数样本股覆盖了原料及辅料、光伏组件、配套设备、光伏应用等细分环节，汇聚了一批优质龙头公司。近年来，深交所紧扣创业板服务成长型创新创业企业这一定位，持续完善指数工具箱，在市场广度和产品深度两个方面同时发力， 加快推进核心指数，重点

0: 产业链指数以及相关产品的开发。
1: 丁聪拆解了指数的设计逻辑与长期规划，三条指数不只是简单新增行情指标，更是深交所完善创系列指数矩阵的关键一步。据悉，如今整个创系列指数已经形成全覆盖体系，跟踪产品总规模突破2000亿元，相当于给创新产业备好千亿级长期资金蓄水池。未来还将持续围绕新技术、新产业开发特色指数，持续引导保险、公募基金、外资等中长期资金加码硬科技赛道。
0: 目前，创系列指数家族已经覆盖了宽基、主题、策略、ESG 等主要类型。境内外跟踪这些指数的产品规模合计超过2000亿元，有效助力各类市场主体高效配置。
1: 指数扩容背后是资本市场适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制度升级。三条细分指数落地，对产业、机构、散户三方分别意味着什么？在民生证券机械行业首席分析师李哲观察看来，从产业端看，指数是细分赛道的产业名片。从市场生态看，创业板投资正从笼统投成长转向精准投赛道。
2: 专属指数呢，把整条产业链价值标准化打包，便于机构快速发行 ETF 指数基金，为产业链企业持续提供低成本直接融资。以往呢，都是依靠创业板宽基布局，具体赛道呢，行情混杂，产业特征比较模糊。现在细分指数落地后，机构可以精准开展行业轮动与赛道长期配置，资金呢将持续向科创龙头集聚。对普通投资者而言呢，指数分散个股风险，可以小额资金布局新能源、高端制造全产业链，降低这个硬科技投资门槛。
1: 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从一把粗尺到三把高精度细分标尺，2000亿被动资金迎来更清晰的配置锚点，也将适配差异化的科创产业，同时夯实产业长期发展的资本制度底座。三层逻辑层层递进，勾勒出 A 股服务新质生产力的改革主线。
3: 过去我们用宽基指数去度量，就像用一把粗刻度的尺子量精密的零件，这个误差呀是很大的。那么这次啊，三条细分赛道指数同步推出，标志着 A 股对新质生产力的定价体系正在从这个模糊估值啊走向精准刻画，这是市场认知深化的必然结果。而且呢，要看这个资金的锚点，当被动投资规模突破临界点，资产配置的基本单元啊，就从个股迁移到赛道。创系列跟踪产品的规模啊，已经是超过2000个亿，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资金的堆积，而是中长期配置性资金啊，在用脚投票。他们不再满足买整个市场，而要买特定产业的趋势。指数在这里扮演的角色是连接宏观产业判断与微观资金配置的枢纽，没有这个枢纽，再好的产业故事也难以转化为可持续的资本流入。
1: 长远看，细分指数体系也是资本市场赋能实体的毛细血管，精准引导社会资本流向，完成金融赋能产业升级的闭环。田立辉认为，背后还有中国资本市场定价能力、配置效率和制度成熟度的系统性的约束。
3: 指数从来不只是被动的测量工具，它本身啊就是一种制度安排。一条权威指数的发布，意味着监管层、交易所、市场机构对某个产业方向形成了共识性的认定。这种共识啊，一旦确立，就会引导着研究资源的聚焦，吸引着做市商的参与，推动着衍生品的配套，最终啊，会形成指数、资金、产业啊这样的正向循环。换句话来说，指数上新是在为新质生产力搭建资本市场的基础设施，意义远超短期行情的波动。所以啊，观察这次指数上新，不要只盯着代码和点位，要看到它背后是中国资本市场定价能力、配置效率和制度成熟度的系统性的跃升，这是真正值得关注的长期变量。
1: 三条细分指数集中落地，并非简单增加行情工具，而是资本市场精准服务新质生产力、优化资源分配的标志性一步。丁聪表示，
0: 随着创业板深化改革不断推进，深交所还将继续围绕新产业、新业态、新技术布局优势特色指数，持续完善指数产品体系和生态，引导中长期资金更多流向新质生产力领域，为优质创新企业注入更强的资本动能，助力构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
1: 细分指数持续完善，长线资金不断入场，将持续拓宽硬核赛道的成长与估值空间。
4: 高校开学在即，国家助学贷款也进入集中受理期，尤其是生源地助学贷款正在各地集中展开。国家

0: 助学贷款不仅能用于支付学费、住宿费，还能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教育部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助学贷款如何优化办理流程，守护学生的求学梦想？请听报道。
1: 在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助学贷款服务窗口前，几位学生和家长有序排队，工作人员正忙着审核材料、解答疑问。大学生陈俊瑞说：“
2: 大概是2万，一年2万，但是我们的学费大概也就是1万块钱左右，那个政策的福利非常大。”
1: 目前，国家助学贷款主要分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两种模式。学生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会看到一份高校学生资助政策简介。如果家庭经济困难，可向户籍所在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用于缴纳学费和住宿费，还可弥补生活费。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宿城区教育局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周海云介绍，随着开学日期临近，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经进入办理高峰期。
3: 我们助学贷款窗口由日常的2个增加到4个，工作人员由2人增加到8人，在一楼大厅新开辟了自助服务区。

0: 25,000元。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实现家长线上办，学生现场签。大学生刘鹏飞：
1: 因为我的父母不方便到现场，所以说我用的是线上远程办理，只需要我的母亲或者父亲在线上完成那个人脸验证和签一个字，然后我自己可以带着录取通知书、父母的身份证回我们家的户口本，这样可以过来办理，非常方便。
0: 针对业务办理高峰期易出现人员扎堆的问题，多地对贷款流程进行优化，将续贷业务受理时间与首贷业务错峰开展。大学生唐廷伟：
2: 大清早的来，我以为这个流程起码也得一个小时、2个小时吧，没想到这个效率也非常的高，大概前前后后，花了不到10分钟吧。现在我这个流程也是已经办完了。
0: 山东省德州市武城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科员李艳慧介绍，集中办理时期已经实行了周末在岗和延时服务，该服务将延续到9月中旬，确保前来办理的学生应贷尽贷。
3: 我们致力于简化申请流程，提供便捷的在线申请平台，使学生能够快速的申请贷款，同时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提供专业的指导和帮助，耐心回答每一个学生和家长的问题，细心办理每一位学生的贷款，确保申请过程顺利进行。
0: 除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目前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也已开展受理工作，业务办理全过程可通过线上渠道，续贷可足不出户远程办结，学校全程跟进贷款申请、审核、回执、放款各环节。吉林大学研究生工作部副部长马坤介绍，
4: 针对家庭经济困难、受灾等特殊的群体呢，学校呢始终是落实全流程的暖心帮扶举措，对受到自然灾害的学生设立了临时困难补助的线上专属申请通道，学生可以通过线上的形式提交申请，快速能缓解受灾造成的家庭经济负担。
0: 近期，广西、辽宁等地遭受暴雨洪涝灾害。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入学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家门口即可申办国家助学贷款。踏入大学校门时，全国所有高校都开设了绿色通道，对暂时无法足额缴纳学费、住宿费的新生缓收相关费用。
5: 开启大学生活后，学校将组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根据认定结果，对受灾学生

0: 潮正在播出。
1: 今天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有记者问，据报道，今年台汉光42号演习期间，赖清德演练战时逃亡路线，台军发生坦克零件掉落、战机冲出跑道等事故，模拟通信降速、阶段性断网，引发民众恐慌。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曦表示，所谓汉光演习从来都是装腔作势、劳民伤财的把戏，今年更让我们看清了赖清德假防卫真逃跑的胆怯本性。民进党当局还肆意妄为地制造战争恐慌，加速把城市变战场，让民众上前线，破坏台湾社会安宁，损害老百姓安全福祉。正告民进党当局，台独死局演不赢，改不了。解放军枕戈待旦，背时当下，持续提升反分裂、反干涉实战能力，始终是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稳固底牌。
2: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3: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2: 台北直播室，
4: 台北直播室，
3: 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锦亮。日前台湾首位张雪机车 820RR 车主把整车在大陆全部拆散后运到台湾重新组装，在街头吸引众多车迷围观，引发两岸车友的共鸣，也引发了台当局相关部门对此事的调查，随后遭民进党当局指此举未得到输入许可，将对涉事人员进行处罚。对此，岛内舆论指出，民进党当局向来逢中必反，无视消费者的期待，有政治凌驾市场和民生之上的嫌疑。自今年3月张雪机车在世界超级机车锦标赛夺冠之后，就成了台湾车迷圈的热议话题。冠军同款的量产 820RR 早已成为岛内机车迷心中的神车，不少台湾车迷十分向往。为此，岛内就有业者将整车拆解为零部件，分批运回台湾，组装后亮相新北街头，吸引大批台湾车友到现场围观拍摄，只为近距离一睹这款冠军机车的风采。然而，面对民间交流的热切呼声，台当局却祭出管制措施。近日，台经济部门就联合多部门组成稽查小组，查扣涉案机车，声称按照现行规定，大陆制机车不得输入台湾，即便申请常态化组装许可，化整为零的拆分零件组装方式也不得输入，否则会对岛内产业及市场造成冲击，因此不会核发相关许可，后续一旦发现将严厉处罚。其实，早在张雪机车释放赴台开店信号时，台经济主管部门就公开阻挠，扬言查处所谓违规投资。现在又以可能会对岛内产业及市场造成冲击为由，对张雪机车无论整车还是零件都拒绝核发相关输入许可。作为视大陆为所谓敌对势力的民进党当局，刻意以所谓法规设置壁垒，无视岛内庞大机车消费市场与民众对优质产品的需求，其逢中必反的思维饱受各界诟病。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人为制造隔阂，阻挡大陆优质产品入台，最后受到影响的其实是台湾消费者。位于高雄市左营区莲池潭旁的周子湿地，已是水蛭等珍贵野生动物的重要栖息家园。因开辟营运至今已接近20年，部分既有设施出现老旧状况。高雄市公园处启动景观改造工程，针对园区内外环境进行全面升级，预计2027年春季完工亮相。此次改造工程重点在于设施更新与整体质量提升，外部将改善人行道、转角空间及入口广场，强化空间连续性与通透感。解说教育中心建筑物及周边设施也将升级，完善无障碍设施，并增设教学水池，营造更友善的推广环境。台东县绿岛乡幸福巴士近日通车，新辟环岛公交车及环岛预约巴士两条路线，包含固定班次与预约。

0: 约置班次，收费标准比照台东县市区公交车一段票，全票25元新台币，学生票及法定优待票13元新台币。过去绿岛缺乏公共运输服务，居民往返聚落就医、购物或公务，多仰赖私人运具接驳。此次新辟的两条幸福巴士路线将有效补足离岛交通缺口。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锦亮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1: 各位听友，刚才播出的是台北直播室。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北直播室，收听以上内容。
2: 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3号发布最新灾情通报说，截至当地时间13日17时，该国地震已造成281人死亡，3971人受伤，379人失踪，另有348人获救。通报说，此次地震灾情已波及全国15个省和426个市镇，受灾人数达10.2万人。哥伦比亚有关部门目前仍在受灾地区开展人员搜救、伤员救治、住房评估和灾后救援等工作。
1: 阿联酋外交部今天凌晨发表声明称，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两艘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伊朗袭击。声明还称，伊朗的袭击对地区稳定、民众安全以及全球能源安全造成威胁。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14号凌晨发布消息称，袭击发生于13号晚，未造成人员伤亡。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是阿联酋国有石油和天然气企业。阿联酋方面近期多次声称，该国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袭。
2: 各位听友，以下是海峡军事栏目。
3: 见证强军，倾听中国军队故事。聚焦台海，平息岛内军情热点，关注全球，洞察国际风云变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海峡军事正在播出。
4: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我是宋波。在台军所有的预警力量中，最引人注目、最核心的是铺路爪雷达。据报道，今年7月初，在解放军试射潜射弹道导弹的过程中，台军铺路爪雷达就曾加入追踪行动，将相关数据传递给美国，并刻意强调其具备所谓6分钟预警能力。那么，这座铺路爪雷达究竟有何来头？台军此番高调炒作又是何居心？就相关话题，请听大陆军事观察员邵永玲的解读。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宋康飞。
5: 瞄准国防科技最前沿，追踪全球军事最热点，未曾谋面的朋友相聚有缘，军事发烧友，打造我们共同的乐园。
6: 据了解，铺路爪雷达部署在台湾新竹县海拔2600米的乐山山顶，2013年正式投入使用，整体造价高达14亿美元，是台军目前最昂贵的单套军事装备。邵老师，这座雷达究竟是什么来头？台军主要用它来执行什么任务？
7: 铺路爪雷达呢，它是一种战略预警雷达。所以它和我们一般意义上的防空雷达它不是一个概念，它主要针对的是弹道导弹，当然了它也可以进行空间碎片的监测。它的技术特点就是不需要机械转动天线，依靠电子波束扫描可以同时跟踪100个高速目标。目前呢，美国它是一共有3套，在东西海岸线各部署一套，另外还有一套呢是部署在阿拉斯加。那台湾呢，他买的这个铺路爪是一个最老的型号，还是70年代一开始研发的那个型号。其实人家美国自己部署的都已经升级了。总体上呢，这款雷达对台湾的意义不是很大。台军呢，主要是想用它来探测火箭军的弹道导弹。但是台湾呢，它面临的主要是那种近程的弹道导弹，包括高超音速导弹、什么巡航导弹。实际上从装备的角度来说呢，铺路爪并不能够真正匹配台湾的需求。

0: 其实我觉得，对于台湾来讲，可能更重要的是，他想呢通过部署铺路爪来充当美军在印太地区的一个情报前沿探头。他探测到的信息，比如说大陆远程洲际导弹的这个发射活动，可以呢就是把这样的一个情报哈和美军共享。
1: 那么，在解放军此前进行潜射导弹试射之际，台防务部门跳出来对外炒作称，解放军导弹刚一升空，铺路爪雷达就成功捕捉到了目标，并且提前了6分钟将情报数据同步给了美国。邵老师，您对此怎么看？台军为何要特意强调这个所谓的6分钟预警窗口呢？
0: 这个6分钟啊，其实呢，台湾当局呢也是在故意的打一个马虎眼，就他老是说啊，6分钟预警时间，给人的感觉，哎，好像这个时间很充裕，台湾的防空系统啊、战机呀，还都可以完成这个作战准备。但是实际上呢，这个里边哈，还是有很多的地方呢，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儿。首先，6分钟的预警和你真正的拦截之间，它是两个概念。不是说你有了这个6分钟的时间，你就一定能够拦截。那么第二点呢，你对大陆的潜射导弹或者说洲际导弹有6分钟的预警时间，并不等于说你对中近程的导弹、高超音速导弹也有6分钟的预警时间啊。有的导弹你可能只有3分钟、4分钟的预警时间，而这个才是台湾现在面临的主要的威胁源。所以说，你强调了6分钟，而没有去具体到台湾现在所面临的导弹的这种压力，到底是可以有几分钟的预警时间，他就把两个概念呢，他就悄悄的就给替换了嘛。所以让台湾的民众、台湾的舆论认为，哦，对大陆的导弹我们有6分钟预警，但实际上呢，在发生战争的情况下，可能3、5分钟的预警时间都未必能有。
1: 是的，我们看到有专业人士指出，这座雷达站的战略价值与潜在风险并存。乐山雷达站就是一个坐标公开、毫无退路的固定靶标，致命短板一目了然。邵老师，若到战时，这座雷达站的实际生存能力如何？
0: 其实像这种远程预警雷达呢，它的主要的功能，我觉得还是在和平时期，就是在没有打仗的时候，因为它主要是对对手的导弹发射活动进行探测嘛、监控嘛，从中呢掌握对手相关的信息。这样的话呢，它可以进行一些有针对性的应对，包括呢其他，比如说装备发展方面的一些规划。我们具体到台湾哈，台湾部署铺路爪雷达，确实能够对大陆的导弹发射活动进行监控，并且呢把这些信息和美国共享，在和平时期，这些我觉得是可以做到的。包括对大陆空中的一些态势啊进行监控，这个呢也是可以的。虽然说准确度不高，但是如果发生战争了，那铺路爪其实在台湾应该说就发挥不了什么实际的作用了。这个离大陆确实太近了，大陆想要去打它非常的容易。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手段，而且你的雷达在那个高山上面，坐标是固定的，你整个的情况卫星看的是一清二楚。一旦发生战争的时候，现在作战都讲究的是体系作战，我肯定要先打你的雷达，或者是硬摧毁，或者是软杀伤，不管怎么样吧，肯定是要把你的眼睛先要打掉，所以我觉得它最大的问题可能就是它在开战之初就会被摧毁掉，这个是目前台湾铺路爪面临的一个最大的困境。
1: 没错，铺路爪雷达坐标公开，位置固定，战时必将成为解放军首轮打击的重点目标。一旦台军的防空眼睛被打瞎，这6分钟根本无从谈起。那么，此外还有分析称，民进党当局此举是想借机向美方递投名状，证明自己在第一岛链情报链条里的存在价值，想靠这点侦察能力换取更多外部军事支援与政治背书。邵老师，您认为是这样吗？民进党当局一味的以美谋独，最终会换来什么下场？
0: 我觉得台湾当局的行为哈，就是向美国递交投名状。铺路爪雷达呢，对于台湾来讲呢，它的作用并不是很大，因为你一个战略预警雷达和一个主要面临战术导弹威胁的地方，它的军事需求它是匹配不起来的。它最大的这个战略红利是给美军的，对美国来讲，哎，台湾 采购了铺路爪雷达，把它部署起来。这个对美国很重要，因为它可以成为美军第一岛链预警网络的一个关键节点，相当于说美国在中国大陆的周边有了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耳目，可以对中国大陆的导弹发射活动进行持续的监控。其实台湾民进党当局，他们表面上看来好像怎么样，但是心里头还是很焦虑的，就是怕有一天美国把他一脚踢开，因为美国对台湾基本上全是算计和利益，没有什么情感。民进党当局一味的以美谋独，对于台湾人民来讲，这可能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灾难，因为要以武谋独，就必须呢不断的向美国呢进行军事采购。那台湾大量的财富呢流向美国，这些东西买来了并没有多大的用处，最终的结果可能就是美国抛弃台湾，台湾呢沦为美国一次性筹码。
2: 专家解读，
3: 接下来是专家解读栏目。据报道，印度方面近日成功进行了国产库沙远程防空导弹的首次试射，印度媒体由此欢呼，印度即将拥有能够媲美俄制 S-400 远程防空系统的国产装备。事实果真如此吗？详细情况，请听大陆军事观察员张学峰为您做深入解析。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王斌。
4: 印度媒体称，库沙远程防空系统能在不同高度范围内有效应对各种空中威胁，包括战斗机、导弹、无人机以及大型敌机。印度媒体普遍将库沙视为俄制 S-400 防空导弹的国产替代者。不过，军事观察员张学峰认为，印度库沙防空系统主要以防空为主，反导能力较弱，无法真正与俄制 S-400 防空导弹比肩。
5: 印度计划为库沙防空系统研制三种导弹，分别是 M1、M2 和 M3。如果说只从最大射程来看，M3 拦截弹可以达到 S400 使用的 40N6 拦截弹的射程，但是呢，目前它试射的型号显然是达不到这个水平的。另外呢，S400 防空系统中呢还有 9M96 系列导弹，那么这个导弹呢个头更小，最大的过载可以达到60G。目前呢，还没有信息显示印度的这套库沙系统的拦截弹具备这样的能力。那么这套系统呢，很可能仍然以防空为主，反导能力比较欠缺。相较而言，之前印度公开的所谓的先进防空系统的拦截弹，反倒是和 S-400 的拦截弹呢比较相似，具备一定的反导能力，但是呢，射程不及 S-400。此外呢，防空系统的性能高低还要看它配备的雷达，特别是火控雷达。这套系统呢，目前很可能配备以色列研制的雷达，它的国产化程度比较低。
4: 此前，印度陆基主力中远程防空系统，包括俄制 S-400 远程防空系统、以色列巴拉克巴中程防空系统和国产阿卡什中程防空系统。印度大力研发库沙远程防空系统，在张雪峰看来，主要是想系统摆脱对外国装备的依赖，填补能力真空。
5: 谈到印度国产防空导弹系统呢，首先会联想到阿卡什中程防空系统。印度呢自行为它研制了火控雷达，但是呢这套系统的性能并不能令印度满意，所以呢一方面对它进行不断的改进，另一方面呢也在和以色列联合研制新的防空导弹系统。但是呢150公里的射程也很难满足现代防空作战的需求，所以我们看到印度呢又在发展最新的库沙防空导弹系统。除了发展上述以防空为主的防空导弹系统之外呢，印度还发展了大地反导拦截弹、先进防空系统等型号，而且呢也多次进行大气层外反导拦截。不过呢，防空反导系统可以说代表了当前航空航天和电子技术的最高水平，是一国最高工业水平的体现。印度的防空导弹系统性能总体处于世界第二甚至第三梯队的水平。不然的话，印度就不会再引进俄罗斯的 S-400 防空导弹，包括引进以色列的防空导弹技术了。
4: 值得一提的是，库沙导弹计划还有更具雄心的第二阶段计划，目标是研发射程更远、射程超过600公里的拦截导弹，类似于俄罗斯先进的 S-500 导弹系统，可用于拦截高超声速导弹和低轨道卫星。张雪峰认为，印度雄心勃勃的库沙导弹升级计划面临着很大的挑战。
5: 从目前公开的库沙导弹的外形来看，这套系统呢， 是以在大气层内拦截空气动力目标为主的。它要

0: 拦截600公里外的大气层内的目标，但要首先解决探测的问题，因为受限于地球曲率，那么地面雷达呢是很难探测到大多数这个距离的航空器的，因为呢高度不够，那这就需要网络化的传感器。如果说它要拦截大气层外的目标，或者兼具大气层内外拦截能力，那么它应该发展全新的拦截弹。那么这种拦截弹在技术上和当前的库沙防空导弹不会有任何的继承性，而且呢研制难度更大。相较而言，印度在大地防御系统或者先进防空系统的基础上研制类似于 S500 的防空反导系统，反倒是更具可行性。印度媒体把库沙防空系统的未来描述为印度版的 S500， 更像是一种蹭流量的炒作。
1: 深度国际，接下来是深度国际栏目。最近，美国搁置了大幅升级对伊朗军事打击行动的计划，这一举动引发外界的讨论。有猜测认为，弹药库存告急是美国按下军事升级暂停键的原因之一。同时，一些媒体报道称，有知情人士表示，目前美军已经消耗掉萨德反导系统近80%的拦截弹，以及大约一半的爱国者拦截弹，美国弹药储备已经降至危险的低位。那么美军弹药储备的情况究竟如何？这对美军下一步的军事行动会造成怎样的影响？具体内容请听大陆军事观察员张学峰为您分析解读。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成成。
2: 近段时间，美方关于美伊冲突的表态可以说是反复无常。此前有报道称，美国计划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并建议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撤离。而当地时间8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同意取消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行动。有分析认为，美方是大张旗鼓要打击，但却发现弹药不够用。张老师，根据您的观察和分析，美军弹药库存量究竟缺多少？
0: 按照美国媒体报道呢，美国军方已经耗尽了它的关键的导弹防御系统的80%的拦截弹。但实际上呢，这个数据也并非是刚出炉的数据。早在今年4、5月份，美国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就提供了一份报告，在当时，也就是美伊冲突高强度阶段，那大概是维持了39天。那么这39天呢，它消耗的弹药是这样的：战斧巡航导弹在冲突之前，根据估计呢，美国拥有大约3100枚，但是经过冲突呢，消耗了超过1000枚。AGM-158这样的导弹呢，之前是有4400枚，但是呢，冲突消耗了1100枚左右，这是主要的打击弹药。那么防空反导弹药呢，也消耗数量是比较多的。比如说它的萨德系统呢，它之前拥有大概是360枚，但是作战中消耗了190枚到290枚。那么大家常知的爱国者系统，它的拦截弹之前拥有大概是2330枚，但是在作战中消耗了1000到1400枚左右。当然了，现在美国的媒体也好，智库也好，实际上呢是有些高度反战，他们提供的一些数据呢往往是更不利于美军的，所以呢这些数据是一个参考，但是我觉得呢，总体上看，美军肯定是发射了大量的拦截弹，不然的话，从今年2月28号到现在，伊朗向美国在中东的基地，包括向以色列发射了数千枚弹道导弹。如果没有进行大量的拦截的话，那肯定给美军造成的损伤不止于现在的这些损失。
2: 好的，那以这些数据作为一定程度的参考，再结合您对相关情况的了解，您认为美国这次取消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计划与它的弹药库存是否有关系？或者换言之，您认为以目前美国的弹药库存量，它能否打得起或者是维持一场大规模的高强度冲突呢？
0: 我们可以看到美军的拦截弹在消耗，同时呢，伊朗的导弹实际上也在消耗。真的是美国的拦截弹完全无法应对了吗？我觉得也未必，它主要还要考虑这些拦截弹呢，不能都仅仅用于和伊朗的冲突，它要考虑其他方向的战备。那么根据前段时间美国的一份民调呢，68%的人认为打击伊朗是不值得的。对于白宫也好，五角大楼来好，它必须要考虑这个问题。
2: 那么在如今美军弹药库存下降的情况下，您认为美军接下来是否会调整

0: 作战模式呢？因为此前已经有消息说，美军已经在选择性拦截目标了，比如说对部分威胁较小的伊朗导弹和无人机采取所谓的放水策略。那您是怎么看的？
1: 美军的攻击性的弹药如果少了，可能影响相对而言少一些。比如说，它的战斧巡航导弹少了，那就更多的使用滑翔制导炸弹，使用杰达姆制导炸弹。但是它的防空拦截弹药是必需品，如果它的防空拦截弹药不够了，必然它的损失会急剧的增加。所以呢，现在美军也在想很多办法。第一个是呢，采购更多的弹药，但是都是远水解不了近渴，短时间内难以大量的服役装备，所以他会考虑一些新的办法，比如说他采取一个放水的策略，哎，他发现对方的来袭的弹道导弹之后呢，可以计算它的落点，如果说这个落点呢没有在它的重要目标附近，他可能把这个对方的导弹就放过去啊，不去拦截了。
0: 那么在美军弹药告急的情况下，您认为以色列是否会借此来补位呢？
1: 以色列恐怕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在之前的冲突中，以色列呢可以说耍了个心眼儿，它主要怂恿或者说依靠美国的拦截弹进行防空。当然了，以色列本土它自己的库存数量应该说也不多。下一步如果说美国和伊朗再爆发大规模的冲突，那么以色列的拦截弹充其量用来保护本国的一些重要目标，它也无法替美国去保护美国在中东的其他国家的一些重要的目标。所以呢，无论是对于美国来说，还是对以色列来说，下步应对伊朗的大规模的弹道导弹打击，还是有一定的风险和困难的。
2: 以上就是今天海峡军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宋波代表责任编辑董思思，感谢您的收听。
3: 各位听友，刚才为您播出的是海峡军事栏目。以上就是今天两岸观潮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王坤、谢然，代表编辑秦怀冰，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观潮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于洋。
1: 大家好，我是黄倩。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0: 今天节目我们先来关注粤港澳大湾区，遇见博物馆带您去到珠海博物馆，从黄金宝藏伊犁波马古墓出土金银器展中感悟伊犁多彩历史人文。
1: 之后要去到深圳，听台湾画家周希伟用画布搭建起两岸文化心灵沟通的桥梁。
0: 文化探员带来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天播出《兰生幽谷石斛》下集。
1: 文化公开课来听《一字一世界》，解锁汉字承载的千年文明记忆。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2: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3: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4: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2: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5: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象。
2: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4: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6: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项目。
2: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7: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1: 1997年10月。位于新疆伊犁昭苏县波马的一座古墓葬出土了一批金银器和织物，其中金银器制作精良，镶嵌大量红色宝石，品质贵重，工艺华美。织物中的坠金珠绣工艺复杂，巧夺天工。这批珍贵文物充分见证了古代东西方文化在丝绸之路上的交融与发展，对波马金银器的研究，对于正确认识新疆的历史文化，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具有重要意义。
0: 眼下由珠海博物馆和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博物馆联合主办的黄金宝藏伊犁波马古墓出土金银器展正在珠海博物馆展出，旨在让岭南观众在珠海就能直观地感受到草原文明的璀璨瑰宝。接下来跟着黄倩一起去了解。
1: 文化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新疆伊犁是古代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广东珠海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两地虽相隔万里，但同为中华文明对外交流的关键通道。这次展览的落地，也正是希望让岭南观众在珠海就能直观感受到草原文明的璀璨瑰宝，实现海陆丝路文化的跨域互嵌与互学互鉴。珠海博物馆陈列部主任张莹月介绍说，
8: 伊犁州博物馆他们拥有非常丰富的文物资源，像这次呢，他们就专门借了给我们镶嵌红宝石金面具，还有镶嵌红宝石金嵌鞘，还有那个隋唐的一个金箔护臂等等16件套的一个文物在珠海博物馆这边展出，而且他们都是首次在珠海进行一个集中展出。同时呢，我们珠海博物馆就自己在展览陈列设计还有观众服务上面也是有我们自己的经验，双方呢共同策划了这次展览。可以说这次合作不仅是两馆之间的业务交流，也是一次海陆丝路的一个文化跨时空对话。像这次展览策展理念呢，我们就是追求一个学术深度跟公众温度的平衡。展览它是以波马古墓的考古发现为起点，以黄金面具为核心线索，层层递进地讲述了一个关于发现、工艺、谜题还有传播的故事。这次展览的亮点呢，我觉得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吧。一个是国宝级的一个文物，像镶嵌红宝石金面具也是首次在珠海进行一个展出嘛。然后第二点，我觉得是我们展览进行了一个文物跟非遗的双展联动，因为我们 程是两个展览同期举办的，像跟黄金宝藏同时举行的还有这个华彩和鸣伊犁少数民族共生与非遗华章这个展览，相当于就是观众既能够在看到这个草原的一个黄金文化的同时呢，也能近距离的感受到现在草原他们上的一个非遗民俗，看到就是伊犁现在各民族他们活在传承的一个文化瑰宝。第三点我们觉得是对一些考古学的争议的点进行一个开放式的呈现，不给出一个唯一的答案，希望让观众看完这个展览之后自己能够进行思考。
1: 波马位于伊犁州昭苏县西南，地处天山山脉北麓的山前草原地带，南望天山汉腾格里峰，北倚伊犁河支流特克斯河。波马扼守天山峡谷，下塔冰岭道，是横贯欧亚的丝绸之路草原道的必经之地。波马周围沿天山北麓直至特克斯河两岸的草原上分布着上千座古墓葬，大型墓群有上百座墓葬，小型墓群也有十余座或数十座，均为土墩墓或石堆墓，构成伊犁草原独特的人文景观。这次黄金宝藏伊犁波马古墓出土金银器展览共分为四个单元，每个单元互为支撑，层层深入，既满足观

0: 那第二个单元是波马宝藏流光溢彩，这个单元是集中展示了波马古墓出土的一些精品，包括像镶嵌红宝石金面具、镶嵌红玛瑙壶柄金杯、镶嵌红宝石金盖帽等等的一些文物。当然，对于不能来现场的一些文物，我们也在展板上进行了一个详细说明。那像这个单元呢，它就有两件代表性的展品，分别是这个镶嵌红宝石金面具，还有这个镶嵌红宝石金剑鞘。金面具呢，它的那个高是有17厘米的，宽是16.5厘米，重245.5克。然后它是根据这个墓主人的面容制作的一个覆面葬具，出土于新疆伊犁昭苏县波马古墓，现在就是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博物馆的一个重要的馆藏了。它也是国家的一级文物。这个面具呢，它展现了草原游牧民族的一个丧葬习俗，还有艺术风格，工艺上几乎集合了锤叠、嵌刻、焊接、镶嵌、抛光等等所有古代金银器制作手法。像面具呢，它是从中线分为左右两半，然后分别锤叠成型后再进行一个对合焊接，然后再以这个小柳钉柳合。最近的研究呢，也确认了像上面镶嵌的一个红宝石，它其实并不是传统意义上认为的红宝石，而是一种镁铝铁铝石榴石。然后像眉毛、眼睛和胡须等等的部位，是用晶片跟这个宝石进行一个镶嵌的。胡须部分它原来是有39颗心形宝石，以鼻梁为界，向右侧有20颗，左侧有19颗，心尖全部朝下，就非常的漂亮。当然现在因为脱落了一些，然后就没有那么多，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这个嵌套的这个痕迹的。然后面具整体是非常栩栩如生的，对研究墓主人的真实容貌、还有族属、还有人种都有重要的一个参考价值。这件金面具之外，它还有一个金剑鞘，也非常的精美。它也同样是一件一级文物，像它一面是有纹饰，另一面是素面。有纹饰的一面呢，它是用很多细金珠点焊出宝石做。它这种金珠，它的制作工艺也是非常复杂，它是要用吹的方式吹出来的。很细的一个金珠，像伊犁州博物馆，他们官方推断这个其实是隋唐时期的一个工艺。当然，就随着不断的有一些新的发现，那业界的学者对此也是有一些新的评论吧。也欢迎观众朋友们到现场进行一个欣赏。
1: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新疆文物考古部门在伊犁开展了系列调查与发掘工作，在波马及相邻的下特等地发掘了一批古墓葬，取得了诸多重要收获。但由于这批文物出土时遭到哄抢，墓葬遭到破坏，缺乏地层和墓主人身份的直接证据，留下了重重迷雾。波马金银器的年代与族属成为学界争论的热点。观点主要有乌孙说、月班说、西突厥说等。珠海博物馆陈列部主任张莹月介绍说。
0: 像第三单元呢，它的单元标题就是抽丝剥茧佛成建经，其实就是关于它的那个年代呀，还有族属的一个探讨。比如说，可能有的学者认为这个是乌孙，或者说月班，还有人认为是月支。像俄罗斯的一个学者叫阿尔金，他就觉得墓中发现带有菱形的一个军用箭头呢，它是在公元3到4世纪，就在匈奴一带广泛使用的，而墓中出土的一些丝绸呢，是在东汉末年一个吐鲁番阿斯塔那里出土了一些古墓，找到也非常相似的一些展品，所以呢，他就推测可能是公元3到4世纪的一个文物。像我们国内的一个知名的考古学家王炳华，他就认为昭苏草原上呢广泛存在的这种土墩墓嘛，时代不可能晚于西突厥。然后像波马古墓的这种年代，他觉得应该是属于4世纪末到5世纪中期的一个月班。然后像伊犁州文物局还有中国人民大学的两位学者邓丽还有毕德广，他们就觉得这种土墩墓就是公元前1到5世纪的一个遗存，他们通过对出土的金银器进行一个对比研究，就觉得这些应该大体上是属于乌孙遗存。反正就是因为当时墓葬遭到了一个破坏，缺乏地层还有墓主人的一个身份的一个直接证据，所以呢，现在学界也是有一些争论。像这部分，我们其实是将各种探讨我们都呈现在了展板上，然后观众朋友们可以根据这些探讨自己去思考一下，也可以有自己的一些新的想法。
1: 展览的第四单元为“国宝出门去闻轶事”，讲述了金面具多次走出国门的故事。

0: 用轻松的叙事收尾，让观众感受国宝的魅力不分国界。张莹月表示，此次展览也特别注重让港澳台观众能够感受到中华文明的多样性。
1: 像珠海它是一座口岸城市，也是连接港澳的一个重要枢纽，然后我们也非常的重视我们的港澳台观众群体。像这些来自天山腹地的黄金文物呢，它不仅仅是新疆的瑰宝，更是整个中华民族共同的一个文化遗产。我们就希望通过这个展览让港澳台的同胞们看到，无论是1000多年前的草原与中原的互动，还是今天陆上丝路跟海上丝路的一个呼应，中华文明始终是在各地区的交流互鉴中不断壮大的，尤其是对于生活在港澳台的年轻一代的人来说呢，这件金面具所代表的一个开放、包容、交融的精神，是我们共同的一个历史记忆，也是面向未来的文化底气。那像具体的展览的方面，我们也做了一些方面的努力吧。像在展览推介的方面，开幕式上呢，我们做了一些巧妙的一个安排。我们呢就邀请珠海市的幼儿园的孩子们表演了一个粤语情景剧《立夏童年诗韵岭南》，同时也邀请了伊犁州博物馆的老师们呢，带来了伊犁非遗的一个歌舞的展演。一个呢是岭南风情，一个是西域风情，然后在同一个空间里交相辉映。本身呢，它已经是文化因交流而多彩的一个生动诠释。然后在展陈设计的方面呢，这次展览虽然不大，属于一个小型展览，因此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精品展的一个展陈逻辑，就是以深色的展板配合重点的一个照明，让观众的视线呢聚焦于文物的细节本身。然后在文字的表达方面呢，我们也是力求深入浅出，既保持一个学术的严谨，又避免过于多的一个专业术语的堆砌。像这次有一些珍贵的展品没能展出的，比如像那个错金单耳银瓶，然后像镶嵌红宝石金盖罐，还有一些丝织品，因为丝织品它是非常的难以运输的。那么像这种展品呢，我们也在我们的展板上进行了一个详细的一个介绍，观众朋友们呢也可以通过观看介绍以及展板上高清的图片，然后进行一个了解。对于没有去过波马古墓的人来说呢，通过看这个展览也能对这个波马古墓进行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认识吧。
0: 波马黄金宝藏既是草原工匠巧夺天工的手艺杰作，也是东西方文明在丝绸之路上交汇融合的生动见证。壶柄金杯上源自希腊罗马的酒神文化元素，织物当中来自西方的忍冬叶纹，以及金银器上融合了多种传统的装饰工艺，无不昭示着伊犁河谷并非文明边缘的边疆，而是多条文明大道的十字路口。不同的族群、信仰、记忆再次相遇、碰撞、交融，共同织就了丝绸之路的壮丽图景。张莹月表示，除历史文物外，展览同步精选非遗刺绣、非遗乐器、非遗木刻版画等非遗展品，全方位展现边疆各民族守望相助、交融共生的生动图景，为岭南观众铺展一幅真实立体、多彩动人的伊犁文化长卷。同时，为了增加与观众的互动体验，此次展览珠海博物馆也推出了丰富的配套活动。
1: 像文创方面呢，我们一楼专门开设了伊犁文创商店，然后推出了像新疆小羊玩偶、薰衣草等等的系列产品，还有哈萨克族的刺绣特色冰箱贴、伊犁果丹皮还有熏马肠等等的美食文创。那游客呢也可以亲手来现场 DIY 新疆手工小羊玩偶。另外我们还有就推出了专业讲解的一个服务，展览期间观众可以在我们的讲解员还有专家志愿者的带领下沉浸式来听这个展览的讲解，包括我们的展览呢其实是有定时讲解，而且都是免费的。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社交体验活动，像博物馆的踏印体验室、模拟考古还有修复室呢，都会在展览期间开展多样化的一个文化体验活动，就配合这个展览面向不同的年龄段推出不同的一个教育活动吧。观众朋友们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预约进行一个参与，然后这个展览呢也是会持续到10月11号的，就欢迎大家来珠海博物馆体验。

彰显文明的力量。根脉中华。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我是于洋，
1: 我是黄倩。近日，璀璨中华，大美无疆2026周希伟深圳艺术展在深圳前海开幕。来自台湾的画家周希伟把对中华大地的热爱凝于作品之中，向粤港澳大湾区观众呈现一位台湾艺术家眼中的中华大地，也用画布搭建起两岸文化心灵沟通的桥梁。请听总台记者刘杰、陆伟、梁家燕的报道。
2: 本次展览是画家周希伟大陆巡回画展的第二站，展览没有选择专业的展厅，而是落地深圳前海棚顶时代大厦一楼大堂，周围来往的市民通过通透的落地玻璃就可以欣赏到展厅内色彩浓烈的画作，感受扑面而来的艺术气息。周希伟，
3: 你知道艺术家最喜欢一件事，就是他的作品可以被别人看到。我来这里，第一个，我的画可以被深圳的朋友可以看得到，从外面就可以看得到，它是一个开放的、通透的，你喜欢就走进来。
2: 画家周希伟有着多重的身份，他是旺旺集团副董事长，也曾担任台北县县长，而绘画是他坚持多年的初心追求。这些年来，周希伟奔走于两岸之间，对祖国大陆的壮丽河山与厚重历史有着深切的体悟。他在此前的大陆行中曾表示，大陆的山川河流美不胜收，美到无法想象，而这份深厚的情感成为他艺术创作不竭的源泉。
3: 在5年前，我开始在大陆走进地方、走进乡间、走进山水的时候，我说：“哦，原来如此，原来我们古人的山水画是从这里取的景。”所以我看到大山大水、大江大河之后，我就非常的有感触。我可以到大陆来，走到每一个山河之间，我可以跟古人一样的去享受这个山水，然后用我的笔画出来。
2: 而在画布之上，他打破东西方绘画的壁垒，以油画为载体，却不用传统油画笔，改用中式山马笔作画，大量融入水墨的墨色基底，把东方写意意境和西方现代色彩技法融为一体。牡丹、莲花、垂柳、飞瀑，一幅幅作品取材中华风物，浓烈斑斓的色块之下流淌的是中国人独有的审美与情怀。
3: 那我最荣幸的就是说，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有这么好的一个文化的基础，在这个好的基础之上，我能够创造这个时代中国人新的一个绘画的方式。

0: 跟新的绘画的一种表达，我觉得很满足也很开心。
1: 在周希伟的理解里，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绘画艺术本不该有森严的界限。中国的写意本质上就是东方的抽象艺术，他的创作不去刻意区分国画还是油画，根植于中华传统文化的记忆，再用现代艺术的语言向外表达。周希伟，
0: 尤其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历史太悠久了，太丰富了，太多元了，在这个时代我们应该要共同来创造一些新的艺术的表现。你看大唐盛世不是有它特有的艺术表现，那在这个时代呢，我们这种最兴盛的时代，我们应该有我们特有的艺术的表现。
1: 今年五月，璀璨中华大美无疆主题展览已经在北京展出，周希伟此前透露将在深圳布局工作室，此次艺术展落地深圳，正是他将这一构想化为现实的重要一步。深圳是两岸交流的重要窗口，不少台湾同胞在这里追梦扎根，周希伟也希望依托这片热土持续开展艺术创作，推动两岸文化双向奔赴，而不只是单向的观看与欣赏。他呼唤两岸艺术家携手共创，实现文化上的珠联璧合。周希伟，
0: 在中华民族这么璀璨的盛世的时候，我希望我们的文化是真正的璀璨，走到全世界。然后更重要的就是，在这个盛世，我们科技、我们经济这么强的一个盛世，我们的文化也应该有一个盛世。所以我愿意跟所有的艺术家一起来创作，两岸一起来努力，创造我们这个时代里面最强盛的文化，创造这个时代我们中华民族的真正的文化复兴。
1: 周希伟还提出过新富春山居图的构想，希望画作从台湾落笔，在大陆完成，用一幅跨越海峡的作品寄托两岸同心的美好愿景。一幅幅色彩澎湃的画作诉说山河之美，诉说血脉同源。这场艺术展不只是一次视觉欣赏，更是一次文化对话，它让两岸同胞在艺术当中读懂共同的文化根脉，感受同根同源的民族情感。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我是黄倩，
1: 我是于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0: 石斛属植物的生命力极强，它以消耗茎秆中的多糖延续生命，枯而不亡，即便采摘下来后放置一两年时间依然会发芽开花。
1: 石斛这味珍稀本草长久以来被人们视为补益上品，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古人就认识到了石斛的药用价值。2020年版《中国药典》收录了以霍山石斛、铁皮石斛、鼓槌石斛、流苏石斛为代表的多种石斛属植物的茎，作为石斛。

0: 药材入药。
1: 昔日难得的珍稀药材，如今以药食同源的方式被制成健康膳食，端上百姓的餐桌。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天播出《兰生幽谷石斛》下集。
2: 这是一年之中最热的时期，韩邦星冒着酷暑来到野外，对霍山石斛高温下的逆境生长进行勘测。
3: 这个温度计啊，因为量程的问题，它已经爆表了，温度超过了42度。这个温度计量程50啊，显示地温48度，温度已经很高了。
2: 一年之中，石斛最适合生长的温度在15至25摄氏度之间，一旦超过35摄氏度，它便进入热休眠。
3: 石斛和人一样非常聪明，地温比较超过35度的时候，它就会进行一个热休眠。热休眠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自己免受高温的损害，同时这个热休眠也是为了让它有效物质的进一步合成积累。
2: 冬季，大别山区白雪皑皑，万物肃杀，唯有被白雪包裹的霍山米糊翠绿鲜嫩。为了抗御严寒，霍山米糊早已停止了生长，如北极熊一样进入了长达数月的休眠期。然而极致的气候使它们汇聚的功效物质更加突出。

为了验证霍山米糊较其他石斛所独具的抗寒性，韩邦兴教授做了一个速冻实验，模拟寒冷冬季环境，将霍山米糊放置在零下20摄氏度的冰柜里。24小时过去了，石斛已经完全被冻成了晶莹剔透的雕塑。接下来的解冻更是令人惊诧，随着温度的飙升，石斛开始解冻。

0: 五个小时后，冰冻后的霍山米糊依然鲜活清秀。与其他石斛相比，经受寒冷的逆境，有效成分的多样性和丰富程度较其他石斛要多些，因此其药性更加突出。
1: 温州市中药材行业协会会长宋先水，
2: 因为它干掉了，它现在还在发芽，这个绿色的就是芽。那么更能说明铁皮石斛这个植物确实非常特殊，它的营养成分很高，活性成分很强。
0: 2300年前，当中国古人发现石斛的药用价值后，先是采取了和大多数中草药类似的晒干保存的方法。然而令人意外的是，石斛虽然繁衍极难，可一旦存活，它的生命力就会非常顽强，即便放置一两年后，石斛依然会发芽开花。它以消耗茎秆中的多糖延续生命，枯而不亡，坚韧地活着，这让古人相信它一定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长久以来，铁皮石斛具有的补益脾胃、降低血糖、滋阴降火等功效被人们所认可。风斗是石斛被制成螺旋状之后的新名字。古时采集石斛正值秋冬枫叶红时，便借了风字，又因石斛的珍贵，往往用小容器斗来称量，故名风斗。制作风斗是为了最大限度的保存。

0: 石斛精杆中的药物成分，制作过程复杂而苛刻，需几十年经验的老壶匠经历19道工序，耗费数天之功，在温度的加持下，多余的水分被释放出来，精杆中的多糖被保留下来，干燥的石斛可防止霉烂虫蛀，有利于长期保存。
1: 反复揉搓，卷成紧实的螺旋状，扭断茎杆里的植物纤维，使得石斛不再有复生的机会。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胡江苗通过风格的方式，因为对表面蜡纸和纤维素进行了一个破坏，它在入药的时候呢，通过水煎也更容易让里面的功能物质啊，特别是多糖能够溶解出来。
0: 公元422年，医药学家陶弘景编著《本草经集注》，第一次记载了石斛的特征，使得今天的人们能够在野外找到古人真正的药用石斛。公元682年，药王孙思邈撰写的《千金一方》，将石斛的道地产地第一次记录下来。 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的古代医师对石斛不间断地进行探究，他们以天人合一独有的智慧，开局了这株小草的药用功能，使之成为亘古传奇，流芳百世。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所长郭兰平。
2: 依托第4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开展了大量的科学研究，成功的解决了稻地药材的拟净栽培，比如藿香石斛的成功的规模化的生产，对野生资源起到了一个保护作用。由于这个藿香石斛种植量上来了，那它价格更亲民。
0: 石斛产量逐年增加，成为老百姓吃得起的健康佳品。 寓意于时，药食同源。石斛已经把传统中医药文化的精髓融入到了生活之中。清晨，年近70的刘荷兰开始做石斛粉干。 作为家族第3代非遗传承人，粉干里承载着100多年来家族的记忆。相较于米粉，虽然原料相同，但粉干的制作工艺更为复杂，吃起来更有嚼劲。刘荷兰的石斛粉干是在传统粉干基础上做了创新，它将道地的铁皮石斛磨成粉，融入米粉中搅拌均匀。 由于铁皮石斛的加入，在多糖的作用下，揉好的米团经高温蒸煮，口感上清香黏糯，更加爽滑。为了保存，米团被压成条状，以便容易晒干。女儿刘冰清常常赶来帮忙，直到太阳落山才能完成一天的作业。

晒干的粉干已煮已炒，加上青菜、鸡蛋、肉末，一碗可口的炒粉干出锅。由于铁皮石斛的功效，这种粉干易于消化，特别适合老人孩子食用。作为第四代粉干的传承人刘斌清，不仅继承了这份家族技艺，还拓展开发了石斛西点，以石斛为介质，在食物上进行中西合璧的创新。软糯的石斛粉干、石斛点心、石斛面包一一面世。石斛给人们又带来了不一样的美食体验。

以石斛为食材的美食正在被厨师一一呈现。每到花季，是石斛花大量采摘的时候，石斛花也被开发利用，成为当地的特色食品。采摘下的石斛花完美地保留了花香，在烹煮下，花中的营养物质得到了有效的释放，翻腾的石斛花又一次绽放。西双版纳勐伦镇金钗石斛花还被当地傣族人称作淡花，被视为至高无上的太阳神，它成为馈赠亲友的礼品和祝福美好的象征。金钗石斛对治疗糖尿病具有一定的辅助作用。傍晚，傣族妇女伊饼在打理着自己的石斛花，这既是她的经济来源，也是她的精神寄托。全村人家家都种石斛。原本默默无闻的小草，在祖先们的遴选与取舍下，成为了悬壶济世的良药。中国人喜爱石斛，除了其珍贵的药用价值外，还发现这株小草拥有令中国人向往的气质，谦和与坚毅。石斛之所以流芳千载，源于中国古人的哲学智慧，将人与天地自然万物汇于一体，经过漫长的试验求证，成为中药宝库中的瑰宝。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是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5: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根脉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我是于洋，
3: 我是黄倩。在文字尚未诞生的时代，原始人类就已经开始通过绘画描摹事物的形状，这些符号和文字的诞生有着密切的关系。当符号的使用越来越固定化、规范化、系统化和社会化，当符号和人们的语言之间产生了固定的对应关系的时候，文字便产生了。
5: 中华先民以木观物，以刀器形，山川草木、日月星辰，全部化作点画线条，凝聚在方寸之间。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字形的演变，更是中华先民对天地万象不懈的凝望与求索。一字一世界，我们一起来听重庆大学万曼路教授从年字说起。
1: 对年来说，也就是下面一个人，上面一颗禾，这个字形的意义汇合。在古代，禾不仅指禾苗，而是谷类作物的统称，也就是庄稼。那人上有庄稼，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啊，这个字特别有画面感。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场景：暖融融的秋阳照耀在金色的稻田里，全村的壮年劳动力都在这里集体劳动，收割成熟的稻谷。割完一捆稻，人们就将它扛在肩上，迈着轻快的步伐交给负责打谷的同伴。那个将稻谷扛在肩上的人，我们给他一个剪影，就像年字呢。所以呀，上禾下人的年，最初就是为这个画面所造的字，它的本意就是收获。这是一个会意字，也是一个形声字。后来写着写着，人们在人的躯干上加了一个圆点作为装饰，为了书写便捷，小圆点又写成短横，变成了上禾下牵，就成了一个纯粹的形声字了。那我们说年最初的含义是收获，除了字形分析，还有没有别的证据呢？在上古汉语中啊，年表示收获的用法比比皆是。比如在甲骨文里，在占卜农事的时候，就会经常问有年，福其有年。这是甲骨卜辞常见的正反问。有年福其有年的意思就是有好的收成吗？没有好的收成吗？这就是年表示收获的早期用法。稍晚一点的周朝呢，在《诗经·小雅·甫田》这首诗里，讲到粮食年年丰收，吃都吃不完。他说：“我取其陈，似我农人，自古有年。”我取出那些陈米来给农人们吃，为什么呢？因为自古有年，陈米还没吃完呢，新米又收获了，所以新米先存起来，还轮不到吃它。一年又一年的丰收，让人们不用担心没饭吃。这些呀，都是年表示收获的例子。年字的本意是收获，那收获周期是多长呢？我们知道啊，主要的粮食作物在不同的温度条件下，成熟收获的周期会发生变化。比如在海南岛的气候条件下，水稻可以做到一年三熟甚至四熟。在长江中下游平原，粮食通常是一年两熟。而在周朝人主要生活的中原地区，粮食则往往 只能一年种植一季，一个成熟收获的周期就与自然的时间周期相重合了。周人的一年在《诗经》的《农事诗》里有详细的记载，比如《诗经》的《冰封七月》就说，周历的开始是冬天最冷的时候，一之日必播，二之日立裂。周历的一月和二月约等于夏历的十一月、十二月，这个时候啊，是风吹得噼里啪啦，人冻得稀里哗啦。这时农事基本就没什么可干了，人们呢靠着提前准备好的厚衣服御寒就可以了。当然也可以趁着天寒地冻去凿一些大冰块放进冰窖里，以备天热了使用。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林荫。这是没有冰箱的古人从大自然获得的馈赠。等到天气稍微回暖，三之日于四，四之日举止。三之日是周朝历法的三月，约等于今天说的农历的正月。也就是说啊，正月就要把农具准备好了，锄头啊，耕田的犁啊，它们坏了要修好，钝了要磨好，一切都准备就绪，就等着二月举止，抬起脚迈出家门，到田地里边去耕种。
5: 从远古的刻画符号到成熟的古文字体系，古文字见证着中华民族历史脉络的变迁。汉字是当今世界唯一数千年来持续使用的字源性古典文字体系，横竖撇捺里藏着许许多多的智慧。
3: 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为您介绍了中国两个字，其中提到国的时候，我们了解到从周代到今天，国字的含义发生了很大变化。那么何尊上的祸字是如何演变成后来的国字呢？我们继续来听重庆大学万曼路教授的介绍。
1: 在周代跟在今天，国字的含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何尊铭文中被视读为国的字，它其实写作祸，在它的外面加上围框的国其实出现得很晚。何尊上的祸这个字的字形，它的右边很明显是一个戈，表示兵器，左边的中间呢是一个圈，其实也可以写成方形，表示一个区域。而在这个圈的上方和下方分别有一短横，说文解字说这一横表示地，这个解释不太可信。我们注意到经文里的祸还有一种复杂一点的写法，就是在左边的圈四周都各有一个短横，是不是很像把这个圈给围起来了呢？因此啊，这个横应该是用来表示分界线的。因此整体来看，左边的部分意思就是人居住在一个有明确界限的区域之中。后来嫌四根横线太繁复了，于是减省为上下两根横线。这种减省方式其实是很常见的，比如城郭的郭，它最初也是画出四面的城郭，后来简化为只有上下两面。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祸字被造出来，它表示的意思是人居住的有明确界限的区域，也许还有兵戈守护。那何尊的中祸意思就是人居住的中间的区域，它并不指我们整个的中国，也就是当时的天下，而是指天下之中，中原、洛阳。所以居住在封京镐京在当时就不能叫宅兹中国，迁都洛阳才是宅兹中国了。现在我们再回到祸字，我们说它最初造出来是用来表示人所居住的有明确界限的区域，可是后来它被借用去表示或者的意思了，那原来的含义怎么办呢？ 继续用祸这个字吗？虽然也不是不行，但是啊，语言文字的使用中有一条规则，就是要尽可能的表意明确。如果这个字又表示或者，又表示有的人，还又表示区域，表示国都等等等等，那他身上的工作就太多了，而且很容易带来表意的含混，引起误解。那怎么办呢？就在原来的字形基础上，通常是用形声的方式再造新的字，因为读音相同相近啊，所以原来的字形呢就作为声符来表音，再加上一个形符来表意。那区域这个含义可以增加什么形符呢？过的造字字形，它左边的上下两横是表示界限，这个界限可以把四边都画出来。那如果这四条边都画出来，并且首尾相连，就会形成一个框。这个框我们读作尾，是表示区域的一个偏旁。因此要凸显区域的含义，就可以再在原来的基础上去增加一个尾，这样形成的新字就是国字了。这样的国字在西周中期就已经产生了，用法和祸是没有区别的。这个含义的国其实后世还有一些残留的用法，比如王维的诗歌《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这里的南国就是指南方的地区，南方的区域。但是我们看到啊，何尊上的中祸虽然是把它按照字面翻译成了中间的区域，但是实际上它所指的是洛阳这个城，当时称为洛邑，邑就是城嘛。所以祸表示的区域可以是东边西边这样比较广阔的区域，也可以是一个城墙围起来的小型区域，也就是一个城市，一个国都。国都城市往往有城墙围起来，刚好这个加了围的国字就给人有城墙的感觉。所以渐渐的，人们更加倾向于用国字来表示城市或者国都。而表示更大区域的字呢，在更晚些时候重新换了一个形符，土，它就变成了今天写的玉字。为什么在祸的基础上加上土来构成玉呢？我们从早期的中祸、东祸这些表达已经可以看出啊，这个区域实际上就是土地、领土，因此加上土这个形符是很准确的。所以直到此时，我们看到国字都并不表示国家的意思。中国就是何尊的中祸，表示中间的区域，甚至就是指在天下之中的洛阳城这个国都。

0: 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跟拜中华节目也告一段落了。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于洋黄倩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准时再会。
0: 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相。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5: 大家好，我是孟云。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精彩的节目内容。
4: 广州博物馆策划推出了2026年度暑期研学季，安排了十大免费主题活动。
5: 接下来我们还会邀请您一起来欣赏内蒙古大草原的美丽。一切尽在今天的一文两厅院，马上进入今天的节目。
4: 台北市第一女子高级中学退休教师欧桂芝近日在湖北黄冈接受采访时说，虽然退休了，但是传扬中华传统文化经典的脚步不会停歇。
5: 今年的7月31日，欧桂芝正式告别执教30余年的讲台。8月初，她开启湖北之行。在湖北期间，欧桂芝带领台湾青年登襄阳众轩楼，解读东汉文学家王粲创作的《登楼赋》时怀乡忧国、壮志未酬的复杂心绪，探访黄冈东坡赤壁等景区，品读北宋文豪苏轼谪居此地创作《赤壁赋》《后赤壁赋》的传世名篇时的不同心境。
4: 欧桂芝认为，文史不分家，脱离实地与历史背景，古典文学只剩单薄文字美感，大陆先贤遗迹、传世典籍浩如烟海。他愿通过持续的文史探访，分享给更多的台湾年轻人。
5: 他表示，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仁者爱人，礼义廉耻，知行合一等理念，既为世人安顿内心，消除浮躁与迷茫，提供精神滋养，也为个体修身立世、待人处事指明正道，更为化解分歧对立、构建和睦世界贡献智慧。
4: 欧桂芝开通了视频号解读经典文史。

0: 著书补充台湾课纲中消失的经典篇目。在湖北期间，丈夫拍摄了他探访文化遗迹以及解读文史的视频。欧慧芝介绍，这些视频也会发到视频号上。
1: 公交车上陌生人的鼓励，网络上的加油留言，送书寄信的支持者，让他知晓台湾坚守文化本心的明白人不在少数。
0: 2025年2月，欧慧芝推出《课本中消失的文学生命与千古追求》一书，前半部分展示解读柳宗元、顾炎武、辛弃疾等六位文学大家及其经典作品，后半部分则聚焦品德教育，包括民族精神文明的支柱、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人为何物等。
1: 目前他正在撰写第二部，计划梳理解读50篇经典古文。现在已经完成唐代诗人韩愈的《记十二郎文》、张中丞传后续等名作，正在写文天祥的《正气歌》。
0: 尘世无常，性命终将老去，天道好还，人文幸得绵延。最后，欧慧芝引用学术大家钱穆的一副对联与同行者共勉，坚信中华文明薪火会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2: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1: 欢迎您锁定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奉送的一文两厅院。听众朋友，今年暑假广州博物馆策划推出了2026年度暑期研学季，安排了10大免费主题活动，聚焦广州红色文化、岭南文化、海丝文化，参与者们品读潜藏在山水深处、字里行间的城市韵味。今天我们聚焦暑期研学季当中的海丝文化。
0: 广州博物馆宣教部蔡鹏杰说，2026年度暑期研学季其中的清代广州人的一天主题研学活动，围绕广州博物馆正在展出的海丝门户文物里的清代广州，安排了多项活动。
3: 广州呢，它作为中国2000多年从来没有关闭过的通商口岸啊，它呢在我们这个海上丝绸之路这样一个重要节点城市里面都是比较突出的啊，所以呢，我们啊暑期的10大研学活动里面呢，我们也专门开发了一项关于海丝文化主题的啊，主要是一项啊叫清代广州人的一天主题研学活动。那么这个呢，它是依托于我们最近在展出的海丝门户文物里的清代广州啊，这个呢是在我们广州博物馆的专题展厅里面展出的。这个展览呢，它主要是依托啊我们近代的一些著名的照片啊和这个图像啊，比如关于通草画呀啊，关于我们近代的这个岭南绘画呀等等啊，那么呢，我们以这样一些啊文物元素为主题，然后呢来带大家去了解啊广东啊，尤其是在明清时期呢，作为中国啊这样一个海上丝绸之路的门户的这样一个独特的地位。那么在这样一个展览过程中间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当时呢啊，明清以来珠江地区的啊这个航运的发展啊，我们著名的广州十三行所做的这样一些外贸活动啊，还有我们传统的一些百工技艺，关于我们岭南的采茶和这个非遗，以及呢我们粤剧的啊一些相关的啊这个文化特色啊，我们这个呢是我们这个展览所带给我们的一些信息。所以呢，我们依托这样一个临时展览呢，我们专门开发了关于清代广州人的一天主题研习活动啊，就是我们广大的学员们呢可以通过领取手册啊，然后呢了解这个展览，解锁这个展览里面给大家啊所布置的一些谜题。那么我们通过这样一个观看展览呢，我们一个一个的谜题去解开啊，然后呢我们可以逐步的勾勒出我们整个这样一个清代广州人啊，他从一早上起床开始啊，一直呢到他晚间休息这个过程中间，他是怎样开展一天的这样一个工作和生活的啊，那么他遇到了哪些具有我们广州特色的生活元素。
4: 通草画的题材内容是非常丰富的，是外国人了解东方世界的一个很直观的媒介啊。那在清代广州人的一天主题研学活动当中，描绘了岭南地区哪些的市井风情和民间风物呢？
3: 文物里的清代广州里面呢，啊，我们最有代表性的呢，其实就是我们当时这样一个

0: 植物花草类的这样一种这个主题研学，其中啊，我们有一些是专门带领大家去观察我们岭南地区的这个原生花卉的。我们看木棉花呢，被称为英雄花啊，因为它红艳似火，而且呢显得很有辨识度啊，所以很多通道花呢是表现这个木棉花的。还有一些呢是我们岭南地区的月季啊，月季呢它有四季平安和这个和平幸福的这样一种吉祥的寓意。这个一般在画月季的时候呢，它是沿用了我们中国传统的一些绘画的技法，同时呢又吸收了一些这个西方画植物的一些技巧，所以呢它既有这个艺术性，也有这个写实性。啊，第三类呢，就是我们广州地区的这个市井往事类的啊，比如说我们在很多的这个外销的通草画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啊，有些画作呢表现的是当时这个广州街上的一些小商小贩啊，比如说有些是专门卖花的，他们从城市郊区啊，如何呢一清早上挑着这个担子啊，那么满城的这样一个花卉呢，挑到这样一个广州市区去售卖，广东人比较熟悉的啊叫当花箩啊，当花箩就是当时呢。广州的一些大户人家呢，啊，那么为了啊享受这样一种购花的乐趣呢，他一般都进行这样一个专门的预定，啊，就有点类似于我们今天的私人定制。下单之后啊，要求这个相关的一些花贩呢，根据我的要求去挑选一些著名的这样一个花卉，用珠江上的这个船舶呢运过来。这个一般在广东地区称为当花箩，在一些外销通道画里面呢，它也绘画了这样一些主题。这些画面呢，它主要是用来外销的。啊，就是相当于是这个当时的一些工艺品啊，就是我们比如说西方人呢，他在买了一些丝绸啊，买了一些茶叶呀，买了一些瓷器之后呢，哎，我还想了解一下广东地区它啊，像中国它有没有一些这个特色的工艺品啊，那么这个工艺品里面啊，能不能反映出他们啊日常的一些生活啊，于是呢，这个外销通草画就应运而生。
1: 世人皆知广州是千年花城，却很少有人知道这座城市四时花开、香满一城的浪漫。早在清代，就顺着海上丝绸之路，惊艳了整个西方。在18到19世纪，欧洲人热衷园艺花草，当他们从来华传教士的描述当中得知，中国人的花园不仅建筑布局别具风格，还布置了他们没见过的各种植物的时候，一些好奇狂热的欧洲人便心向往之。
2: 在没有照片的年代，通草画是反映东方风物景象的珍贵载体。一张张满载花城春色的通草画，随广州13行商船出海远航，抵达欧洲各国。柔软细腻的通草纸极适合表现花瓣轻盈的质感，花叶深浅的层次。岭南画师融合中西技法，用西式光影显现花朵立体形态，用中式审美保留花草自然意趣。
3: 他们是闪耀的领域大咖，万众瞩目。
4: 音乐是实践的艺术，其实现在我们完全可以把音乐做的实
5: 87年的时候上那个中央台的春晚，那个时候是非常
6: 音乐的
5: 非常
6: 乐
5: 激
6: 者，
5: 动的心情。
6: 他是通过音乐来给教化的，
7: 我觉得昆曲的这希望在年轻人。
3: 他们更是平凡的世人，一如你我，有着最真切的欢笑和眼泪。
8: 觉得我已经离开阿杰谷很远。
9: 费玉清，哎呀，就是你本人呢、啊。我们一直觉得可能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10: 我当时觉得这个现象呢还不是很好，就是说不一定要每个片都写歌，因为写了歌出来也不一定非得叫你努力唱。
11: 这歌声一唱出来啊，满场的老兵哭啊哭啊，你想。
3: 在这里打开心扉，畅谈理想、奋斗和骄傲。在这里，吐露心声，倾诉挫折、无奈和失意，释放话语的磁力，聚合岁月的能量。A 咖，悦时光。
2: 大草原的美是一种雄壮的美，它美得令人震撼。当您置身其间，感受着天地的博大与壮阔，会发现自己是如此的渺小。虽如此渺小，但却被这无边无际的天地温柔地包容着。而阴山脚下的敕勒川，正是敕勒部族世代繁衍生息的故土。敕勒先民逐水草而居，把对家园的眷恋融入到了这首《敕勒歌》中。
1: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是他们眼里的大草原，也是他们心底的大草原。这首小诗只有简单的27个字，但带给我们的情感体验却无比震撼。那么这首《敕勒歌》究竟蕴藏着怎样的魅力呢？我们能够从字里行间品读出作者怎样的深情呢？

0: 起来听中国人民大学朱子辉副教授的分享。
1: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要注意这首诗，它是换韵的。这首诗呢，分成前和后两个部分，前面一部分呢压的是赏声韵，而后面一部分呢，天苍苍，野茫茫，啊，见牛羊，它压的是啊平声韵。这个都是我们在诵读的时候需要注意的。那这首诗大家一看啊，很简单啊，只有27个字，但是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评价啊，声誉非常高。金代有一个著名的诗人叫元好问，他有一组诗叫《论诗绝句30首》，啊，把中国历史上历代的有名的诗人以及他们的一些代表作品都逐一做点评，而且专门写了一首诗来评价《敕勒歌》：慷慨歌谣绝不传，穹庐一曲本天然。中州万古英雄气，野道阴山敕勒川。啊，大家看啊，元好问在这里用了很多词语来评价《敕勒歌》，说它慷慨，这是一个特点；说它天然，这又是一个特点；而且还说这首诗里充满了一种英雄之气。所以我们接下来呢，就结合元好问的这个评价，一起来读一读《敕勒歌》。首先，《敕勒歌》这个敕勒，它是中国古代北部一个少数民族的名称。那么，《敕勒歌》就是说它是敕勒族的民歌。那这首歌呢，你看一上来说“敕勒川，阴山下”。以一种非常饱满的热情来歌颂他们所生活的这个土地，啊，他们生活在哪呢？这个敕勒族啊，他生活在敕勒川。敕勒川在哪里呢？在阴山下。阴山我们今天很清楚，在内蒙古中部啊，有一条高大的山脉，啊，一直绵延到我们今天河北的北部，啊，非常长。那具体的这个敕勒川在什么地方呢？今天学者啊，为此争论不休，有各种看法，啊，有的人说这个敕勒川在今天的山西的朔州，啊，也有人说呢，在今天的内蒙古的阴山地区，啊，还有人说是今天的内蒙古的土默川平原。但是我们以文学的角度来解读这首诗呢，这些问题我认为可以不必太较真。我们主要抓住的是诗人用了阴山这样一个词语，这样一个意象，它带给我们什么样一种审美的感受，它给这首诗注入了一种什么样的情感力量，这是我们文学要追寻的目的。这首诗一上来啊，交代了敕勒川的地点是在哪，在阴山下啊。如果我们有丰富的联想的能力的话，现在在你的脑海里就展现了啊一幅非常磅礴的壮阔的气象。敕勒川在阴山南部的某个山脚下，这个气象就很壮阔壮美，这就是阴山这个词语的力量。那么这里面敕勒川这个川字也要做一点交代。川呢，在我们汉语里啊有两个意思，它本来是一个象形字，像河水的流动的样子，所以释名里面解释这个川呢，川者川也，川地而流也，河流都是穿过平原穿过土地而流动，所以这样理解的话，敕勒川就是敕勒河的意思。那么川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平川平原，就是敕勒平原。 那到底哪一种解释更好呢？我个人认为，如果我们结合这首诗，天似穹庐笼盖四野，这个野平原原野，后面说野茫茫平原原野，好的诗歌啊，它前后的意脉都是贯通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啊，更好的是应该把敕勒川理解为敕勒平原，敕勒川阴山下啊，这个开篇气象就不凡，非常的壮阔。接下来呢写道，天似穹庐笼盖四野，一放眼望去无边无际啊，没有什么遮挡物。那么这里诗人用了一个比喻，他用什么呢？他用穹庐来比喻这个天空的形状。穹庐是什么呢？穹字啊，上面一个洞穴的穴，下面一个宫，这是一个会意字啊。这个洞穴啊，像宫一样的，怎么像宫一样呢？就是中间高啊，两边低。庐就是房子的意思嘛。这种房子呢，中间是啊拱形的啊，这样的一种房子，那我们都知道，它就是游牧民族啊经常生活居住的
2: 圆顶帐篷。
1: 诗人用穹庐来形容天空的样子，像我这样的一个南方的汉族人，你读起来啊，一种什么感觉呢？因为你没有在穹庐里生活过，你就觉得很新奇。哎，这个穹庐到底是一种什么房子？哎，我们觉得很新奇。但是如果作为北方的这些少数民族，这些游牧民族，他们天天都和穹庐打交道，那诗歌里出现了穹庐这样一个常见的意象，他们唱这首歌的时候，他们读这首诗的时候，就感到无比的亲切。结合我们刚才讲的敕勒川，阴山下的敕勒川，现在写天像穹庐一样，这里面就饱含着这个诗人呐、对家乡的热爱，对这片土地的深情啊。天似穹庐笼盖四野，这个天呐、茫茫无际，无所不包。他们不仅生活在那个小的穹庐里面，他们还以天地为穹庐，这种把人放置到整个大自然当中的这种感觉，天人合一，这种境界真的十分的让人向往。
2: 经过文本解读，不难发现天似穹庐并非凭空生发的文学想象，而是根植于游牧民族真实的生活经验。穹庐就是草原牧民居住的毡帐，日日居于穹庐之下的先民抬眼仰望浩渺天宇，才生发出天地如巨帐笼罩四野的独特感受。
0: 那么诗歌当中的穹庐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接下来让我们跟随内蒙古师范大学考古学系的索明杰老师和书本旅行团的成员走进西拉木人草原，一探究竟。
3: 这个蒙古也叫穹庐，北朝名爵就敕勒川，天似穹庐，说的就是这个东西。蒙古包是按哈纳去看它的大小
4: 哦，
3: 咱们现在这个蒙古包是四个哈纳，你看哈纳接口在那儿，
5: 这个
3: 对，
5: 嗯，
3: 它是折叠的，那我们可以把它合起来，
5: 嗯，
3: 拆卸装卸都是很方便的。我曾经搭这个蒙古包啊，一天搭过48个蒙古包
5: 哦，
3: 所以搭起来的速度也是很快的。
5: 它这个哈纳不是要接吗？
3: 嗯，
5: 那两个哈纳接的时候，它是不是用蒙古族传统的一些绳结的方式？
3: 对，绳结是什么呢？就用这个皮绳。
6: 蒙古包由陶脑、哈纳和门等几部分组成，陶脑就是天窗，可以打开。哈纳是交叉形式的构件，它构成了蒙古包的墙体框架。通过哈纳的拼接和拆分，蒙古包可以自如地搭建和拆分，在哈纳的外面蒙上毛毡，形成一个密闭而保暖的空间，就是游牧民族的家了。书本旅行团走出蒙古包，来到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不远处的一群牛羊正在安静地吃草。书本旅行团发现，1000多年过去了，眼前的牧场并不像敕勒歌唱的那样。
3: 最后一句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那会儿的草那是特别高的，现在啊，因为比起当时北朝北魏时期要干旱一些，所以这里的草还没有那时的高了。现在一般情况下稍微雨量好一些，这里的草都能达到膝盖以上。这样的话，这像这些羊要走进去，咱们就基本上看不见了。
6: 虽然看不见高高的牧草，但草原上的风依然吹得呼呼作响，大家吹着风，跟着羊群在草地上信步走去，仿佛在追溯一段逝去的岁月。那首时光留下的牧歌就在耳边清晰地回响起来。
3: 春夏秋冬有四季牧场，在冬季牧场要选定一个非常好固定的地方，比如说背风的，冬天还比较温暖的，而且一到春天就开始转场，转场的时候就开始拉上车，带上自己的穹庐，这就是现在的蒙古包。选择一个水源也比较好的，也要向阳的，因为向阳的地方草容易绿嘛，草刚刚长起来，羊啊牛啊就可以吃了。但是因为草刚刚长起来直接吃完了，所以夏天我们要转场，所以就开始顺着河寻找下一个夏季的牧场，就在那里生活上一个季度，到秋天的时候再迁到另一个牧场。
2: 四季轮回中，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遵循自然的生长规律，使草原得到休息。那么生活在敕勒川一带的草原民族，在长期的游牧生活当中创造出了怎样的文明呢？接下来索明杰老师将带领我们跟随书本旅行团到内蒙古博物院寻找他们的文明印记。
3: 敕勒川草原出的金印，游牧三要素是什么东西呢？是首先有大量的金银器，还有是什么呢？大量的马具，马是它的发家的起点，必备的生产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它要对马进行细致的艺术化装饰，所以游牧民族的马具、车具是非常发达的。第三个是什么呀？发达的武器。
4: 哦。
3: 就因为它有发达的武器，所以人非常少的情况下也可以征服四方，所以它的冶金技术是自古以来是它的长项。咱们看匈奴的牌石和敕勒的金银器。匈奴的这个牌石是全部是凶猛动物，
7: 虎啊、狼啊，
3: 它的动物是什么呢？鹿啊、马呀、啊。所以敕勒人性情比较温柔，所以他写诗啊、艺术啊是非常发达。
6: 在辽阔的敕勒川草原上，曾经生活着匈奴、鲜卑、柔然、敕勒、突厥等游牧族群，他们在历史长河中虽然也有过相互对抗，但更多的是相互交流和相互融合，最终形成了一个民族融合的大家庭。敕勒曾经有多个名称，据《魏书》记载，高车初号为狄利，北方以为敕勒，诸夏以为高车、丁陵，故其人号引声长歌。狄利、敕勒、丁陵这几个名字都是音译而来，只有高车可以让我们了解到敕勒人擅长制造高大的车子，据说他们制造的车子轮子直径可达一米多。此外，他们还擅长引声长歌，所以才流传下千古绝唱《敕勒歌》。
0: 一件件出土的金银器、马具、兵器与高大车辆，让我们得以窥见敕勒族群真实的物质生活。他们既善于冶锻造器、制作高车，又喜爱引声长歌，来自草原的真挚情感化作了千古流传的歌谣。苍茫草原孕育出游牧族群的生活，也养出了动人的文学。
2: 诗文是历史的载体，山河是活着的读本。一首敕勒歌留存着北方游牧民族的故土记忆，阴山脚下的敕勒川承载着先民的生存理想，水草丰美，牛羊繁盛，便是他们心目中美好的生活图景。漫长的岁月中，生活在这片草原的众多游牧部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走向共生发展，共同构筑起多民族共居的家园，书写下中华民族灿烂的历史篇章。

0: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3: 发呆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6: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7: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8: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96集，冰火两仪眼。唐三道破独孤博身中剧毒，独孤博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吃惊，下意识地说了这样一句：你怎么知道？唐三的描述简直如同亲眼所见一般，这可以说是独孤博最大的秘密，哪怕是他最亲的孙女独孤雁都不知道。此时从唐三口中说出来，又怎么能让他不吃惊呢？独孤博此时眼中杀机大盛，冰冷的杀意仿佛要将唐三穿透似的。封号斗罗的实力实在是太强，从独孤博身上释放出的杀气宛如实体一般撞击在唐三的胸前。唐三喷出一口鲜血，一连倒退三步才能勉强站稳。蓝银草在独孤博的杀机压迫下骤然释放，就连他的外附魂骨八蛛矛也从背后直接伸展开来，释放出极其凶狠的气息护住唐三的身体。
9: 啊，果然有些门道。
0: 独孤博此时已经冷静下来，他本以为凭借自己实质化的杀气击杀一个不过30级出头的魂师再容易不过，却没想到唐三竟然顶住了他的杀气。虽然口吐鲜血，但看上去并没有受到重创。这样的体魄显然不是30级魂师应该拥有。
9: 让老夫看看，这就是伤了我宝贝孙女的武魂。
0: 独孤博身形一闪，已经来到唐三面前，抬手向他抓去。蓝银草自行飘动，唐三身上的第一魂环骤然闪亮，发动了第一魂技缠绕。
2: 坚韧的蓝银草在唐三的全力施为之下疯狂地缠向了独孤博，瞬间就将独孤博的身体缠了个结实。但恐怖的一幕出现了，那些蓝银草刚刚缠上独孤博的身体便如同冰雪一般消融了。没错，就是消融，就像雪落在火上，没有半分停顿，甚至没能让独孤博抬起的手迟缓片刻。下一刻，独孤博的大手已经抓在了唐三的肩膀上。独孤博的手很有力，抓在唐三的肩膀上就像铁箍一般。唐三背后的八蛛矛下意识的同时刺出，带着尖利的破空声刺向独孤博，紫光勃发，剧毒已经全面启动了。
9: 什么？
2: 独孤博有些惊讶，以他的实力不需要真正碰上，身体已经能够感受到八蛛矛攻击的强度，与之前的蓝银草相比真的要强太多了。绿光瞬间从独孤博身上扩散， 也不见他用出自己的武魂，八蛛矛刺在绿光之上，只是荡起八圈碧绿色的涟漪，却怎么也无法深入其中。
9: 原来如此，竟然是外附魂骨，难怪燕燕打不过你。
2: 独孤博恍然大悟，看着唐三的八蛛矛，眼中不禁流露出贪婪的目光。一股冰冷的魂力从唐三肩头上的大手处传向他的身体，唐三顿时觉得全身一阵麻痹，所有的魂力都无法再次提聚。那股冰冷的气流瞬间行遍他的全身，令他宛如掉入冰窖一般。尽管唐三天赋惊人，不但实力是同辈中顶尖的，还拥有丰富的战斗经验和冷静的头脑，但在实力的绝

0: 对差距面前，这些都没有任何作用。在独孤博的魂力面前，别说是反抗，唐三此时连一根指头也无法移动。
1: 独孤博显然一点也没有把唐三看在眼里，随手一甩，把他扔到地下，有些失望地说：
2: 可惜了，居然融合了，不然这小子倒是送给老夫一份大礼。
1: 独孤博目光灼灼地盯着唐三，就像在看一件稀世珍宝一般，贪婪之光疏隐疏现。
2: 唉，老夫不得不承认，你比我孙女，甚至比玉天恒那个小子都强。13岁，30级以上的魂力，外附魂骨，剧毒。可惜，真是可惜了。
1: 由于实力差距实在太大，独孤博并没有封住唐三的魂力。唐三挣扎着再次从地上爬起来，冷冷地说道：
3: 没想到我竟然会死在一个使用垃圾毒的老怪物手中，可惜，真是可惜了。
2: 独
1: 孤博双眼中冒出宛如毒蛇般冰冷的光芒：
2: 你是想让老夫立刻杀死你吗？杀你对老夫来说就像捏死只蚂蚁那么简单。不过老夫不会急着杀你，人面魔蛛掉落的魂骨有点意思，老夫会把你魂骨中的所有毒素都逼出来，然后再慢慢的杀掉你。
1: 唐三眼中流露出一丝强烈的不甘，他知道哪怕他用出自己最新制造出来的暗器，在这个老怪物面前也不会有一点机会。面对这样的对手，除非唐三能够学会暗器白解上排名前3的暗器，否则的话结局只会是死亡。他不甘心，因为唐门的绝学他还没有全部学会，更没有在这个世界上调制过唐门的剧毒。他不甘心，因为他甚至没有修炼自己那第二武魂的机会。对于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他甚至比对当初的唐门有更多的留恋。来到这个世界后，唐三终于接触到了外面的世界，此时此刻有太多太多的留恋。看着唐三眼中不甘的光芒，老怪物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2: 不甘心是不是？这样的眼神，老夫曾经在无数人眼中看到过。老夫最喜欢的就是扼杀这种不甘。或许，给你几十年时间，你真有超越老夫的可能。不过现在，你已经没有这个机会了。你不是说老夫的毒是垃圾吗？可你依旧要死在老夫手中。
3: 唐三淡淡地说：这才是我最大的不甘。如果给我时间，哪怕不用武魂，我依旧可以将你置之死地。你这种垃圾的毒功根本就是狗屁不通，不但把自己练得人不人鬼不鬼，还会疑惑后代，真是垃圾中的垃圾。
2: 你说什么？
1: 独孤博的情绪突然变得激动起来，他手臂一伸，竟然瞬间延长，一把捏住了唐三的脖子，将他拉到了自己的面前。这一次，唐三甚至连反抗都没有，只是冷冷地看着独孤博。虽然他呼吸困难，但还是勉强说道：
3: 你以为自己会有好结局吗？你身上的症状会不断恶化，最终导致死亡。虽然我现在还不明白你是如何克制这种剧毒的，但你无非是吃过什么天才地宝，而那些天才地宝不可能帮你一辈子。过不了几年，就算你不被毒死，也要被毒素反噬带来的痛苦折磨死，你会比我死得更惨。
1: 独孤博眼中闪烁着阴晴不定的光芒，唐三此时说的正是他现在最大的痛苦。在强大的实力背后，他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折磨，每一次发作都令他生不如死，那种痛苦根本无法用言语形容。
0: 独孤博终于丢下面子，他忍不住问道，
2: 你能解老夫身上的毒？
0: 唐三淡淡地说，
3: 即使能解，我也不给你解，你只会比我更惨而已。
2: 嗯，
3: 杀了我吧，你自己或许已经不怕死，毕竟人活七十古来稀嘛，就可惜你那如花似玉的孙女恐怕撑不了你这么长时间。
2: 她也未必有你这样的毅力来忍受逐渐增强的痛苦，她的毒只会发作的比你更猛烈，因为她从娘胎开始就被这种毒素浸染了。
0: 为了生存，唐三开始做最后的努力。当初在第一次见到碧灵蛇魂师独孤雁的时候，从独孤雁的外貌上他就有所怀疑，因为据他所知，在这个世界上并没有独孤雁那种发色和眼眸的颜色，再加上后来独孤雁使用的碧灵蛇毒，他就更加确定了。今天见到独孤雁的爷爷，唐三肯定了自己的判断，独孤雁虽然继承了他爷爷的武魂，拥有强大的能力，但同时也继承了毒素的反噬作用。唐三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事实，哪怕是独孤博这样的孤傲之辈也无言反驳。独孤博松开手，任由唐三从自己手中滑落，冷冷地看着他，
2: 你凭什么让老夫相信你能够解除老夫身上的剧毒？
0: 唐三这次索性不再站起来了，就那么盘腿坐在地上。
3: 我需要向你证明吗？反正你要杀我，你这种人活在世上也只是祸害，我要是救了你不过是助纣为虐罢了。
0: 正如唐三所说的那样，独孤博可以不在意自己的死活，却不能不在意自己孙女的未来。独孤雁刚刚20岁，有美好的未来，更何况在独孤雁之前他已经品尝过失去亲人的滋味了，他绝对不想让同样的情况再次出现在自己面前。独孤博一生玩毒，可单单对自己身上的剧毒无可奈何，他做过无数次的尝试，换来的却只是更大的痛苦。脸上阴晴不定之色渐浓，独孤博缓缓地将双手背在身后，说话的语气变得缓和了几分。
2: 听燕燕说，你叫唐三对吧？
0: 唐三昂首，
3: 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不错。
2: 哼，一个13岁的小毛头还大丈夫，行了，老夫也不和你废话，如果你真的能够解除老夫和燕燕身上的毒，那么老夫不但可以不杀你，而且还可以答应帮你做3件事，3件不触及老夫底线的事。
3: 你不杀我？就像你刚才说的一样，我凭什么相信你啊？你想杀我不过是举手之劳而已，你这种人恩将仇报我也不觉得意外。
2: 嗯，
0: 独孤博愣了一下，他没有想到眼前这个看上去才10几岁的少年竟然会如此的难缠，他不禁怒道，
2: 你也不打听打听老夫独孤博的名声？虽然老夫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什么好人，但却非常遵守承诺，还从来没有人敢如此藐视老夫的诚信。
0: 唐三闭上双眼，
3: 这只是你自己的空口白话而已，除非你发下毒誓，否则的话我是不会相信你的。
0: 独孤博眼中凶光爆闪，险些就要忍耐不住了，但一想到自己的孙女儿 他终究还是强行将怒气压下。
2: 可以。

0: 要你能证明你可以解除我们的毒，老夫就发这个誓。
1: 生机终于来临了，唐三暗暗松了一口气，后背的衣服却已经湿透了。只要是人都会怕死，唐三也不例外，他不想没有任何价值的死去。唐三站起身，收回背后的八蛛毛。
0: 你想让我如何证明？
1: 独孤博收敛眼中的凶光。
0: 如果你用毒的能力比老夫更强，老夫就相信你。
1: 在独孤博的潜意识中，对唐三充满了不信任，毕竟面前这个少年才13岁而已。一个13岁的孩子，在用毒的造诣上，难道能和浸淫此道几十年的自己相比吗？但唐三的话正好击中了他的命门，而且说起他身上的症状来分毫不差。面对这样的机会，独孤博也不得不试一试了。杀不杀唐三对他来说没什么关系，就算唐三天赋再好，想要达到能够威胁他的程度也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几十年之后，他恐怕已经老死了，那还有什么可怕的？如果唐三真的能够解毒，尤其是解除自己孙女身上遗传的剧毒，对于独孤博来说，这才是最重要的。唐三双手摊开，无奈地说：
0: 我什么东西都没有，我怎么证明用毒能力比你更强啊？
1: 独孤博冷冷地说：
0: 这个好办，这里是老夫的地盘，各种药物皆有种植，你想要什么自己去找就是了。老夫给你一天的时间，一天之内你自行配置各种解药，一天之后老夫会对你下3种毒。只要你能用自己配置的解药顶住老夫下的毒，就证明你有给我解毒的资格，否则的话你就去死。
1: 一天之内配出所有解药，这听起来时间似乎很充裕，可实际上毒药有千万种，每一种都有自己的特性，独孤博这种玩毒的大师所下的毒更不会普通了。要在一天的时间之内配置出能够顶住他所下的毒的解药，这样的难度绝对是巨大的。在独孤博想来，唐三一定会和自己讨价还价，争取更多时间。但是唐三的回答令他有些惊讶，甚至让他对唐三增强了几分信心。
0: 好，带我去你的药铺，一天之内不要来打扰我。
1: 唐三掸掸身上的尘土，从容地答应了独孤博的要求。独孤博上下扫视了唐三一眼，转身向着洞穴外走去。
0: 跟我来。
1: 出了洞穴，唐三才发现这是一大片茂密的森林，而他们此时所在的位置正是森林中一座高约500米的山丘下。此时因为是夜晚，他无法看到外面太多的景色。独孤博如履平地一般顺着山路向上攀登，看上去似乎走得很慢，但他每一步都迈出在10米开外，而且每一步的距离都极其均匀，整个人在登山的过程中就像垂直上升一般。唐三赶忙提聚魂力跟在独孤博背后，他当然不会以为出了洞穴就能够逃离，在封号斗罗面前想要逃走那不过是个笑话而已。很快唐三在独孤博的带领之下来到了山顶上。到了这里，唐三不禁被眼前的地势吓了一跳，面前竟然是一个倒锥形的山坳，他们所在的山顶是这山坳的边缘之地，滚滚热气从山坳之中冒起，热气十分湿润，还带着几分硫磺特有的味道。唐三忍不住惊讶地问：
0: 这里有温泉？
1: 独孤博瞥了他一眼。
0: 小子的倒多，我总不至于连温泉的味道也不知道吧？你这药铺难道是在温泉边缘？哼，这倒是个好。

0: 地方。
1: 温泉本身并不适合滋养植物，因为其中蕴含的矿物质实在是太多了。但有些特殊的植物不一样，它们需要的正是温泉中的矿物质以及热量。据唐三所知，有不少种带着剧毒的植物都是如此。
2: 跟老夫来。
1: 独孤博身形一展，直接从面前漆黑的看不到底的山边跳了下去。因为浓雾和夜晚的关系，再加上悬崖十分陡峭，只是眨眼之间，独孤博的身影就消失在了水雾之中。
0: 他在故意为难我吗？
1: 唐三眼中闪过一丝傲然。
0: 独孤博，如果你以为这样就能难住我，那你可想错了。
1: 紫光在背后闪动，八蛛矛再次释放而出。唐三没有像独孤博那样腾身跳下，而是让八蛛矛中靠下的两矛同时向下探出，噌的一声插入山壁之中。紧接着，八根蛛矛轮流发力，带着唐三紧贴山壁向下疾行。八蛛矛凭借它的锋利，再加上蛛腿的特性，可以无视地面上绝大多数的地形。这种陡峭的山壁或许能够难住别人，却难不住八蛛矛。独孤博落入山中之时，心中不禁有些得意。
2: 小子，你不是骄傲得很吗？老夫倒要看看你怎么下来。要是你逃走了，就证明你也只是个懦弱的小辈而已。
1: 当然了，如果唐三真的跳下来，独孤博是不会让他受伤的。凭借独孤博的实力，接住唐三只不过是轻而易举的事情。看到唐三表现出的冷静和实力，独孤博对这个少年已经越来越有兴趣了。从唐三的身上，独孤博看到了不同于普通少年的成熟，还有一种特质，那就是运筹帷幄。
0: 半晌没有看到唐三跳下来，独孤博不知道为什么，他觉得有些失望，心中刚想着这不过也是个懦弱的孩子时，却见一道身影正快速地顺着山壁下来。以他的视力，自然不会看不清那身影的情况。
2: 哦，外附魂骨还能这么用？
0: 独孤博眼中闪过一丝惊讶，但他并没有多说什么，只是看着唐三背后的八蛛矛飞速律动。有紫极魔童在，在夜色中，唐三的视力并不比独孤博差多少。唐三并没有看向独孤博，而是将目光投向了面前的山谷。令他有些惊讶的是，这山谷内的温泉和他想象的并不一样。温泉面积并不大，却分成两块。椭圆形的水潭中，温泉水的颜色竟然分别是乳白和朱红。更奇异的是，他们虽然在同一个水潭之内，却泾渭分明，彼此之间互不侵犯，始终保持在一个位置。那滚滚而上的水蒸气直到山口的位置才徐徐散去。唐三看着眼前的这一幕，身体因为激动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这是……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今天的一文两厅院就到这里，主持人谈论梦云，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一文两厅院，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我们下期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陪伴各位，也欢迎大家登录微博了，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今天的节目将会有新歌推荐和星级弯曲两个板块陪伴各位。那么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好歌曲，首先当然是进入我们今天的新歌推荐哈。当然也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了，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西哥推荐，给你最好听。

歌曲《贵的可以》是唱出了感情当中最深的代价了，以为还来得及说出口的话，一再延后兑现的承诺，在日常当中呢，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爱，最终都累积成了无法承担的重量了。而那场欠下的婚礼，终于让人明白，幸福从来不昂贵，是我们让它变得贵的可以。这首歌也是来自苏慧伦的演唱。继续新歌推荐，要听到的是本周推荐送出的20号歌曲，来自周深的演唱《如约》。

周深演唱的歌曲《如约》是以久别重逢为核心，探讨相遇与告别，传递陪伴的意义。周深用轻柔松弛的唱腔演绎，没有炫技，温柔包裹住遗憾与孤单的情绪，这也是他送给歌迷的礼物，道尽12年相伴的默契与心照不宣的共鸣。继续来分享好歌。

年少时期珍藏多年的 demo 了，也是他多年以来始终放在心里的压箱宝的作品。随着这次专辑制作，他重新打开当年的情感记忆，保留了歌曲最初的精神，将那些在人生和爱情当中始终默默站在背后努力却从未真正被看见的人物心境化作了这首背光的角色。接下来继续送出好歌，要听到的是本周的22号音乐作品，一起来听周传雄《烟雨平生》。

0: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给你最好听。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陪伴各位。刚刚听到的这首《烟雨平生》的歌词是蕴含着对过往的追忆和对世事的感慨，表达了历经聚散起伏后趋于平和和释然的心境。在音乐表达上，这首歌是周传雄在中国风与流行音乐结合方面的一次尝试，其创作是融入了东方音乐元素以诠释歌曲的主题，歌曲也是营造出了秋日梧桐红叶般的宁静意境。接下来要继续送出的是本周23号音乐作品，一起来听萧忆情带来的《当年长安某》。琵琶弦上罗帐。

当年《长安某》这首歌呢，是萧忆情演唱的国风音乐作品了，也是我们本周为大家送出的23号新歌作品。歌词是以长安旧梦为底色，用琵琶弦上罗帐半推半就半修等一人执手白首相守等意象，勾勒出了浪漫的古典爱情意境。旋律轻快婉转，是典型的国风抒情作品。听完了这首好听的歌曲之后，继续今天的新歌推荐，把好歌送到各位的耳边。

0: 黄雅莉是以温柔治愈的声线诉说心底的独白了，渺小从不等同于平庸，平凡的我们也拥有冲破桎梏照亮旷野的力量，不必追求万众瞩目的伟大，循着自己的心往前走，用喜欢的方式过完这一生，每个人都拥有独属于自己渺小却耀眼的灿烂。听完了这首非常有态度的音乐作品之后，要进入今天的星级湾区，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满含爱意的好歌曲。首先要听到的是郭靖带来的演唱《两个人的秘密》。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继续陪伴各位。进入今天的星级湾区，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呢，是满含爱意的好歌曲。首先听到的是郭靖的演唱《两个人的秘密》。这首歌是表达了从开始的懵懵懂懂，到两颗心的靠近，到最后的相依相偎。听完之后也是让人感觉非常有情节和画面感的一首音乐作品了。继续要送出许嵩带来的演唱《蝴蝶的时间》。

0: 梁祝化蝶是千百年来人们传颂的爱情绝唱，可谓是家喻户晓，无论是诗词、戏曲、音乐、电影都不止一次地演绎这段故事。许嵩创作演唱的《蝴蝶的时间》不同于之前梁祝题材的音乐作品，也是独辟蹊径的化身蝴蝶，以蝴蝶的视角来回首那段经典传说。接下来要继续聆听张震岳带来的演唱《勇气》。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当时发行自己《秘密基地》这张音乐专辑的张震岳，算是唱出了所有20岁出头的男孩正在进行时的青春。爱情至上，理想主义，坦白直接，这些充满了荷尔蒙和多巴胺，拥抱自我和想象的表达，你都可以在《勇气》这首歌当中发现。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张靓颖带来的演唱《一生一次心一动》。

0: 一弯相思苦，抬头月，涓涓如诉，触不到，只能与风同住。唯美的歌词，悠扬的旋律，搭配张靓颖丝滑清透的歌声，展现出了一生只爱一个人的深情爱恋。接下来要继续分享汪苏泷带来的创作演唱《我想念》。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汪苏泷对歌迷说过，谢谢他们在青春里选择了自己，自己呢会好好的爱乐迷，因为这也是他的青春。汪苏泷也不断的用很多的创作和演唱哈，践行曾经自己的承诺。继续来听单依纯带来的演唱《想你时风起》。

0: 想你时风起这首歌循序渐进地推出了歌中所蕴含的情感，深情悠扬的旋律搭配丝丝入扣的歌词，借由单依纯极富质感张力的深情演唱，也是让人过耳难忘。在今天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当中，陪伴大家分享了六首新歌推荐，在星际湾区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满含爱意的好歌曲，最后要送出的是李宗盛演唱的《鬼迷心窍》。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了。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1: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您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并机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23点至24点。
4: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
5: 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呈现给您。
4: 15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今天的节目来听相关报道。
5: 登录生活，一起聆听台湾音乐人阿良的分享，来听一听如果有台湾朋友到成都旅游，阿良会推荐哪些好玩好吃的，也欢迎更多的台湾朋友到成都走一走，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慢节奏与小确幸。
4: 今年上半年，全国科技型中小企业等信贷规模持续走高，科创金融增速大幅领跑各项贷款平均增速，交出了亮眼的科创赋能成绩单。上半年的科创金融势能如何持续放大，转化为全年产业升级韧性？科技攻坚、产能迭代如何持续蓄力增效？财经帮帮忙，请听专题报道：金融筑基新智生产力，精准滴灌发展新动能。
5: 位于陕西省西安市的鄠邑区的蔡家坡村，不仅保留着古村的质朴肌理，更因为艺术与生活的深度融合，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村。日前啊，台湾设计师珍妮来到这里，被眼前的景象所深深震撼。艺术不再是遥不可及的展品，而是融入村民日常生活当中的烟火气。好了，今天的节目当中，一起来听她的分享。
6: 折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枣，10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欢迎来到两岸好生活。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7: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加装的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如同眼睛和大脑，让传统机械臂升级为智能焊接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8: 使用了新一代的智能算法和设备后，我们提升到了一次碳酸合格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使焊接能力快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
7: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搭载人工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项目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9: 广东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7: 六月初，两艘超大型邮轮在辽宁大连同时命名、同时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高效率建造、高水平交付，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10: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三个月的计划，两个人要两周以上的时间， 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7: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让工厂更聪明，决策更精准，协作更高效。如今我国超过30%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覆盖，人工智能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激活新的消费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11: 今年上半年，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 AI 电脑、AI 电视、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7: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12: 我们将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7: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到十五五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0: 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
1: 一语口中国，
2: 一家人，一国兴仁，一家德，一国兴德。家风正，则后代正，则源头正，则国正。家是缩小的国，国是放大的家。家风是中华文化的缩影，文明的延续。
3: 国以何处立？国是荣誉的意义，家是幸福的洋溢。
2: 一脉相承不可忘，家风家训在当代。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直播。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3: 听众朋友，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跟着台青密心怡用颜色读懂了喜德的浪漫底色。今天啊，我们继续跟着密心怡的脚步，走进喜德的烟火香气里，用舌尖好好来认识这座藏在大凉山里的美食宝藏县城。
2: 咱们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放到喜德这儿就是一方山水养出一口独一份的鲜。大凉山的高海拔晒足了太阳，昼夜温差又把甜味儿牢牢地锁在果肉里。高海拔山地虫害相对更少，种出来的水果天生就比别处多了几分甜。台青密心怡特别提到当地的水蜜桃，虫害少，甜度足，咬下去第一口是脆生生的爆汁，嚼到后半段呢，又慢慢地透出了糯叽叽的蜜香，连水果都藏着别处没有的层次。
3: 是的，很多人来四川吃惯了麻辣，却不知道啊，喜德的花椒呢藏着个独门的秘方。别的地方的花椒是麻的厚重，这儿的大红袍麻花椒里啊，它是麻香里裹着一层鲜灵的果香，哎，像刚刚剥完橘子的皮、柚子的皮蹭在指尖上那种淡淡的清香。说到这儿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台青密心怡的分享吧。
4: 来到一个地方，一定要先把自己的肚子给填满。然后呢，当地呢还有产很好吃的水蜜桃。然后因为同样的原因，是因为气候温差大，还有它的病虫害少，所以这里的这个水蜜桃，它的甜度就很高，它的水分也很充足。然后呢，它的口感呢是属于这种脆糯型的，就是咬下去是脆脆的，然后你回咬在嘴里的时候是糯糯的那种感觉，是不是很特别？那么我们既然有了丰富的水果，那就少不了我们一定有很好吃的农特产品跟当地的这个特色这个作物。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里的花椒。其实我们都知道四川就是花椒的产区，你看像汉源的花椒啊，还有泾阳的青花椒啊，平昌的青花椒啊，它虽然是一种香料，但是在各个地方种的都有不同的香气跟这个味道。那我们今天来分享一下喜德县的花椒。特别奇妙的是，喜德县的这个大红袍花椒，它的香气很浓，除了有我们熟知的这种麻麻辣辣，然后的这种比较刺激的香味之外，它的香气里面还透着柚皮跟柳橙皮的香气。也就是说，当你入口之后，其实你尝到的除的是醇厚的麻辣，还有就是这种辛香味之外，然后你还可以品尝到一点点的果香，是不是特别奇妙？然后它的每一颗的颗粒都很饱满，所以当你把这个花椒放在菜上面，然后再用热油一淋的时候，哇，那一下子起来的香气让你觉得这道菜怎么样都好吃。所以我真的觉得特别幸福，走到凉山每一个县，它都有每一个县的农特产品。然后这次来到喜德啊，我真的觉得喜德的这个宝藏好多啊。然后当然它的花椒油啊、花椒盐啊，放在牛排上面或者是放在意大利面上面啊，这种中西结合的餐点也很有风味。
2: 接下来啊，密心怡还要给大家介绍喜德美食餐桌上的绝对的主角——半细毛羊。走遍大凉山多个县城的密心怡啊，每次提起半细毛羊都忍不住流口水。和别处的知名羊种有所不同啊，喜德的半细毛羊个头不大，肉质却带着恰到好处的韧性。最绝的是它的膻味特别的轻，几乎吃不出明显的羊膻味，哪怕是平时不爱吃羊肉的人也能够一口爱上。那我们继续来听他的分享。
4: 知道蜜小妹的朋友们都知道，其实我走凉山非常多的线，喜德线呢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也不能说特殊吧，就是说比较与众不同的一种产品，它叫做半细毛羊。你看像我们惠东有黑山羊，然后像布托有黑绵羊，然后简阳有大耳朵羊，那么我们喜德县它有半细毛羊。半细毛羊呢，它的特色呢就是，你知道我一边说都要一边吞口水，因为都觉得太好吃了，想起都觉得好吃。就是半细毛羊它的特色呢，就是它每一只都不会特别特别的大，然后呢但是它的肉呢是很有韧性的，然后它的煮法呢其实是不需要增加任何的调料，直接水煮开了之后，然后就下锅煮大概一个小时左右，那么呢加一点点的盐，加一点点刚刚我们说的带有柚子跟柳橙香气的花椒，丢个几颗进去之后，然后这个羊肉的这种香气就激发出来了。而这个半细毛羊有一个特色，是它一点膻味都没有，就吃起来它很清爽，然后呢很鲜嫩，但是它没有半点的羊骚味。就可能对我这种平常比较不喜欢吃羊肉的朋友来说，那我就特别喜欢。而且重点是它不需要加任何的调味料，然后呢你喝那个汤的时候，你就喝到了这种一点点的牛奶的香气，然后这个羊肉又不会很肥，你可以吃到这种半筋半肉的这种感觉。那么呢因为喜德县它也有非常非常多的菌菇，什么球盖菇啊、鹿茸菇啊、猴头菇啊这些，所以说你在煮完羊肉之后，然后加一点这个菌菇，那这个羊肉汤就先上加鲜啊！我真的好想让很多朋友都来品尝一下，喜德的美食。

0: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1: 跨过海峡，
2: 拥抱大陆，
1: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2: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
3: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来到我们今天的登陆生活。
4: 听众朋友，之前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带大家认识了台湾音乐人阿良，他带着对音乐的热忱，从宝岛台湾一路向西，最终呢，把自己的音乐梦想安放在了成都这座烟火与潮流共生的城市里。
3: 在成都，阿良呢一边追寻着自己的音乐梦想，跑演出赶通告，一边抱着吉他钻进了成都的小巷，在梧桐树下的小琴行落了脚，当起了孩子们的吉他老师。在成都的烟火气里，一边教音乐，一边积攒属于自己的音乐灵感。阿良说，这才是他眼里最踏实的追梦方式。
4: 没错，在和成都的小朋友相处的这些年里啊，他一边握着吉他拨片教和弦，一边慢慢地摸透两岸孩子学音乐的共同状态。

0: 从最开始不少家长带着考级的期待送孩子来上课，到现在呢，越来越多的人更愿意把吉他当成孩子相伴一辈子的小爱好。他亲眼看着成都的音乐氛围变得更松弛更鲜活。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阿良的吉他教室，听一听他的音乐故事吧。
1: 我在成都教吉他呢，学生年龄跨度挺大的，从小学阶段啊的小朋友一直到成人爱好者都有。在成都很多的家长呢送孩子来学吉他是当做课后兴趣班，同时心里呢也会有考级的期待。小朋友白天在学校上完学校的课程之后呢，课后又再来学习乐器，有时候会觉得吉他好像是额外多出来的任务。不过近几年的家长慢慢转变了啦，越来越多人呢不只是想看重呢证书部分，更希望孩子呢学会吉他之后，像那个聚会啊出游啊都可以随时拿起来弹唱啊，也借着这样的方式呢多多锻炼胆量跟建立自信心。家长希望透过音乐呢帮孩子舒缓学业的压力，同时也鼓励孩子呢能够更融入这种群体生活。在我看来，考级只能算是学习路上的一个阶段性的认证。其实我一直认为吉他呢就像是音乐里的一把工具，一把武器，能不能发挥价值其实重点就是看使用者如何弹奏，如何表达，能不能够完整的抒发内心的情绪，这个我觉得就真的比一张证书更加的重要了。考级呢有统一的标准，但是音乐的表达呢没有标准答案。有些孩子呢考级呢等级很高啊，却不敢即兴，不敢弹自己喜欢的曲子。那有的孩子呢没有参与考级，却可以随时随地的抱着吉他啦，自娱自乐啦，分享音乐。那证书只是短暂的证明，但是学会吉他呢带来这个音乐的感知呢，表达自我的能力，能够陪伴自己一生的这个爱好呢，其实才是最珍贵的收获。在台湾呢有一些学校呢普遍都有这个吉他社团很多小朋友都会先在这个校内的社团呢接触乐器之后呢，感觉自己已经有产生一些浓厚的兴趣，才主动找老师一对一学习课程，学习主动性会比较更强一点。目前教学当中呢，我还没有正式的把这个川剧锣鼓啊这个本地文化元素编成完整的练习曲，但是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方向如果有机会呢我很愿意尝试。川剧里面呢这种顿挫鲜明的锣鼓节奏其实很适合改编成吉他节奏的练习，这样就很有成都本土特色。只是想要做好融合呢，我觉得还需要慢慢再打磨一下，既要保留传统的韵味旋律难度，又要适合小朋友来弹奏，不能声音复杂。我也可以想象如果未来呢真的能够编出带有成都味道的曲子呢，小朋友第一次弹奏出来一定会觉得特别的新奇。平时大多数呢练习都是流行的歌曲，当弹出带有这种在地文化的旋律呢，他们会发现吉他不只是能够弹网络歌曲，也可以演绎一下本土文化，成就感会更高。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有料的财经资讯，有趣的财富故事，听到商业的现在和未来。财经帮帮忙，关注每一行。
3: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白强。4.15万亿元，同比增长20.1%。今年上半年，全国科技型中小企业等信贷规模持续走高，科创金融增速大幅领跑各项贷款平均增速，交出了亮眼的科创赋能成绩单。
3: 同时呢，科创直接融资持续扩容体制，上半年全市场科创债发行991只，规模近10,000亿元，全年有望突破20,000亿元，为硬科技企业研发创新、产能升级提供长期低成本资金。数据背后是科创动能持续释放，实体底盘不断夯实。
4: 上半年的科创金融势能如何持续放大，转化为全年产业升级韧性？科技攻坚、产能迭代如何持续蓄力增效？好了，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5: 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商业航天量产基地，作为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蓝星光域上海航天科技有限公司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 EPP 高集成轻量化星载激光通信终端，加速下线整装待发。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企业副总裁吴楠表示，
6: 是的，仰望星辰的征途从来离不开金融活水的稳稳托举。我们呢，天然面临行业独有的发展难题，除了研发投入体量巨大、产业周期漫长的显著特征之外呢，我们的轻资产属性也非常凸显。传统融资对我们来说门槛很高，我们企业核心价值是专利技术、顶尖科研团队与量产产能，缺乏传统信贷所需的抵押担保物。那目前呢，从我们常熟量产基地扩建、千台级产线投产，到多轮股权融资的归集，还有上下游供应链结算、跨境业务收付、企业薪酬管理等等，以往单一信贷就无法覆盖企业集团化、产业化的复合经营诉求了，我们的优质科创资产也难以转化为融资信用。
5: 高强度的长线研发、数年的在轨验收周期，让商业航天这类硬科技企业长期面临投入周期长、资金回笼慢、轻资产难抵押的发展困境。传统信贷模式多侧重固定资产抵押，短期流动性周转难以匹配科创企业重研发、重迭代、长周期的成长规律。 硬核科创企业手握前沿技术、优质订单和广阔市场，却一度受制于资金错配问题，制约产能释放和技术迭代速度。今年六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五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7: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集中反映出了一大批硬科技企业现实的难处。针对高强度的研发节奏，我们配置了中长期的授信额度，以匹配它数年的技术研发节奏，缓解期限错配带来的资金压力。针对企业缺少实物抵押物的现状呢，我们运用了智慧资产贷，把企业的专利技术转化成了授信额度，以真正的实现资产变资产。除此以外，我们的服务不仅限于信贷，我们建立了赛道经理人的这个合作的这个体系，把这个对产业的研判融入到授信评审中间，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我们努力做好企业的耐心资本。
5: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1.2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各地持续优化科技金融培育体系，引导长线资本深耕硬科技赛道，市场投早、投小、投硬科技氛围持续浓厚，信贷稳底盘，股权育潜力，资金互补联动，扭转了短期逐利的投资惯性，为超长周期硬核产业筑牢全周期资金保障。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指出，
8: 其实我们想的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有一句话叫科技是始于创新，但是它一定是成于金融。我们也发现了很多好企业，过去呢它就跟树苗一样啊，也需要培育。在科技金融方面，我们的理念不光是给钱，举个例说，我们专门为20+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也通过阶梯式创投基金体系呢培育耐心资本，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5: 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双向发力，互补增效，让越来越多前沿赛道未来产业获得全周期资本滋养，让科技创新的每一次突破都有金融力量稳稳护航。金融赋能实体经济，既要精准浇灌产业升级，也要严守安全底线，净化市场生态。下半年金融监管坚持治乱、提质、固本同步推进，8月1日起正式落地的个人贷款新规，全面规范信贷收费，明示综合融资成本，整治隐性收费、违规挪用等乱象，推动个人信贷业务阳光合规、风险可控。监管坚持疏堵并举、标本兼治，持续规范行业秩序，夯实金融稳健运行根基，为实体经济夯实底盘，为全年经济稳增长积蓄充沛动能。

0: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1: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2: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0: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1: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0: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3: 在秦岭北麓的渭河之畔，陕西省西安市鄠邑区的蔡家坡村，宛如一颗镶嵌在关中平原的明珠，以艺术为笔，田园为纸，绘就了一幅乡村振兴的壮美画卷。
4: 曾经的蔡家坡村曾经因为青壮年外流陷入了空心化的困境，转折始于2018年，由陕西省美术家协会提供的学术支持，西安美术学院关中艺术合作社再次启动了关中盲坝艺术节，以艺术唤醒乡村为理念，将传统农事节气与现代的艺术形式相结合，打造出了以盲坝为主题的乡村艺术品牌。
3: 作为来自台湾的设计师，珍妮在蔡家坡找到了强烈的共鸣。他发现这里的艺术实践与台湾的社区营造运动异曲同工，都强调在地文化的挖掘与居民参与。他感慨，艺术让蔡家坡的村民既保留了传统农耕的智慧，又拥有了现代生活的审美，这种平衡特别难得。我们一起来听他的分享。
5: 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珍妮，我踏进了位于秦岭北麓的蔡家坡村。当第一缕阳光洒在村口的彩虹步道上，我仿佛走进了一个会呼吸的艺术殿堂。沿着蜿蜒的村道漫步，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那些充满生命力的壁画。老房子的山墙上，一幅巨型的秦岭云海图正随风轻轻波动，画中的云雾似乎要与远山的真实云雾相连。转过弯，一栋粮仓改建的美术馆静静竖立，里面陈列的农民画用鲜艳的色彩讲述着田间地头的故事。最让人惊喜的是，连路边的石磨盘都被画上了俏皮的卡通麦穗，让这个古老的村庄处处洋溢着现代的创意。在村中心的露天广场，几个村民正在彩排节目，年过七旬的老婆脸上画着穿

0: 统的秦腔脸谱，手中却挥舞着现代舞的红色绸缎，走进老教室改造的乡村书店，整面墙的村民手印画瞬间吸引了我的目光。书店主人是一位返乡创业的大学生，他为我特调了一杯秦岭云雾茶。在茶香中，他诉说着自己放弃城市高薪工作，回乡寻找艺术梦想的心路历程。艺术不该只存在于遥远的美术馆里，他指着窗外正在壁画前自拍的农妇，他应该生长在每一个烟吹升起的日常中。午后我参观了村里声音艺术空间，这个由废弃院落改造的艺术空间里挂满了各式各样的风铃，微风拂过柿子树下的陶制风铃发出清脆的声响，枣木风铃则带着沉稳的回音，这些美妙的和声仿佛在演奏一首属于大地的交响曲。夕阳西下时，我坐在麦田观景台的秋千上轻轻摇晃，孩子们在彩虹桥上追逐嬉戏，他们的笑声随风飘向远方。眼前的这一切让我忽然明白了蔡家坡蜕变的秘密。当艺术融入日常生活，本身就成了最动人的创作。蔡家坡之行让我真切地感受到，艺术真的能让土地生长出希望的翅膀。
1: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白强、刘洋，责任编辑小鱼，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经典的回味，

开场听到的歌曲是由冼星海作曲，中国交响乐团合唱团演唱的《保卫卢沟桥》。短短的一首歌，在合唱团的演绎下气势恢宏，传递出我们中国军民保卫卢沟桥、保卫祖国的决心。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一飞，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岁月回响，铭记历史。下面一起来听《救亡进行曲》。歌曲表现了当时中国人民不分工农学兵商，团结一致，奋起求存救亡的爱国热情和要求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失地的坚定决心。

0: 刚才听到这首歌是李海英创作的《中国军魂》，相信曾看过《亮剑》这部电视剧的朋友一定不陌生。开头那段冲锋号角早已不知刻在了多少人的记忆里。歌曲中表达的狭路相逢、勇往直前的英雄主义气概，也让每个有血性的中华儿女听后感到热血沸腾。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岁月回响，铭记历史，欢迎持续锁定收听。那继续为你带来的是一首歌曲《旗正飘飘》，歌曲表现了国王家破祸在眉梢的悲愤情绪，以及要求抗战的炽烈深沉的爱国激情。

这首慷慨激昂的歌曲《保卫黄河》诞生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它以短促跃动的曲调、铿锵有力的节奏，在当时鼓舞了无数军民的信心和决心，也奏响了中华民族救亡图存

存的时代强音，在充满信心的旋律中传递给我们积极向上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振奋人心。那即将要听到的是霍勇带来的《松花江上》。这首歌在日本关东军大举侵略中国的紧要关头，唱出了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民众乃至全国人民的悲愤情怀，唤醒了民族之魂，点燃了中华大地的抗日烽火。

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

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好，刚刚听到的是陈学冬演唱的《游击队歌》，歌曲的旋律轻松流畅，生动活泼，表现出游击队战士们灵活与敌人周旋、机智歼敌的英雄形象。陈学冬低音的演唱又给歌曲增添了一份厚重感和底气，更唱出了峥嵘岁月里中华儿女相信自我、坚韧不屈的民族精神。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一飞，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岁月回响，铭记历史。下面要听到的歌曲是王铮亮带来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抒情的曲调将铁道游击队员们坚强的革命意志表现得淋漓尽致。

0: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黑鸭子演唱的《在太行山上》。冼星海将充满朝气的抒情旋律同坚定有力的进行曲旋律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歌曲既充满战斗性、现实性，又具有革命浪漫主义的瑰丽色彩。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岁月回响，铭记历史，欢迎持续锁定收听。继续分享的歌曲是程毅演唱的《歌唱二小放牛郎》。这首歌颂扬了一个放牛娃大智大勇、诱敌救奸并为之献出自己生命的英雄事迹。

长城谣的音乐苍凉悲壮，淳朴自然，感情深切而不缠绵。歌曲控诉日寇的暴行，倾诉了人民被迫离家流浪的苦难，表现了中国人民威武不屈、团结斗争必胜的信心，从而激发人民同仇敌忾的爱国热情。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是《团结就是力量》，歌词朗朗上口，节奏铿锵有力，体现了抗日战争最艰难时期八路军和老百姓团结一致、奋勇抵抗日寇侵略的决心。

0: 到敌人后方去，是一首描绘游击战争威武场面和游击战士机智勇敢形象的中国抗日救亡爱国歌曲。在抗战期间，这首歌广为传唱，成为许多游击队的战斗之歌，同时也是一首抗议日本侵略的激昂旋律。它的歌词充满雄壮与豪迈，极具感召力，而曲调则挺拔有力，节奏鲜明铿锵。
1: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一飞，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岁月回响，铭记历史。节目最后呢，要送出一首大刀进行曲，歌曲采用明朗的大调，表现了华夏民族不屈不挠且敢于血战到底的可贵精神。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我是一飞，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0: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您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1: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这边的播音到此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会。
2: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礼拜播音就到这里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的节目。下面我们将进入一段休息时间，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的播音时间，每天4:55到第二天1:05。
1: 下面我们为您介绍台海之声每天的节目安排。
0: 4:55开始播音，
1: 5:00流行乐歌单，
0: 6:00音乐小巨蛋，
1: 8:00朝闻两岸，
0: 8:30两岸开讲，
1: 9:00去旅行，
0: 10:00两岸好生活，
1: 11:00流行乐歌单，
0: 12:00聚焦台海，
1: 12:30两岸开讲，
0: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14:00根脉中华，
0: 15:00一文两厅院，
1: 16:00音乐小巨蛋，
0: 18:00去旅行，
1: 19:00两岸观潮，
0: 20:00根脉中华，
1: 21:00一文两厅院，
0: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23:00两岸好生活，
0: 第二天0:00流行乐歌单，
1: 1:00预告节目，
0: 1:05休息。
1: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0: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1: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收听频率 AM 549、765、837。
1: 福州马祖地区 FM 102.3，厦门金门地区 FM 94.9。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川外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为您预告台海之声每天4:55到第二天1:05的节目内容。
1: 4:55开始播音。
0: 5:00流行乐歌单。
1: 6:00音乐小巨蛋。
0: 8:00朝闻两岸。
1: 8:30两岸开讲。
0: 9:00去旅行。
1: 10:00两岸好生活。
0: 11:00流行乐歌单。
1: 12:00聚焦台海。
0: 12:30两岸开讲。
1: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14:00根脉中华。
1: 15:00一文两厅院。
0: 16:00音乐小巨蛋。
1: 18:00去旅行。
0: 19:00两岸观潮。
1: 20:00根脉中华。
0: 21:00一文两厅院。
1: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23:00两岸好生活。
1: 第2天0:00流行乐歌单。
0: 1:00结束曲预告节目。
1: 1:05休息。
0: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1: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0: 跨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开场听到的歌曲是由冼星海作曲，中国交响乐团合唱团演唱的《保卫卢沟桥》。短短的一首歌，在合唱团的演绎下气势恢宏，传递出我们中国居民保卫卢沟桥、保卫祖国的决心。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一飞，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岁月回响，铭记历史。下面一起来听《救亡进行曲》。歌曲表现了当时中国人民不分工农学兵商，团结一致，奋起求存救亡的爱国热情和要求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失地的坚定决心。

0: 刚才听到这首歌是李海英创作的《中国军魂》，相信曾看过《亮剑》这部电视剧的朋友一定不陌生，开头那段冲锋号角早已不知刻在了多少人的记忆里。歌曲中表达的狭路相逢、勇往直前的英雄主义气概，也让每个有血性的中华儿女听后感到热血沸腾。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岁月回响，铭记历史，欢迎持续锁定收听。那继续为你带来的是一首歌曲《旗正飘飘》，歌曲表现了国王家破祸在眉梢的悲愤情绪，以及要求抗战的炽烈深沉的爱国激情。

这首慷慨激昂的歌曲《保卫黄河》诞生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它以短促跃动的曲调、铿锵有力的节奏，在当时鼓舞了无数军民的信心和决心，也奏响了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时代强音，在充满信心的旋律中传递给我们积极向上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振奋人心。那即将要听到的是霍勇带来的《松花江上》。这首歌在日本关东军大举侵略中国的紧要关头，唱出了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民众乃至全国人民的悲愤情怀，唤醒了民族之魂，点燃了中华大地的抗日烽火。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好，刚刚听到的是陈学冬演唱的《游击队歌》，歌曲的旋律轻松流畅，生动活泼，表现出游击队战士们灵活与敌人周旋、机智歼敌的英雄形象。陈学冬低音的演唱又给歌曲增添了一份厚重感和底气，更唱出了峥嵘岁月里中华儿女相信自我、坚韧不屈的民族精神。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一飞，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岁月回响，铭记历史。下面要听到的歌曲是王铮亮带来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抒情的曲调将铁道游击队员们坚强的革命意志表现得淋漓尽致。

0: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黑鸭子演唱的《在太行山上》。冼星海将充满朝气的抒情旋律同坚定有力的进行曲旋律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歌曲既充满战斗性、现实性，又具有革命浪漫主义的瑰丽色彩。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岁月回响，铭记历史，欢迎持续锁定收听。继续分享的歌曲是诚毅演唱的《歌唱二小放牛郎》。这首歌颂扬了一个放牛娃大智大勇、诱敌救奸并为之献出自己生命的英雄事迹。

长城谣的音乐苍凉悲壮，淳朴自然，感情深切而不缠绵。歌曲控诉日寇的暴行，倾诉了人民被迫离家流浪的苦难，表现了中国人民威武不屈、团结斗争必胜的信心，从而激发人民同仇敌忾的爱国热情。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是《团结就是力量》，歌词朗朗上口，节奏铿锵有力，体现了抗日战争最艰难时期八路军和老百姓团结一致、奋勇抵抗日寇侵略的决心。

0: 到敌人后方去，是一首描绘游击战争威武场面和游击战士机智勇敢形象的中国抗日救亡爱国歌曲。在抗战期间，这首歌广为传唱，成为许多游击队的战斗之歌，同时也是一首抗议日本侵略的激昂旋律。它的歌词充满雄壮与豪迈，极具感召力，而曲调则挺拔有力，节奏鲜明铿锵。
1: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一飞。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岁月回响，铭记历史。节目最后呢，要送出一首大刀进行曲。歌曲采用明朗的大调，表现了华夏民族不屈不挠且敢于血战到底的可贵精神。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我是一飞，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920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拿来听我的演唱会。
6: 什么想法？我是我自己的表达。
7: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8: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班班，与两岸听友分享歌坛的音乐作品。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亲爱的听友，欢迎收听今天的特别节目，以乐为始，笃行致远。首先要听到的是阿云嘎演唱的作品《从时光中走来》。阿云嘎以其独特的声线和演唱风格赋予了歌曲丰富的情感层次，他以温柔而深情的方式诉说着历史的故事，让我们仿佛看到了先辈们在时光中走来的身影，也将革命者们的理想信念和拼搏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让人们能够铭记先辈们为国家和民族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也让我们更加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和平与繁荣。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毛不易演唱的歌曲《如梦所期》，轻柔的钢琴声为整首歌曲开场，搭配着弦乐队，营造出了温暖而深情的氛围，旋律清澈明净，就像梦幻般美好。继续来听周深的演唱《繁星璀璨的天空》。

娜的歌曲来自廖昌永、谭维维合作演唱的《光芒》，美声的厚重托举着流行的辽阔，传统声乐功底与当代音乐表达彼此成就。同时，这首作品也避开了宏大的叙事，选择具象的意象，晴空春风、人海相逢、日出诗篇等等，把家国情怀落脚于个体的梦想与闯荡之中。继续来听伍嘉成的演唱《在我心上》。

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陈明孙浩的演唱《万千星光》，旋律悠扬温暖，歌词富有诗意，通过万千星光、辉煌无疆等词句，营造出了一种温暖而充满希望的氛围，也传递出了坚定的信念与对美好的向往，仿佛无数星光汇聚，照亮前行的道路。陈明歌声当中的温柔与深情，与孙浩嗓音里的沉稳与力量感相配合，让我们感受到了歌曲蕴含的深厚情感与精神力量。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亲爱的听友，欢迎收听今天的特别节目《以乐为史，笃行致远》。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刘德华演唱的歌曲《又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游击队歌》来自曾舜晞的演唱。歌曲从淳朴流畅的音调和轻快敏捷的节奏开始，在发展中不断进行音域扩充，音乐形象雄健有力，充满自信和力量。这首作品不仅是峥嵘岁月的永恒印记，更唱出了机智勇敢、坚韧不屈的民族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奋勇前行。我们继续来听李玉刚的演唱《万疆》。

到的是李治廷演唱的歌曲《万里长城永不倒》。这首经典歌曲穿越了数十年的时光，依旧气势如虹。长城为骨，黄河为脉，唱出了中华民族不屈的底气。李治廷的翻唱版本在编曲上面加入了交响弦乐，保留了原作。

慷慨激昂的内核的同时，又褪去了年代质感，被赋予了更磅礴的现代编曲面貌。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继续听到的歌曲来自诚毅演唱，歌唱二小放牛郎。

刚才听到了王铮亮演唱的歌曲《爷爷的过往》，当弦乐缓缓铺展，歌声像翻开了一本泛黄的旧相册。这是一首有温度、有热血的曲子，能够让我们了解当年先辈抗战的艰辛，同时又感知到今天宁静美好生活来之不易。王铮亮没有刻意渲染悲壮，而是用温润克制的声线完成了一场隔代的对话。继续来听李慧珍的演唱《守护》。

亲爱的两岸听友，这一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是纪晓琪演唱的《五月的鲜花》。这首歌的字里行间饱含着感情，意境深远，带有一种崇高的美。通过深情的言语，激起了人们的爱国热情和对未来的美好希望。加上朴素轻缓的音乐旋律，让我们对民族英烈深深的怀念和敬仰。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以上内容。不要走开，接下来的节目同样精彩。

0: 920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1: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2: 它会唱歌哎。
3: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4: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0: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5: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亲爱的两岸听友，欢迎收听今天的特别节目，以乐为始，笃行致远。首先为您送出的是黑鸭子乐队带来的歌曲《在太行山上》。

耳边听到的是王鸥演唱的歌曲《南泥湾》。这首传唱至今的歌曲由贺静芝作词，马可作曲。质朴的歌词和优美的旋律营造出了积极欢快的氛围。不仅是致敬那段振奋人心的历史岁月，更是在激励我辈传承发扬南泥湾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继续来听杨洪基的演唱《黄河颂》。

黄河以他英雄的气魄出现在亚洲的原野，它表现出我们民族的精神，伟大而又坚强。这里我们向着黄河唱出我们的赞歌。

自孙楠、谭维维演唱的《幸福新起点》。两位歌者不争不抢的和声部分互相成就，使得整首作品拥有了完美的呈现，大气优美，让人感受到幸福的心情缓缓从心底流淌。继续听到《团结就是力量》。

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是《地道战》，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节目内容。亲爱的听友，欢迎收听今天的特别节目《以乐为食，笃行致远》。我们继续要来听到的歌曲《怒吼吧，黄河》。

听啊，珠江在怒吼，扬子江在怒吼，啊，黄河，掀起你的怒涛，发出你的狂叫，向着全中国被压迫的人民，向着全世界。

样的歌曲来自张明敏的演唱《长城谣》，苍凉悲壮的旋律搭配着淳朴自然的演唱，感情深厚。这首歌曲表现了中国人民威武不屈、团结斗争必胜的信心。张明敏以其深厚的爱国情感和独特的演唱风格，将这首歌曲演绎得淋漓尽致。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歌曲《保卫黄河》。

听到的是霍勇演唱的歌曲《毕业歌》，这是一首进行曲风格的群众歌曲，以独特的修辞手法，形象地指出国家面临的严峻形势。每一句歌词都可以作为一句铿锵有力的战斗口号，激励着广大即将毕业的学生团结奋发，报效祖国。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们之后要来听到的歌曲是到敌人后方去。

才我们听到的歌曲《延安颂》来自廖昌永的演唱。夕阳、塔影、沿河流萤，把古城的夜色写进了词曲当中，记录下了下一代青年奔赴理想、投身抗战的滚烫热血。这首作品兼具优美抒情与战斗力量，旋律有咏叹般的歌唱性，也有铿锵的行进感。廖昌永浑厚饱满的男中音，把歌曲的两层情绪娓娓道来，让这首年代久远的作品拥有了跨越时代的感染力。继续听到《松花江上》。

节目最后一首歌曲来自徐小明演唱的《大好是中华》。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以上内容。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朝闻两岸，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月妹。
2: 早上好，我是赵飞。首先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应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总统将访华。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劳技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江苏省加快以人工智能赋能新兴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2: 今年前七个月，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
1: 台湾多个党派团体集会，坚决反对日本右翼勾结台独。
2: 美方称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称拦截并摧毁一架死神无人机。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将于8月16号到23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